0: 德卡奇，三组是朱克、赫勒纽斯和奎因，四组是格林威、克莱布斯和马伦斯蒂因，巴林和萨米尔松是一组，二组是白拉姆和搭档鲍威尔。哦，球进了，军刀队又是开场不久就率先进球，这也是加拿大人队在整个这一个系列赛当中的老问题，队长达林的进球。加拿大人队慢热呀，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北京队的朱启章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朱指导好。
1: 吴伟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达林这球打相当的写意啊，
1: 非常轻松，从后位置拦线直接杀到了门前，而且还能够反拍再往门前再走一步，
0: 这拉杆过人过的。
1: 军刀队也是需要达林所站出来，而不是在关键时刻去犯规，这也是他作为队长去带领军刀队要做的更多的事情。
0: 没错，这也是本轮最快进球了啊！助攻来自于塞米尔松和本森。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支职业冰球俱乐部蒙特利尔加拿大人，考菲尔德、铃木和史拉夫科夫斯基是一组，二组纽胡克、埃文斯、杰米多夫，三组是特克西埃、达诺和安德森，四组是博尔杜克，这个一组后卫是马西森，二组是赫特森和多布森，三组是杰凯和图尔。军刀队跟赛前报名的组别调整是非常大的，加拿大人队都一样啊，一组是哎，看看这前抢打门，这是93号杰米多夫的射门，上一场比赛终于收获了今年季后赛他个人的第一个进球。
1: 还是达林的失误，这一步想往前去走，但是没有照顾到身后杰米多夫这么快的一次回追的反抢。
0: 还好啊，里昂今天这个位置感选的还是很不错的。
1: 是
0: 里昂季后赛场均失球2.25，扑救率91.7。哇，球进了，加拿大人很快的追平了比分。72号后卫杰凯个人季后赛第一个进球，杰凯身高1.93米，体重达到了109公斤，职业生涯季后赛首球啊！这球其实打的速度并不是很快，
1: 而且视线上对守门员其实没有任何的干扰。
0: 对，
1: 加拿大人队似乎这个系列赛总是愿意先丢一球之后才能够进入到比赛状态当中。
0: 没错，比赛打成1-1，这场比赛是在加拿大人队的主场贝尔中心球馆进行的，所有北美的同行媒体同行都在形容这个球馆是极其刺耳的声音，他们用了一个词叫 raucous， raucous 就是刺耳的、粗糙的、这个嘈杂的，就是总之用多数用来形容声音很大。那么这也从一个侧面来反映出加拿大人对主场的这种氛围。
1: 确实这几场比赛每当有任何的机会，甚至说到军刀队射正了加拿大人队的球门，都会出现嘘声，就是从头喊到尾。
0: 卡奇

0: 这次前抢还是比较成功的，
1: 有效果啊、嗯！
0: 连续逼迫的军刀队都是快速的往回走，最后选择了一杆非常盲目的解围，球权就拿回到加纳人这边。
1: 霍德森，速度非常快。嗯，蓝线这个球没有守住。哇，这个回防还是比较及时的。这是24号达诺的追防，达诺是一个以防守见长的中锋。禁区的反抢不错。弹开。好球。啊，对，有点两个人抢到一起了。这球没有吹死球，所以现场观众开始嘘。
0: 这场比赛开场的这5分钟不到的时间，攻防节奏转换都是比较快的，
1: 对，
0: 基本没有说形成阵地战的压制，全是在快攻之后接着一个反击。
1: 球还是抓得很漂亮，19号马伦斯廷。乌尔兰线的这个失误确实有点吓人啊！
0: 好在达诺是带着速度给古尔的这次传球，所以他带着速度马上又可以回到替到古尔的位置。哼，裁判没吹多人。
1: 军刀队主教练林迪拉夫，他曾经在97到13赛季执教过这支球队，并且在军刀队的时候拿过联盟的总统杯，而在拿总统杯的前一年，他个人也获得了杰克·亚当斯奖最佳教练奖。林迪拉夫执教军刀队一共打过1165场比赛，取得了571胜的佳绩。好球！哦嘿呦，这球守住了啊，多贝什。加拿大人队的今年的季后赛这个门将多贝什来自于捷克，发挥的确实是相当出色。季后赛场均失球2.28，扑救率达到了91.4%。
0: 汤普森这个视野看得非常的清晰，
1: 嗯，
0: 找到了。前插的队友
1: 诺利斯，
0: 汤普森这一组确实也该调了，虽然说调的有些晚，但是也算是做最后一搏，因为前几场比赛他们这一个系列汤普森负9，
1: 嗯，
0: 卡奇负8，这都是一组的前锋啊，用这个数据确实比较夸张了，
1: 嗯，就丢球太多了，
0: 嗯。

第一号就是麦克劳德，这是前抢，有加拿大人队四组球员的前抢。

还是稳。伊克铃木这个赛季真的是越来越有球王的风范啊！

Buddy.

0: 特森，特特森季后赛现在是两个进球十次助攻，效率值是正三。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呢，特特森也说这场比赛最重要的是三点：能量、激情和保持冷静。中区五号纽菲特，冰刀队的十九号是克雷布斯。两个主裁要商议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克雷布斯被吹了一个粗暴犯规，加拿大人队获得多打少的机会。加拿大人季后赛多打少成功率是22.9%，但是呢，他们的主场多打少成功率并不高，只有15.4%。这个系列赛是22次机会进了6个球，这个成功率还是不错的。看看这一球，传到门侧，再给回蓝线，右圈打门，漂亮，球进了。加拿大人队反超比分，进球的是杰米多夫，个人季后赛第二个进球。这位2024年选秀大会第五位的新秀，在这个赛季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常规赛19个进球，43次助攻，季后赛现在是2球5助攻，

0: 季后赛的进球窗户纸捅破了，杰姆多夫的手感也就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很简单的一次组织，高点拦线，一次转移，赫德森的转移给到这一次完全空位的杰姆多夫。我们看到中央队对于他的这个一板球的射门在路线上是没有做任何干扰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考菲尔德和施拉夫科夫斯基那边。
1: 对，季后赛加拿大人队多打少得分最多的球员就是施拉夫科夫斯基、考菲尔德和铃木还有赫德森。施拉夫科夫斯基是多打少得了8分，另外那三个人都是得了7分。这球吹的是24号达诺勾人犯规。这球其实吹爆人似乎更合适。
0: 这场比赛的吹罚就不像上一场比赛那么宽松了。
1: 嗯，
0: 上一场比赛前30分钟一个犯规都没有，下半场比赛吹出26分钟的罚时。这一场比赛从开始要平均一下。
1: 马丁·圣路易，加拿大人队的主帅，本森、汤姆森、多安、奎因、拜拉姆和达林是两个后卫。
0: 嗯，达林可以当前锋使，他不会甘于在蓝线站住。
1: 1.5个后卫。
0: 对，
1: 拜拉姆是后卫，
0: 经常看到达林已经冲到对方门侧了。
1: 对，这是瑞典后卫的特长啊。
0: 进到队的乌达斯就会看到汤姆森的位置会比较灵活。
1: 嗯，
0: 他虽然说是安排在进攻的左路一板球的位置，但是他有的时候经常会到中路或者说这个门前门侧的位置去转。
1: 对，汤姆森毕竟个子高啊，1.98米。
0: 是，也是打一个简单的，但是让本森去门前垫门，对视线上干扰并不大。
1: 本身只有1.78米，他在门前遮挡守门员视线的这个效果肯定是不如汤姆森的。
0: 是，
1: 加拿大人队轻区
0: 主打的还是汤姆森，这一侧他就挪到了偏中路的位置，高点去射门了。
1: 嗯，
0: 对吧，就那时候达林已经偏离自己位置。现在五打四其实更多的转移包括位置的变换都非常的灵活，没有说谁固定在那个位置。
1: 金刀队季后赛多打少成功率只有14.3%，加拿大人队季后赛少防多成功率是78.7%。达林到门前跟进，哦呦，你看他带球速度吧也不快。
0: 嗯，
1: 他就拿着球晃悠悠晃悠悠。
0: 对，就到门前了，
1: 就到门前了。金刀队现在已经是6次射正了，

0: 哦，这是达林从门后过来的时候先打了文将一下，结果被多贝什报复性的还击了一下，这是绝对不行的，对其他球员都没问题，但是对门将这是绝对不被容忍的。
1: 这是有意的去激怒多贝什，
0: 对，四打四，
1: 应该是一边判了一个，多贝什和达林应该都是要判一个犯规。
0: 嗯，
1: 按多贝什的犯规呢，就是要有球员去替罚。
0: 对，会找一个攻强守弱的球员去。

0: 那计时器需要再往回调一下，
1: 一边罚一个，那也应该是还是继续五打四。
0: 对，现在这个字幕上给的是五打三啊，实际不是五打三。
1: 对
0: 对，改回来了，五打四，
1: 调整了三次，终于是调对了。
0: 他之所以有这下动作，也是因为多贝什呢推了一下朱克。那多贝什之所以推朱克，是因为朱克给他呲了冰花在身上。
1: 嗯、对，哎，两个队这一个系列就是受罚时间非常长。
0: 对对，
1: 那场比赛都到第三场都到80分钟了。
0: 对，阿毛的漂亮哦，加拿大人队再入一球，快攻，这球直接下门，直接下分啊！三次射正，三个进球，100%的射门成功率，我的天哪！打篮球也没有这么高的成功率吧？71号埃文斯，加拿大人队3-1领先，在双方系列赛第六场，哇，卢科宁准备上场了。这场比赛赛前的林迪拉夫在被记者问及究竟会派哪一位门将先发的时候，他说反正是我们三个门将当中的一个。结果赛前还是让里昂先出场，但是开场连续丢掉三个球，老帅忍无可忍，这就真的其实射门难度没有那么大，对于门将来讲啊，
1: 这球后卫确实是一个二打一，但是我们看到拜拉姆已经防住了另外一侧的无球人，这一侧交给了守门员，确实，但是得是还是说军刀队的五打四，你用三个人集中在左侧板墙角攻区去抠那一个球还没抠下来，而另外一侧的高点位置只留了一个中锋，只留了一个后卫，另外一侧的这个进攻队站的又很靠低的位置，
0: 嗯，
1: 所以一旦加拿大球回来就是一个二打一。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5: 凯迪仕智能锁。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军刀队在连续被对手射正三次、丢掉三球的情况下换了门将，现在是一号乌戈佩卡卢科宁，来自芬兰的门将。季后赛之前是两胜两负的战绩，场均失球4.2，扑救率85.1%，数据呢其实并不算好。但是这场比赛一门亚历克斯里昂显然状态更差，所以没有办法，只能换二门上来。
1: 好在是这两名门将在这一个系列都有出场，所以说对于对手包括这个换人的时间，卢克宁也没凉呢，热身的这个劲儿还在。

0: 你看，加拿大人队他防守关键点上总是有球员在。
1: 是，
0: 这个反弹球啊，其实比较危险。但这边呢，确实有军刀队球员在，只不过是被加拿大人队防守给缠住了。
1: 是的。
0: 哦，这应该是一个高杆吗？九号诺里斯嘴被打出血了。马西森，哦，四分钟。
1: 就马西森第一下是失位的状态，再过来的时候发力有点过猛了，杆没控制住。
0: 果然是四分钟，见血了就是四分钟。
1: 嗯，尤其打到季后赛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很多球员基本上这个嘴唇周围都是有很，都是见到伤口。
0: 对对，
1: 随着对抗的激烈程度，高杆犯规在每场比赛不可避免的会多次出现。
0: 对，对抗越来越激烈，对于军刀队来讲，这场比赛他们退无可退。
1: 嗯，
0: 在七场四胜制的比赛当中，他们已经输掉了三场，现在是加拿大人队大比分3-2领先。如果这场比赛再赢，加拿大人队将进入东决，与飓风争夺斯坦利杯总决赛的参赛席位。现在其余的对决都已经结束啊，现在西决的对手已经产生，就是雪崩对金骑士。海贝就哎呦，多带了一下啊，贝拉姆好球打门，球扑出来了。哇，这个防得漂亮，禁区。军刀队如果四分钟多打少都不能进球的话，这场比赛就交代了。
1: 四分钟的多打少，他的换人节奏是比较重要的。
0: 对，
1: 不可能让第一组一下打到一分半，那后面就上不了了。
0: 对。
1: 现在只是换了一半的人，白拉姆还在场上。
0: 球过不去，你看他门侧虽然有人，但这球过不去。
1: 嗯，
0: 现在得换人了。欧文鲍威尔也是打过北京冬奥会的球员，现在是鲍威尔压蓝线。我们先打继续一号麦克劳德的射门。哇，这球蓝线失手，卡奇，转过来后点大门球进了，17号的贾森朱克，军刀队2-3

0: NHL 有点这种五打四，就是化繁为简的这么一种打法，就是最后通过传导，最后的杀招就是在门侧做一个近距离的横传，打你门前守门员一个二打零或者二打一。我们看这种球也是高点位置的人把加拿大人的人吸引到比较高的位置之后，我用一个板墙角想往中间这么一传，传过去之后另外一侧高速的往前去插，插到远端门柱这一侧，然后门前就是一个二打零或者二打一的机会。
1: 助攻来自于诺里斯和奎因，好球，
0: 有人是在后面这个两分钟的罚时当中有得分，所以说回到了人数相等的状态。
1: 对，

0: 祖先。隆多夫回蓝线，不错，哎呀，这转移球还好，没有出蓝线，还可以继续进攻。右侧以后流，杰米多夫被打了一下，裁判也没有反应。哦呦，哇，军刀队，哇，漂亮！军刀队这一次防守已经被压扁了，最后还是靠门将。科特森，好球啊！加拿大人队继续压制，啊，可惜了。
1: 金刀队这一次的防守，每一次都是非常被动的位置，都是让对方在正面能够拿到球面对你，你那个时候脚下是完全没有速度的，那就随着他随便去走。
0: 哇，达赫这球反抢很漂亮，右侧反弹球打门，哇，漂亮！哇哟，这个进攻打得太舒服了。虽然说没有进球啊，但是配合起来很流畅。
1: 抢到机会拿到球，第一个选择一定是奔门前最危险的那个人去找。
0: 嗯，军刀队的后卫蒂明斯已经在场上一分接近两分钟了。这腿跟灌了铅一样。
1: 是。
0: 嗯，这球出的位置不好。汤森进来，这球是越位了吗？
1: 是。后面是在无球情况下，两个人在过蓝线的时候有犯规。

0: 回到比赛当中。现在军刀队还能不能有第七场的希望？门将卢科宁肩负着这样的重任啊，看看他的发挥如何吧。李阳这场比赛开场阶段没有顶住压力，老帅林迪拉夫季后赛率领军刀队打过101场比赛，取得了57胜的战绩。99年带领军刀队闯进总决赛，在98年、06、07年都是打入了东决。诺里斯被吹了一个半人犯规，像是像是大人队哦，这个赫特森被吹了一个假摔，骗取犯规。
1: 对，就是在刚才进篮线之前，在中区那个位置，两个人纠缠到一起，裁判把两个人都罚下。
0: 犯规是真多呀。
1: 嗯，
0: 军刀队季后赛场均受罚时间16.6分钟，这个加拿大人队也没好到哪儿去，场均受罚时间15.6分钟。
1: 两个队最少的就是第一场一共罚了10分钟，之后就是很夸张的受罚时间。
0: 对，

0: 大林前几场比赛也是有过一些骗取犯规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说我们看到加拿大人队的球迷一旦他拿球，嘘声就起来了。
1: 达林是2018年选秀大会的状元，欧文鲍威尔是2021年选秀大会的状元，这两位都是军刀队的后卫，一个人带一个组。
0: 达林在这一个系列看到的场面还挺多的，但是鲍威尔确实没有太看到。
1: 对，鲍威尔身体好，1.98米，98公斤，而且他速度很快。
0: 是啊，
1: 哦，这躲得漂亮，现场二打一给过来，有点追不上了，
0: 上场时间够长了，从后卫的位置上来。
1: 哦，可惜最后这次抢攻没有抢出来。

0: 有没有最后一攻？军刀队左侧啊，时间到了，这样的话首节比赛结束，加拿大人队3-2领先军刀，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第二节。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门槛过门槛，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军刀队与加拿大人队的第二节比赛。当第六场的时候，这个当领先的一方啊，3-2领先的一方以领先结束第一节啊，这个取得最终胜利的是21-6。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解说嘉宾是北京队的朱启章，我们来请朱启章点评一下首节比赛。
1: 第一节比赛，两队依旧延续了这一个系列的很开放的这么一种打法。第一节比赛5个进球，犯规也是延续了此前的样子。第一节两个队一共16分钟的罚时。

0: 两个队各有一个多大手进球，不过虽然从场面上看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加纳人压制住军刀打了那么一阵儿，但是
1: 哎呦这个球丢的呀。

0: 要不然这也是一次一打零的机会。
1: 哎，还不是说一处失误，
0: 嗯，
1: 接二连三的失误，塔吉汤普森后场出球。
0: 这一次汤普森的出球就其实已经把加拿大人的防守打乱了，再往后蓝线这一次射门，门前一个混乱之后，又从多贝什的身体下面球又滚了出来。本森这系列发挥确实不错，身高不高，但是在场上的拼劲，包括他的活动范围，对于加拿大人后防线的干扰还是非常大的影响。
1: 对，多贝什刚才这球呢是收腿，刚好给收到这边，本森正好绕门过来，天降横幅啊，哼。
0: 这也是加拿大人第一节，虽然说中间有一个场面上是占一些优势，但是射正数始终没有上去。
1: 对，
0: 三个射门，三次射正之后，后面只有两次射正，而军刀队这边射正是一直在往上涨的。
1: 军刀似乎从场面上看更占据主动，只是威胁球没有加拿大人队那样令人印象深刻。
0: 对。
1: 加拿大人今天是开场就丢球，这个系列赛加拿大人队确实是每一节的开局阶段似乎都比较慢热。
0: 是，
1: 首场比赛4:31，军刀队的91号乔西多安率先进球，第二场比赛53秒，塔吉汤姆森进球，第三场比赛6:32，后卫塞缪尔松进球，第四场比赛开场2分，17号前锋朱克进球。总之呢，就是永远在这个系列赛里面先进球的似乎都是军刀队的球员。
0: 是的，
1: 特别被动，
0: 就像在一次场上争球之后，我们讲争球成功率，你每一次上场是从拿到球进攻开始，还是每一次拿到球从防守开始，是完全两种打球的心态。
1: 嗯，对体能上精力上的消耗也不一样。
0: 是的，
1: 防守一方总是被动，
0: 对，总是要从先丢球开始打这一节，很难受的。
1: 好球打门，哎呦，卢克宁这球守住了，不错啊。再次给回到蓝线，再往门前给埃文斯，摆脱防守，想反手传门前没有成功。杰米多夫把球回到蓝线，汤普森直接射门，这场比赛加拿大人队的整体防守肯定是不让主教练马丁圣路易满意的。在季后赛第一轮，加拿大人队的对手是闪电，经验老道的闪电。在双方系列赛的第六场，常规时间没有人进球，然后进加时，闪电队巩卡尔夫斯进了一个球，最后是闪电取胜。但是反倒是那场比赛，马丁圣路易在赛后说，这是我们整个系列赛打得最好的一场。
0: 嗯，
1: 虽然输了，但是常规时间60分没有丢球。
0: 对，有时候防线的表现尤其会让教练员更加多注意一些，可能有的时候进更多的球并不是教练所开心的，但是能够不丢球甚至少丢球，这是教练员更满意的这种时刻。
1: 对，因为防守呢有的时候确实是第一是看能力，第二是看经验，第三还是要看态度。
0: 对，

0: 他们整个人飞扑起来去前抢，这么大的个子不容易，1米98，98公斤。
1: 哨响之后，本森还要找找马奇森的麻烦。
0: 嗯，

0: 汤普森的冲撞实际并没有形成任何的冲击，
1: 对，
0: 基本上这一下就是躲开了，
1: 躲开了。但是作为球队的头牌球星啊，这个汤普森的场上的表现会直接影响到队友，
0: 对，

0: 在就要看这个，
1: 哎呦，危险！哇，多贝什这就扑住了，
0: 用右腿的护腿板挡住了对方势在必进的一球。加拿大人队现在一组啊，需要有更闪亮的表现。
2: 刚才是一组的拉科夫斯基和考菲尔德这一次进篮线的失误，在篮线附近丢球之后被这个军刀队马上打了一次反击。虽然说尼克林姆一直在往回追，但是还是没有拦住。

0: 在中区的时间，军刀队6分08秒，咱们大人队只有4分32秒。
1: 那军刀队出手之后，总能在门侧或者是板墙角的位置再把球拿住，而且加拿大人想拿球做组织的时候，我们看到军刀队现在的前脚上得非常的快，一个人去抢反而是在攻区，第二个先到先帮忙的人是军刀队的球员。
0: 好球，又是一个半空位的射门，
1: 还是军刀队的前抢，从门后开始的冲撞到板墙角，最后在蓝线把这球留住了。
0: 军刀队阵地战能力固然也有，但是相对于这场比赛他们的前抢而言，更多的机会都是出自于前抢。
1: 是这种蓝线横走太容易被迎面了。
0: 对，好球，反手，哎呦，卢克宁又立一功。裁判吹停比赛，有犯规，是小乔西安德森。多人犯规，

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

0: 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两队多打少，看看这一次效果如何。给到门侧，卡菲尔德，卡菲尔德拿球大门。高位有机会没有出手，赫勒森再传，哦，这球即便射门角度也太小了，离球门线延长线很近。
1: 加拿大人队的多打少，史拉夫科夫斯基的位置就是像汤姆森一样非常灵活，你看这会儿跑到高点位置，刚才是在门侧。
0: 对，
1: 他才回到他之前一直所站的中间的位置。
0: 又是门前没有补射，威胁确实有，但总是跟进球差一点点。斯拉布科夫斯基走回来到篮线，赫勒森，这个跟防还是很成功的。
1: 这一次赫勒森的意图就比较明显了。
0: 嗯，没有往下给呀，这球带太多了，点一下就够了呀。可惜了，
1: 多打少时间也基本结束了。
0: 嗯，
1: 这是一组基本上打满了两分钟。
0: 对，竹竿断了，塔奇用双脚护住这个球，
1: 这个时候他不能贸然的往下去跑，因为是在偿还人阶段自己的首屈，哪怕球杆断了也得先在场上把人挤住。
0: 是，哎呦，金刀这进攻打得太舒服了，这边长时间的没有加拿大的防守队员，没有加拿大人防守队员。又有犯规，阻挡七十一号埃文斯。
2: 这是一杯

0: 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中，镜头给到了本森，卡里耶被吹了一个阻挡犯规，这样的话军刀队又拿到一个多打少，比赛长时间的处在人数不均等的情况。圈达林再传，汤姆森现在往下走到左圈，
1: 达林是非常不愿意站在蓝线高点，
0: 嗯，哎呦好球啊，军刀队反超比分，进球的是22号杰克奎因，这球是奎因在今年季后赛的首个个人进球。此前奎因有4次助攻。多贝什今天状态看来也很一般。
1: 是的，这种传导其实达林的位置在那一侧是完全没有任何威胁的，军刀队对他一个干扰之后放了一个更远的高点位置的奎因的射门，
0: 嗯，
1: 而且这个位置上视线上是没有任何的干扰，而且位置离得比较远
0: 又正
1: 啊，对，虽然说军刀队阵型一直在变换，但是关键位置其实加纳人队守住了，这种位置的射门能够打进，确实多贝什今天的状态不是那么好。这也是提醒两个队，尤其加拿大人队这边，你的犯规虽然说场面很开放，两个队犯规都很多，但是他所处的犯规的真正扫防多的时间是要更长于对手的。
0: 高杆击球，所以长时间处在这种4-5啊、3-4啊，就是这种疲劳积攒度会显著提升。
1: 是的，
0: 季后赛20次射正，55次尝试射门，30次得分机会，今天晚上终于进球了。对于军刀队来讲，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对。

加拿大人队来说，这却是一个噩耗。考菲尔德、尼克铃木、史拉夫科夫斯基这三位一组成员，最近四个主场加拿大人队只赢了一次，而且丢了九个球，

0: 92.8英里。安迪·汤姆森的射门球速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这种行进间顶着对方防守的这种射门能打到90英里以上，这速度已经很快了。汤姆森呢，你看他的脸啊，看不出来他有98公斤。
1: 是，
0: 他这个脸比较瘦。
1: 对，
0: 就很适合出镜的一张脸。
1: 脖子又细又长，脸也是非常细。
0: 对，
1: 实际身高体重那么大块头。
0: 对，

0: 陈庄现在这射门质量确实都很高。好球，关。
1: 在自己反墙角撞完之后，又到东区撞。
0: 对，
2: 哎呦，又进一个！军刀队5-3领先。我的个天哪！94号赫勒纽斯连续进球啊！上一场比赛赫勒纽斯也有进球，这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第3场比赛，现在是2球。
1: 你看这一次加拿大人的前抢，你已经是打进换人了，但是你还是选择一个人抢到对方门后，你再回来换人，这个时候军刀队过来马上就是一次多打手。
0: 对对，来不及，
1: 你把球打进去，大家都去换人，你去延误一下也可以，但是你的阵线布置防守是要从中区开始再去防的，你再去一个人去前抢，攻区里只有你一个人，对方去出区你是没有威胁的。是看起来你是非常冲，是非常拼的，手球撞完之后撞到攻区板墙这门后去。
0: 对，
1: 实际对球队的效果，对阵线是完全没有任何正向帮助。
0: 没错，所以这也就是这个赫特森赛前所说的啊，要打得有能量、有激情，同时要保持冷静。就刚才这个球显然就是不够冷静。
1: 是的，
0: 你就像朱启章刚才所讲，你一个人扔到对方的这个攻区，甚至是底板区。对方一旦清区，你这个棋子等于就废掉了。
1: 是的，
0: 你必须得先退出蓝线，再重新进。有的时候队友还得等半天。
1: 对，就是说五个人要在一起，始终保持一个全攻全守的状态。
0: 对。现在加拿大人队一组必须得站出来了。首节比赛一组没有形成实际的威胁。哎呦！

0: 咱们大人队先失一球，然后连进三球，再连丢四球，这个比赛打的过山车一样。
1: 嗯，
0: 好球传身了，小角度的射门来自于13号考菲尔德。

0: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中，现在军刀队26次射正，加拿大人队只有12次。第二节比赛时间也是只剩5分多钟，加拿大人队至少要在这一节节末追上一个球，就是让双方的分差变成1分，第三节才有希望。卢科宁上来之后真的不丢球啊，
1: 还是背水一战激发出来的动力不一样。
0: 对对，
1: 军刀队这些后卫反而不惧怕你的身体冲撞，这锦衣圈最矮的1.85米，身高优势，其实你的冲撞对于他们来说干扰并不大。
0: 这版推定比赛勾人犯规，推的好像是71号麦克劳德。刚才军刀队的后卫球杆啊被乔西安德森打掉了，奥塔奇。这个球吹勾人，
1: 他后面是不是一直能保持这种勾到手就算勾人的判罚？
0: 对呀、啊，这
1: 好像相对于刚才那个用杆击打，
0: 这个不那么明显啊。还是应该吹那个犯规吧？你

0: 看看加拿大人队这次多拿少，蓝线整个到蓝线，赫德森有机会不好，哎呀，施拉夫科夫斯基，
1: 两个人站的位置太近了。
0: 铃木，铃木高位拿球，给了左圈，给回来，赫德森打门，没有补射。卡菲尔德倒地，但是裁判没有吹他。禁区，哎，这次多拉少组织的确实还挺有危险的。
1: 是的，一分钟完全压制。
0: 赫德森再转一球，这球有点高啊，影响球速。准多夫，普拉夫科夫斯基，普拉夫科夫斯基这场比赛已经失去了他的这种特点了。他是喜欢跑着打的球员，速度很快，但这场基本上看着都是站着打。
1: 对，俩脚都已经伸直了状态。
0: 赫德森到底板区，球反上来到蓝线，左圈射门。赫德森假装自己是个前锋，打门，有反弹球，弱侧，这边没球杆了。十二号格林威没有球杆了，多拉少还有最后的几秒钟，禁区刚好这边形成单刀球，塔奇晃动打门，哦哟，多不是多贝什，这个扑救价值千金啊！这球如果再丢的话，加拿大人队可就凉了。
1: 这个多人跑不了了，开场就已经有一次了。
0: 第二节比赛还有一分四十六秒钟，赫德森蓝线一杆射门，门将其实这球防的感觉很被动，手没有任何动作啊，没有想要去抓这球，
1: 就是想要去挡下来之后打到一边。
0: 对，关键他对这反弹球没有控制，没有那种明显的那种控制动作，就崩到哪儿算哪儿。
1: 对，这也是打得太尽兴了。后面居然都没有看时间，要马上放出来了。
0: 卡奇上一次露出这样的神情是2018年斯坦利杯总决赛第二场，就是当金骑士赢下第一场之后，第二场那个。多半个空门被霍尔特比用球杆神奇的在门线处给挡下来，那是多半个空门啊，塔奇那射门没打进。那次扑救是霍尔特比扭转整个走势，总决赛走势的一次扑救，那球没进之后，塔奇就是刚才那种表情
1: 啊，
0: 怀疑人生的表情，
1: 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
0: 对，问题是现在加拿大人队自己需要争气啊，尤其一组到目前为止的发挥是不令人满意的。

格伦纽斯对达安诺，球争下来，但是没有控制住。哦，哎呦，你看军刀这前场，真有效果呀！又是一个空位，好球，要快要快！埃文斯上去接应，没有接应人呢。这种横穿球场的传球是特别影响进攻节奏的，很慢。你等这球沿着底板。

0: 板墙慢慢滑到那一侧，防守人早就就位了。
1: 对，就是正面进攻运动战的机会就没有了。
2: 十五号纽胡克，十四号尼克铃木。军刀队第五场比赛3-0，第二节啊，第五场的第二节3-0。

0: 再次给到考菲尔德。这个赛季的常规赛是考菲尔德作为一个射手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个赛季，单赛季50球里程碑达成啊，单赛季打进了51个进球。尼克林木单赛季突破100分，都是在这个赛季。但是这对于季后赛来讲还真的不够。第二节过后，比分变成5-3，客场作战的军刀卫反超领先。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第三节。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蓄势待发，把握理想，锁定目标，起步即奔跑，冲刺即跨越，一步一个脚印，迸发强劲生命力，

0: 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7: 凯迪仕智能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9: 欢迎回家。
8: 玩累了就回家。
1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8: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

0: 风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好吧，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军刀队与加拿大人队的第三节比赛。两节过后，军刀队将比分改写成5-3。本赛季的季后赛，当军刀队以领先进入到第三节的时候是3战全胜，而加拿大人队当以落后进入到了第三节的时候，战绩是0胜1负。我们还是请我们的解说嘉宾朱启章老师来点评一下第二节。
1: 第二节单节军刀队打了一个3-0，前抢我们看到军刀队抢得很主动很积极，包括他们在攻区出手之后拿到球权，或者说加拿大人队后卫拿到球权之后，他们去身体接触之后，反而第三个出现球员是军刀队的球员，这也是他们前抢的这么尽量今天的一个拼劲。而且开节这两节了都是他们进入状态更快，而加拿大人这边有的时候前抢是不成体系的，包括他们的一组核心这几名球员，我们看到史拉夫科夫斯基几名球员在有的时候前抢拿到机会门前能够射门的时候，这是他们最有威胁的时刻，但是好像并没有对对方球门造成太大的射正的威胁。第三节比赛射正数落后这么多，所以看看这主场现在不像前两节尤其第一节的时候那么躁动了。
0: 现在射正球门次数军刀队几乎多出了1倍，28-15。加拿大人队确实从第二节开局阶段就一直处在下风，场面上比较被动。李胡克就打到底板区，艾文斯上来前抢，速度上还是慢了一点，比这个军刀队后到达这个点位。这是来自于魁北克的球员，哎，这次没有加拿大的球员，
1: 对，想传这个位置，这个防守队员已经在位置了。
0: 哎呦，这一传啊，把自己队友也给骗了。安德森。拦线，科特森又来了，打门，这球被封堵，禁区把球抢回来，哦，这个转身半径非常小啊，贴着防守人转。85号特克西埃来自法国的球员，特克西埃是赛季中途从蓝调队来到加拿大人队的。

0: 传手杆挑到底板区，郭尔转移控不下来啊，这球青岛队这场比赛从第一节过后，他们明显的调整了自己的防守策略，就是首先是把加拿大人队的球员往边板墙挤，
1: 对，这也是他们的优势，加拿大球员更多的前锋起

0: 其实身高并不是那么高大，你面对这些高大的后卫在板墙角，如果说去用身体挤贴的话，那并不是这个加拿大人队的优势。
1: 我们看刚才这个数据呢，说的是加拿大人队常规赛加季后赛一共有30次逆转取胜，这是联盟排名第一的数据，在季后赛就有4次靠逆转取得的胜利。这逆转胜呢，就是打得很累。

0: 但是对于队员来讲，体能精力上的消耗是巨大的。
1: 是，
0: 逆风球确实不好打。赫德森自己拿球进篮线，直接射门，球是他的质量也是比较高，奔远角去，哎，篮线失误了。幸亏刚才防守是没有失位。中央队不着急，现在毕竟是握有两球的领先优势。看这球，哦呦，卡奇，这球传的不好，但是在防守的干扰之下，没有传出高质量的传球。扎赫，扎赫2019年选秀大会的探花，在黑鹰打过几个赛季。

0: 反手杆，好球！哎呀，这球处理的太犹豫了，安德森不如自己直接射门了。这球等的所有防守人全都就位，他到最后连传球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对，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再往门前去拉。
0: 安德森这场比赛打的太犹豫了。点一下，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马丁·圣路易，2004年作为闪电队的核心球员，夺取了斯坦利杯。职业生涯，马丁·圣路易一共打过1134场比赛，取得了391个进球，642。

0: 次助攻的加急，叫了一波火焰、闪电和油漆兵。金刀队接连的射门，不是被挡就是被球门拒绝啊！看看加拿大人队逃过一节又一节之后，能不能稍微追一分啊？
1: 真的是一节又一节，他们的防守的作为在首区出区，对军刀队抢出了太多的机会了今天，而且每一次抢下之后，马上就是传到门前，直接就能够威胁到多这个多贝什的机会。

0: 94号赫勒纽斯的射门。赫勒纽斯是芬兰球员，2006年5月11号出生，2024年选秀大会的第14位。91号麦克劳德，以防守见长的前锋。第3节比赛已经打了8分钟，加拿大人队进攻上还是没有任何的起色，一组还是被牢牢的摁住啊。角色球员和非核心球员这场比赛都有进球，包括像杰凯的这种进球都是属于意外之喜。
1: 嗯，是。
0: 但是对于一个球队来讲呢，如果你只靠意外之喜的话，是赢不了整个系列赛。
1: 嗯，
0: 核心球员必须得有发挥。此球

0: 戈贝什今天显然状态不好啊。
1: 作为四防五来讲，这种射门是已经算是威胁很小的，
0: 对对对，
1: 要放的这种射门，封挡不了，也防不了的。
0: 好，军刀今天争球赢了这么多呢，59-41%。戈德森，被防的已经只能出篮下，哎呦，安德森这个中距失误啊，打门，哦呦，犯规了，裁判已经举手示意用杆击打犯规。这个球啊，如果弱侧这边没有另外一个加拿大人队的防守球员的话，这球要吹点球了。嗯，
1: 是啊。
0: 马丁圣路易一脸的无奈啊。
1: 从攻区的传球选择，这一下就给晚了，给到赫德森就已经晚了。
0: 对，
1: 在这么近的位置，传球质量又比较低，从中区再横向这么大范围去走，还带丢了，最后还是一个犯规。
0: 安德森好像今天这个思想包袱特别重。
1: 嗯，从刚才您说那次二打一就是。
0: 对，
1: 一直在等等等，最后没有机会了。
0: 中国队多打少，这一球对于加拿大人队来讲防守至关重要，必须要先把这个球防下来，才有可能追平比分，才有可能赢下比赛。这场比赛如果输掉的话，对加拿大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1: 嗯，是。
0: 下一场比赛他们将去布法罗去打，水牛城的那个比赛现场的氛围一点也不比这个场馆差。嗯，哎呦，军刀队确实本赛季的季后赛阶段客场4-1。哎呦，球又进了，塔吉汤姆森。哦，这是22号奎因的进球。安德森

0: 这下这个祸闯的有点大呀、啊，不进球，教练还能忍，但是你在中区处理球的这种失误造成的恶果，
1: 汤姆森在，这就是汤姆森的作用，他在高点的位置去站、
0: 嗯、
1: 他会把加拿大人队至少一名球员的注意力我会被你带着走，
0: 带走，
1: 因为我不能让你汤姆森在那个位置射门、
0: 嗯、
1: 所以边上就把奎因的这个机会给露出来了，就把一个重点的球员放到
0: 换门将，32号年轻的门将福勒，04年11月24号出生，身高1.85米，体重101公斤，也是大块头的门将，这是他职业生涯首次打季后赛。本赛季的常规赛阶段，福勒9胜6负，2场加10负，场均失球2.43，扑救率90.8%。这是2023年第三轮选秀的球员，之后去波士顿学院读了2年的大学，职业生涯首次站上季后赛的舞台。奎因之前的季后赛都没有进球，这场比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已经是梅开二度了。军刀队33-16的射正次数，真的是反客为主的表现。1-3落后的情况下，愣是连入5球啊！哎呦，这球传过来又差一点啊！这要接到又空了，
1: 是，就是频繁能露出这种在前抢抢下来之后，在门前正面高点位置能够有射门机会。
0: 加拿大人队在这场比赛之前的防守端做的是非常出色的，他们的场均失球只有2.33，在所有16支季后赛球队当中，这个数据是排第3的。军刀队之前的场均进球数，季后赛的场均进球数是3个球，这场比赛是翻倍的往上走啊，多贝什相当的疲惫，
1: 应该也算是对多贝什的一种保护，
0: 嗯，
1: 因为毕竟下一场他用他的概率还是可能更大一些，这场比赛几次扑救包括蓝线射门能够被打进，或者说刚才4-5这个丢球也是，其实对于他来说移动的距离并不大，
0: 嗯，第二节比赛其实就该换了，
1: 嗯，
0: 等于让多贝什多打了20分钟，
1: 嗯，
0: 剩8分半钟要追3个球不太现实，

0: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我们大人队的十一号是加拉格尔，这是加拿大人队的老人了，也是蒙特利尔地区人气最高的球员之一。本赛季季后赛打了三场比赛，一个进球。加拉格尔就是个子不高啊，1.75米，83公斤体重，就是身形上确实不算是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他打球特别的拼，防守态度很积极。戈特森，哎呀，到最后时刻，你要是靠着一个后卫这么打，这个队肯定是赢不下来比赛的。
1: 这一节赫德森已经第二次了，长途奔袭之后自己要打门，然后画面之中只有他一个红色球员，周边是四个白色球员，
0: 四个白，像一个围棋子一样被对手吃掉。
1: 是
0: 林迪拉夫本年度率领军刀客场季后赛取得4胜1负的佳绩。加拿大人队确实季后赛主场打得不好，2胜3负。2021年加拿大人队是4-2战胜金骑士，闯进总决赛。当然那一年的划分呢，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啊，划分区域划得比较怪。就总之呢，是最后是以北区的头名身份进入到了这个总决赛，当然输掉了如日中天的这个闪电啊，输给闪电很正常。那年加拿大人靠的是宇宙门神普莱斯的极其令人瞠目结舌的表演，季后赛扑救率94%，总决赛扑救率95%，是不是？实在是没有进攻，一丁点进攻都没有，要不然就赢了。就跟闪电打，你想那个队的进攻火力，那个宇宙门神普莱斯的那种表现
1: 是
0: 了不得。什么叫一个人扛起一支球队？普莱斯真就是一个人扛起一支球队。再往前数，就是2014年，当时东决2-4输给游骑兵，这是最近的加拿大人队在季后赛表现最好的两次。这场比赛呢，也是今年季后赛首个周六晚上的主场比赛。赛前媒体预测的这个 Rockers 也没有出现，只有在第一节领先的时候出现，短暂的出现过。现在就现场的气氛非常安静。
1: 嗯，考菲尔德嘛，说是周六先生。
0: 对，
1: 21个进球，14个助攻，在周六的比赛
0: 剩6分18秒放空门了。
1: 这刚才这第一组已经打了1分多钟了。
0: 对。集体哑火。门前这球也没有补进。考菲尔德常规赛23场，在周六晚上的比赛有21个进球，14个助攻。现在第七场的转播预告已经出来了。空门打进。7-3，现场真的死一般的沉寂，就是在一个原本极其热烈的主场，陷入到这种集体无声的状况，
1: 嗯，
0: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0: 小贝尔气得直砸球杆，现场的观众竟然已经开始离场了，还有身穿76号苏班球衣的球迷。苏班这场比赛也在啊，在场外以球迷的身份为加拿大人队加油，但是很可惜，主场没有结束这个系列，反倒要进入抢七，下一场要到水牛城，然后呢，心疼一下飓风，飓风又得多等两天，
1: 还要再等一等。
0: 阿基汤姆森季后赛第五球。哎呦，这球也接不住啊！
1: 所以我看赛前媒体也说，要不要这场比赛加拿大人就像打客场一样住酒店，
0: 嗯，
1: 别当主场去打，
0: 嗯，就不能回家是吧？
1: 对，但他没有选择这么去做，因为毕竟他主场战绩确实这么长时间一直不好，
0: 嗯，就正常来讲，主场的胜率要在70%。客场的胜率要在40%，你这球队肯定就是赢了。
1: 嗯，

0: 好了，我们回到比赛当中，林迪拉夫现在这个很平静地面对这一切，这个已经开始构想下一场第七场该怎么打了。嗯，这场比赛给加拿大人队以足够的警示，这场比赛当中所有的犯错受制，在下一场比赛必须要得到及时的纠正，要做有效的改善，否则的话整个系列赛就将化为乌有。这场比赛想赢是不可能了，现在就是说怎么能够避免在比赛当中处处受制啊，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从3-1领先到7-3落后，包括一个空门球在内连丢6个，这对于任何一个球队来讲都是不可接受的。
1: 对，谁这么打也赢不了比赛。嗯，
0: 一组的集体迷失，像乔西安德森这样的球员的这种关键时刻的犹犹豫豫，到最后只剩赫特森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就是这几种情况的不断叠

0: 加，就让这个球队的进攻彻底失去了灵感。
1: 对，包括像第二节那一次一个人上去长途的前抢回来丢一个二打一，
0: 嗯，
1: 还有赫德森这种，其实都是孤军奋战，这并没有看到一个球队说我这场比赛或者说哪一个配套的一个去组织的一个体系，
0: 嗯，
1: 就感觉劲儿没有使到一块儿去，包括可能一组的球员也是这种心理的包袱，还有就是你在更下一场比赛更加要大的心理包袱。
0: 对，另外防守上也是经常出现这种顾此失彼的情况，就比如说五个队员当中有三个都跑到一边，甚至四个都跑到一边，另外一边只留一个人，
1: 是，
0: 然后那边还有两个是对方的球员，这种门将的状态是吧，门将对于整个防守人的位置的提醒，需要总结的地方太多了。这个比分的分差呢，也不是两队真实实力的写照，而冰球比赛呢，容易出现类似的情况，就是当一方的状态崩溃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样的超大比分。
1: 对，一瞬间就崩盘一泻千里。

0: 裁判先吹哨。杰凯和格林威两个都不太重要的各自的球员，但是两人身材倒是比较匹配。格林威1米98，103公斤，杰凯是1米93，109公斤。给了一个阻挡犯规，还有一个 misconduct， 比较严重的犯规了。这球，哎，
1: 连着两次，镜头一直给着他，这两个犯规。
0: 掐脖子这不行了，恶警，这是。主教练马丁圣路易也在盘算下一场比赛该怎么打。反正你自己的主场打成这个样子，你即便下一场赢碰飓风打东决的话，你主场要这样的话也赢不了。没有哪个说季后赛走得远的球队主场可以输成这个样子。这场再输，他主场战绩季后赛是2胜4负，
1: 是
0: 就2胜4负。如果要是客场战绩，倒还能接受。队员们在这儿像跳交谊舞一样，
1: 意思意思。
0: 对，汤普森不是打架的人，虽然汤普森很高，但是汤普森不打架。本森和45号卡里耶不是善茬，来自魁北克的卡里耶。这支加拿大人队有很多确实就是魁北克当地人，达诺，27号前锋布莱，这个76号博尔达克，还有90号维莱诺，这都是魁北克人，再加上这个卡里耶，啊，还有门将那个蒙唐博，你听这名字，他都是法语姓氏。
1: 啊，
0: 诺里斯坐进首发席，但是现在呢，加拿大人队这边有两名球员坐在首发席里。安保人员在请观众离开观众席，他应该是对这个诺里斯说了一些比较过分的话。现在安保人员在比较礼貌但是不容置疑的请他出去。冰球比赛呢，通常来讲观众还是都比较有素质的，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主场客场的观众坐在一起，有的时候甚至还俩人一人手里端着一杯啤酒，有说有笑的在看球。

0: 35-20的射正次数，非常刺眼的数字。对于加拿大人队来讲，这个数字太刺眼了。
1: 主场三节比赛才打了20次射正，
0: 对，关键对手有35次。
1: 对呀、啊，
0: 对手如果也少，倒也忍了。
1: 嗯。
0: 就是你什么门将架得住对方35次射正？你又不是说年年都有普莱斯。阿奇。以下的比赛呢，就是顺利的把它进行完啊，不要再有任何的波折。这个球没有吃正，哎，球进了，
1: 对，
0: 没踩，我的天，没踩。这场比赛他之前他都没打过季后赛，这他是一新秀啊，没踩是今年军刀队启用的一位非选秀的新秀球员。九，我看一下这球，哎呦，第五洞，我的天哪，这都能进。
1: 下一场还是用多倍时吧。
0: 哦，
1: 确实是电到了。
0: 嗯，碰到了8号马西森的球杆，有一个弹跳，这就是该着有这样的收获啊。73号扎克没踩。1998年10月19号出生，身高只有1米75，打后卫的，90公斤体重。常规赛2个进球，4次助攻。这是一个大学生球员，在昆尼皮亚克大学读了5年，估计是读研了。非选秀，
1: 直到最后一刻才看到梅采是在比赛名单当中。
0: 对，好，达赫也是被吹了一个违体犯规。直接进更衣室了，
1: 主场树急了。
0: 嗯。

格林威回到场上。格林威常规赛打得非常少，只打了40场，而且状态也很糟糕啊，一个进球，5次助攻，效率值是-10。格林威曾经也是 BU 的学生，在波士顿大学读了3年。北美的这几个冰球名校，什么 BU 啊、BC 啊，包括普罗维登斯学院、哈佛，这些都是明尼苏达大学，这都是属于冰球名校。常年霸榜 NCAA 的这些名校。镜头再次给到多贝什，多贝什再有10天就将迎来自己25周岁生日。他是2001年5月27日出生的球员，身材很不错。多贝什身高1米93，体重98公斤。作为一个捷克球员呢，他也是在美国读的大学，在俄亥俄州立读了2年。

0: 分，36-20的射正次数。如果说这个加拿大人队下一场比赛想要去赢下季后赛，赢下整个系列赛的话，几个关键的问题必须解决啊！首先就是如何去破解军刀队的这种贴身防守，
1: 嗯，
0: 特别是向边板墙挤压的这种防守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去顶住对方这种进攻，不被对方的持球人所牵制。
1: 还有就是他自己的犯规，
0: 啊，
1: 在关键比赛关键时刻的犯规。有的时候是没有意义的，此前一直说军刀队有的犯规没意义，
0: 嗯，
1: 这场比赛加拿大人队的有些犯规也是带来的，其实就是不好的后果，
0: 嗯，这样的话这场比赛就此结束，8-3超大比分，军刀队赢下关键的第六场，将双方系列赛拖入第七场对决，下一场比赛将在水牛城进行，是军刀队的主场。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朱启章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伟，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欢迎收看英超第36轮集锦，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曼城在主场迎战布伦特福德的比赛。在上一轮比赛当中，曼城队最终和埃弗顿3-3握手言和，因此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争冠势头上已经是处于下风，他们已经将争冠的主动权又交还给了阿森纳队。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多库在左路的一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被对方的守门员挡出。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多库可以说是瓜迪奥拉手下最值得信赖的进攻球员之一。上一轮的比赛正是凭借着多库的独中两元，曼城队才惊险地拿到一场平局。随后又是多库利用战术角球的机会抹到禁区里，斜回传找到哈兰德，门前的一团混乱，卡莱赫还是将球压在了自己的身下。哈兰德的第一脚打门并没有选择将球踢起来，而随后阿克的补射刚好正中凯莱赫下环。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比分仍旧是0-0，这是下半场比赛当中布伦特福德打出来的一次反击。蒂亚戈接到卡约德的直传球，小角度的打门并没有能够完全发上力量，在射门之前略显犹豫，最终这个球被唐纳鲁马化解掉。目前伊戈尔·蒂亚戈以22粒联赛进球排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射手榜的第二位，紧追哈兰德。这场比赛也是两位金靴争夺者在场上的直接对话。又是多库从左路帮助曼城队发动进攻，制造了一次角球的机会。这场比赛

库在左路，让布伦特福德的防线感受到了非常巨大的压力。而随后正是通过这一次角球机会，多库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彩的个人表演。在和席尔瓦配合并不成功的情况之下，皮球又回到了多库的脚下，随后他张弓搭箭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射门。比赛进行到60分钟，曼城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上一轮比赛球队战平埃弗顿，多库就展现了自己的射门技巧，左脚右脚都能够打出这样的大力弧线球。而这场比赛多库的进球方式和上一场比赛绝平埃弗顿的射门方式可以说是如出一辙。随后曼城队在禁区里又制造了混乱，替补登场的福登几乎单刀球的情况，但是射门的角度并没有打开，皮球又一次被凯莱赫化解掉。这次是福登和多库两个人的配合又让布伦特福德在禁区内的防守一团混乱。进行到第75分钟，曼城队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出现了。席尔瓦将球转移到右路，找到了单兵突击能力极强的塞梅尼奥，正是塞梅尼奥的突破帮助哈兰德在禁区里找到了射门的机会。2点球，哈兰德连冲带踢，最终将球用脚后跟磕到了对方的球门里，比分来到2-0。凭借着这一粒进球，哈兰德也继续扩大着自己在射手榜上的领先位置，这已经是他个人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的第26粒进球了。整个进球的过程可以说体现出来了哈兰德极强的冲击力，最后几乎是用推土机一般的方式将球打进到了对方的球门里。随后费尔福登又获得了一次小角度的射门机会，但是今天凯莱赫的发挥还是相当的稳定，近在咫尺，凯莱赫伸出自己的右手将球挡出了横梁。这是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哈兰德和马尔穆什两个人之前完成了精彩的配合，埃及前锋最终将这场比赛的比分锁定在了3-0。马尔穆什在这个赛季获得的机会并不是特别的多，这场比赛他是在第60分钟的时候替补登场，接到了哈兰德的助攻，他还打进了本赛季在联赛当中个人的第2粒进球，这仅仅是他本赛季联赛当中的第19次登场亮相。这是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又是伊格尔迪亚哥在禁区里获得了一次头球攻门的机会，唐纳鲁马用非常关键的扑救帮助曼城队保住了这一场0-0胜利，同时也让伊格尔迪亚哥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射手榜进球数在本轮之后仍旧定格在22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曼城队在主场3-0击败了对手，虽然在争冠的身位上仍旧落后，但至少也算保留住了一些悬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阿森纳在客场面对西汉姆联的比赛。在曼城队本轮英超联赛已经取胜的情况之下，阿森纳作为领先者还是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更不用说西汉姆联队在这场比赛是肩负着保级的重任，所以对于双方来说全取3分是共同的目标。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通过角球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出来的一系列混乱，特罗萨德完成的头球2连击，先是被对方的门将赫尔曼森扑出，随后他的头球补射又打在了球门的门框上，欠缺了一些运气。在后点的位置，西汉姆联队把更多的防守注意力都放在了对方身材相对比较高大的球员身上，但却漏掉了特罗萨德，让他完成了连续2次头球攻门，西汉姆联队的防线算是躲过一劫。随后又是定位球的机会，阿森纳队由赖斯将球罚出来，这一次找向了前点，卡拉菲奥里头球向后一蹭，又一次制造了西汉

0: 联队在门线上的一系列混乱。在这个球的防守过程当中，马弗罗帕诺斯可以说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最后双方在场上的争夺愈发的激烈，火爆的场面也一再出现。这一次萨姆维尔在和本怀特对角之后，帮助西汉姆联队将球权抢下来，但是这一波西汉姆联队的反击并没有最终形成射门。但是在拼抢的过程当中，萨姆维尔和本怀特的对角致使本怀特右膝受伤，而他也在这场比赛当中提前被换下。根据赛后拍到的画面来看，本怀特右膝打着固定离开了比赛的场地，他也很有可能因为这一次受伤而提前结束自己的赛季。随后万比萨卡断掉了卡拉菲奥里的脚下球，前插之后送出了一次关键的传中，卡斯特利亚诺斯俯冲完成了鱼跃头球，被戴维拉亚化解掉。这个头球的难度确实相当的大，卡斯特利亚诺斯把握的是非常的出色。距离球门相对比较远的一个头球射门的位置，可惜角度稍正，戴维拉亚的扑救也相当的漂亮。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仍旧是0-0。这是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西汉姆联队获得的一次绝佳的破门机会，在和队友打出配合之后，费尔南德斯几乎单刀球的情况，但右脚的推射还是被戴维拉亚化解掉。这场比赛对于阿森纳来说，如果只能以平局来结束的话，他们将失去在争冠道路上相对比较明显的主动权，更不用说输球了。所以戴维拉亚刚刚的这一次扑救可以说是相当的关键。随后厄德高在禁区之内助攻特罗萨德，打进了阿森纳队本场比赛的唯一进球。特罗萨德在这场比赛上半场就曾经击中过对方的球门门框，而在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他终于帮助阿森纳队取得了领先。这是特罗萨德在本赛季联赛当中打进的第六粒进球。这场比赛当中，阿尔特塔将厄德高替补换上之后，确实是收获了奇效。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83分钟。对于西汉姆联队来说，他们并不想就此在主场束手就擒，在保级区之内的他们在最后时刻展现出来了极强的求胜欲。首先是替补上来的卡勒姆威尔逊接到队友的头球摆渡，完成了左脚的转身抽射，这球多亏了加布里埃尔在门前封住了对方的射门线路，否则卡勒姆威尔逊很有可能在这次进攻里边帮助西汉姆联队将比分扳平。而随后的角球机会，他们又一次制造了极大的威胁。二点球的位置又是卡勒姆威尔逊左脚的抽射，皮球的整体已经越过了球门线。当值主裁克里斯卡瓦纳第一时间示意进球有效，而随后视频助理裁判组也介入了比赛。这个球在西汉姆联队争抢一点的过程当中，对阿森纳队的门将戴维拉亚有非常明显的犯规动作，巴布罗的手臂明显是按在了戴维拉亚的手臂上，而拉亚的球衣也被对方拉拽。在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比赛之后，卡瓦纳也到场边亲自去观看了回放录像。
1: West Ham number 19 commits a foul on the goalkeeper.
0: 最终他认定西汉姆联队的19号巴布罗对对方的门将戴维拉亚犯规，因此取消掉了这个进球。对于志在保级的西汉姆联队来说，这是相当相当关键的一次判罚。而在西汉姆联队最后一波进攻未果之后，卡瓦纳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历经了补时当中的混乱局面之后，阿森纳队还是如愿的在客场带走了三分，巩固住了他们在积分榜上的领先位置。这个赛季阿森纳仍旧有着非常好的机会，向着英超联赛以及欧冠冠军双冠王来发起冲击。最终本场比赛的比分，阿森纳在客场1-0击败西汉姆联。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西汉姆联队的直接保级竞争对手托特纳姆热刺在主场迎战利兹联的比赛。上一轮比赛当中，热刺在客场2-1击败了阿斯顿维拉，拿到了英超联赛的两连胜，也帮助他们暂时离开了降级区，把西汉姆联队挤入到了降级区之内。而这场比赛热刺显然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势头，在西汉姆联队已经输球的情况之下，扩大对于对方的领先优势，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安全。不过这场比赛一上来，利兹联队险些通过角球来取得比赛的领先，中后卫罗顿完成了一次头球攻门，被热刺队的门将金斯基化解掉。随后里沙利松在禁区之内也完成了一脚打门，考验了一下利兹联队的门将达洛。里沙利松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的关键进球帮助托特纳姆热刺全取三分，在事隔一个赛季之后，里沙利松也再一次完成了单赛季联赛进球数上双的表现。而这一次利用角球，热刺队又完成了对于对方防线的三连击。先是里沙利松射门被罗顿挡出来，随后佩德罗波罗这一脚射门的尝试直奔对方的球门死角，包括加拉格尔在外围的远射，最终都没有办法敲开对方的城门。本场比赛热刺队在场上的所有球员几乎都希望投入到进攻当中，他们一波又一波的攻势给利兹联队的防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次帕利尼亚禁区之内停下球来，左脚的射门并没有打在目标范围之内。这是利兹联队的一次反击，美国国脚阿伦森将球给到禁区里，找到卡尔夫特卢因倒在禁区里之后，主裁判第一时间并没有表示，随后吉列得到了助理裁判的旗语提示，吹罚了越位在先。这个球在赛后也引发了一定的讨论，因为从慢动作定格的瞬间来看，乌多基的脚其实是要比卡尔夫特卢因距离本方的底线更近，如果不存在越位的话，乌多基在禁区内这个防守动作是有着非常大犯规嫌疑的。但是因为越位在先，所以主裁判也不会对这个防守动作再过多的干预。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暂时还是0-0，而比赛来到下半场，这一次是克洛摩阿尼在右边路的突破帮助球队制造了一次角球的机会。这一次角球，热刺队在场上取得了领先，波罗将球打到禁区里，而禁区外的二点球马蒂斯特尔完成了非常精彩的原地摆腿发力的远射，帮助热刺取得了1-0的领先。马蒂斯特尔在上个赛季的冬窗被拜仁慕尼黑租借加盟到托特纳姆热刺，而赛季结束之后他也被热刺队买断，成为了球队正式的一员。这粒进球是他本赛季代表球队在联赛里边打进的第四粒进球，可以说是价值千金。如果这场比赛热刺队能够获胜的话，他们将在积分榜上领先排在倒数第三位的西汉姆联队多达4分，保级的压力就会相对的减轻。随后这一次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又是克洛摩阿尼先完成了挑球的过人，随后将球斜回传到中路找到里沙利松，可惜巴西中锋这场比赛似乎是没带射门靴。二场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的时候，利兹联队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了混乱，刚刚取得进球的特尔在试图完成倒钩解围的过程当中踢到了对方的安帕杜，通过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提示之后，当值主裁加里德吉列最终认定特尔这是在禁区之内完成了一次鲁莽的犯规。
1: Tottenham number 11 commits a foul on the Leeds attacker. The final decision is
0: 最终他判给了利兹联队一次点球。刚刚才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的特尔这一次在禁区里犯下大错，卢因把握住了这一次点球的机会，帮助利兹联队在客场将比分扳成了1-1。这是卡尔夫特卢因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第13粒进球，这是在比赛漫长的伤停补时时间之内 替补登场的肖恩·朗斯塔夫险些帮助利斯莱。

蓝队将比分反超，在中路前插到禁区里之后，朗斯塔夫的小角度左脚射门被对方的门将金斯基用手一拖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这场比赛如果不是金斯基的出色发挥，很有可能图特纳姆热刺在主场连一个联赛积分都不会收获到。场边的德泽尔比在漫长的14分钟超长补时里边显得是手足无措，这一次又是肖恩·朗斯塔夫小角度在干扰之下并没有将球踢正部位。而全场比赛热刺队最后的一波进攻机会迎来伤愈复出的麦迪逊在禁区之内被对方放倒，吉列第一时间认定对方没有犯规，而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显示，这个球恩梅查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很明显踢到了麦迪逊的腿上，但最终视频助理裁判组观看录像之后也没有给出需要判罚点球的提示，吉列示意比赛继续。对于德泽尔比来说，这样的判罚显然对于他的球队非常的不利，而最终全场比赛也以1-1的比分结束。在收获这一场平局之后，热刺队在积分榜上领先西汉姆联队两分，关于本赛季英超联赛的最后一个降级名额的归属仍旧有着非常巨大的悬念。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利物浦在主场面对切尔西的比赛。本赛季对于两支豪门俱乐部来说都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切尔西队更是两次更换了球队的主教练，而利物浦队作为这个赛季联赛的卫冕冠军早已经退出了联赛的冠军争夺，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比赛的开局还是相当的顺利。赫拉芬贝赫在比赛刚刚开始6分钟的时候在禁区外就完成了一脚精彩的远射，帮助红军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赫拉芬贝赫在本赛季联赛当中个人打进的5粒进球。进入这场比赛之前，切尔西队已经遭遇了联赛的6连败，对他们来说本赛季唯一的希望现在只能放在足总杯的最终决赛当中，他们的对手将会是曼城队。库库雷利亚在左路突进到了对方的禁区里，完成了传中球，先是被马马尔达什维利化解掉，随后古斯托在右路又将球打到中路。切尔西队在丢球之后还是给利物浦队的防线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这次他们又在对方的禁区附近获得了一次任意球的机会。场边切尔西队的临时主帅麦克法兰对于这个机会相当的看重，而正是凭借着这一次任意球，切尔西队在客场将比分扳平了。恩佐费尔南德斯极富想象力的处理球，在线路上韦斯利福法纳一晃，皮球最终直接飞进了利物浦队的球门远角，马马尔达什维利只能是望球兴叹。这个球在主罚的瞬间，韦斯利福法纳并不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他不存在参与到进攻当中的情况，而在赛后这粒进球也被记在了恩佐·费尔南德斯的账下。随后马马尔达什维利又化解了对方一次禁区内的左脚射门尝试，又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这场比赛他在进攻一端有着极强的欲望，双方带着1-1的比分来到下半场。切尔西队曾经在场上由帕尔默打进一球，但是随后通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慢动作回放显示库库雷利亚在第一时间接到凯塞多直传球的时候稍稍越位，因此进球被取消掉。库库雷利亚横传找若昂佩德罗这一下是没有问题的，场边的斯洛特也在举手示意这个球稍稍越位，双方的比分还是1-1。弗林鹏找到索博斯洛伊，把球调到后点，在门前连续的投球空中接力，柯蒂斯琼斯将球顶进球门里，但与此同时助理裁判也举旗示意利物浦队越位在先。通过慢动作回放定格瞬间显示，索博斯洛伊在传球的时候在远端位置的加克波处于越位位置，因此柯蒂斯琼斯的进球无效。双方这场比赛当中在越位进球方面也算是

打了个平局。随后索博斯洛伊在禁区线上完成了一脚极具威胁的远射，被对方的门将约恩森化解掉。随后他也向裁判示意，在对方防传球的瞬间有疑似手球犯规，但最终主裁判克雷格鲍森还是维持了角球的原判。随后利物浦队在左边路又一次组织进攻，

艾克将球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起身之后他向裁判员激情投诉，认为凯塞多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拉拽了他的球衣，同时对他有搂抱的动作。但是克雷格鲍森在向范戴克进行解释之后仍旧没有判罚点球。场边的斯洛特知道球队还是需要三分来巩固住参加下个赛季欧冠的席位，但在随后的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的防线又一次经历了切尔西队的考验。林鹏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和佩德罗发生了碰撞，随后倒地，视频助理裁判组随后也介入了比赛。但在回看录像之后，克雷格鲍森仍旧没有判罚点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利物浦队和切尔西队双方1-1握手言和。切尔西队虽然没有办法在客场带走胜利，但仍旧以一场平局结束了此前联赛当中尴尬的6连败。本轮其他场次涉及到下赛季欧战席位的争夺，布莱顿3-0在主场击败已经提前降级的狼队，而伯恩茅斯在客场1-0小胜富勒姆。曼联在已经锁定下赛季欧冠席位的情况之下，在客场0-0和桑德兰握手言和。在积分榜方面，排在榜首的阿森纳仍旧保有着争冠的主动权。曼城队和水晶宫队的补赛将会在5月14号的凌晨3点来进行。利物浦和阿斯顿维拉在本轮同时战平的情况之下，只领先第6名的伯恩茅斯队4个积分。在本赛季英超联赛还有2轮结束的情况之下，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名额归属仍有悬念。而在积分榜的末端，热刺队和西汉姆联队将为了最后一个保级名额苦苦而战。好，以上就是本轮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8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本次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国际举重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的。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开把重量是153。没问题。陈顺南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他也是征战的81公斤级，抓举155，挺举196，总成绩351公斤，排在第七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梁青呢，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啊，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啊，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因为之前国内比赛呢，他可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都比较少，在全运会赛场实现大爆发啊。抓挺呢，一共是6次试举，5次成功，抓举162，挺举204，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大幅提升。看这次比赛呢，赛前称重83.45公斤，体重还在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他的成绩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开把还是定在155，这跟他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的开把重量是一样的。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1: 这个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
0: 是
1: 否能在比赛台上能把我们训练当中的水平能够完全展现出来。
0: 其实，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我们所设置的全运会级别是全覆盖。
1: 对对对。
0: 其实，对于新的这个级别调整，是提前有应对和准备。
1: 对 对, 对。
0: 各个级别我们都有不错的这个后备力量储备。
1: 就是不管什么，不管是现在目前他已经定了这个规则了，那我们唯有的就是去积极的去面对。
0: 对。在过去几个周期呢，其实重量级呢，国际上有很多的强劲的对手，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不断的去快速成长。
1: 对。
0: 特别是男子组这边啊，广西队陈春南，不错，
1: 对，
0: 抓举的状态很好，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3号成功举院严先月第3次试举，4号准备。
3: 160太多人了，感觉太多了。
0: 153和157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这握距很宽啊，基本要握到这个杠铃的两端。
1: 对，握距宽一边，握距宽的话，代表就会好进肩一些。
0: 嗯。
1: 但是它的支撑面的话，它的支撑能力就要更强一点。
0: 嗯。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啊，之前2把150、155完成的很顺利，最后一把加到158。
4: 带10啊，要憋住。
1: 支撑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嗯，今天抓举。

0: 取得三次试举全部成功，这也是在全运会表现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冬训期间把自己的这个稳定性练上来了。这次比赛呢，其实也是对于各运动队的队员啊，冬训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1: 希望您重量增加到160公斤。五号湖北体育院严明玲第一次试举，十号准备。
0: 99年出生的湖北体制院运动员严明明。抓举比赛开靶重量是160公斤。
2: 固定坐好啊！快控制住，发力猛。
0: 三盏白灯。
1: 10号重庆李大银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0: 好，李大银上场。李大银之前在男子81公斤级，当时他是保持着那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在2021年塔什干当时举了一个175啊，他的抓举实力还是非常的雄厚。来，开把要160，全运会比赛他比89，完赛成绩是170。这个重量李大银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四川和重阳第一次试举，二号准备。
2: 从现在场上的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今天就看谁能把这个成功率稳定的更好。
0: 嗯，对于李大银来说呢，其实在东京奥运周期备战过程当中，他的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
2: 嗯，
0: 但比较遗憾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之前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影响，
2: 对，
0: 之后呢就一直是伤停停。这也是举重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不断的跟伤病去做斗争。四川队的罗重阳抓举开把重量160，全运会81公斤级，当时完赛成绩是161。
2: 哎呦，这发力不是向上发力，而是往前摆的去发力了。
0: 嗯，
2: 所以他的杠铃容易往后。
0: 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成绩最好的是湖北队向飞扬，当时抓了169的个人最好成绩。大家从81升到85之后，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展现抓举实力的进步。来看一下雷江青，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全运会的冠军。抓举第二把要加到160。
2: 一起灵就先抬屁股了，一抬屁股的话，这个样子的话很难就带到发力点了。
0: 嗯，
2: 你一抬屁股，我们腿的力量就很难用得上。

0: 这把顺利完成。
1: 杠铃重量160公斤，八号。
0: 郭双阳的2025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拿到了81公斤级的冠军，第15届全运会是拿到第3名。
1: 9号上海王东岳第3次世锦，4号入围。

0: 好，来关注一下广西队的陈顺男，抓举最后一把要160，接下来的话将会刷新自己抓举最好成绩。
1: 带到位啊！
0: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还是有点小层尖的感觉。
0: 对，这把裁判是给了成功。160公斤啊，自己也是很兴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能够举起自己的正式比赛最好成绩，其实有的重量呢，运动员其实在训练当中已经能够很轻松地举起来，但是正式比赛举起来还是不一样啊。
2: 因为比赛的话它还面临各种因素，
0: 对，
2: 像我们降体重的因素啦，啊，像我们这个赛前这个因为比赛肯定会紧张，
0: 嗯，
2: 然后它有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因素，
0: 嗯。看一下雷江青，抓举的第三次试举，嗯，今天这个临场的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好。
2: 对，161公斤，在上体最后阶段腰背松了，所以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支撑，他就会总会觉得你差一点高度。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很大的重量。啊，其实应该能举起来这个重量，但是由于我心里的害怕，导致了我把这些动作做得不完整，所以导致一个这个啊试举失败。
0: 对，好，向飞扬上场了，抓举开把要163，在全运会赛场当时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完赛成绩169。哇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64公斤。
1: 我一直感觉他的这个抓举的带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抓举动作干净利落，这一直是向飞扬的标志，而且稳定性很高。比赛当中呢，经常是三次抓举都能成功。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他的动作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需要运动员不断的通过日常的训练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湖北队的严明明抓举的第二把164公斤，
1: 起立的时候就太紧张了，手臂用的太多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64公斤，五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六号
0: 严明明呢，他也是从89公斤级啊降下来的运动员，2025年全国举重冠军赛89公斤级的第四名。在202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他甚至当时比过96公斤级。他跟李大银啊两个人这场比赛是从更高的级别降下来的。

0: 其他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之前的81公斤级升到了全新的级别85。
1: 继续为您播报。
0: 好，现在来看164这个重量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进行试举。加了4公斤之后，这两把都没带起来。
2: 对，是的。165公斤，6号吉林刘旭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因为在紧张的气氛过程当中，自己就会少想很多，只想着我要把这把举起来。
0: 嗯。
2: 一反而休息太久了的话，在后场自己就会去想，我就会感觉会想东想西。
0: 是。好，来看一下抓举最后一个登场的是吉林队刘旭。刘旭过往比赛当中他抓举的开把重量就设定很高，但是比赛当中的成功率一直偏低。看看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样，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冬训成果啊。赛前对自己的调动挺积极的，这个两侧手臂都使劲的抓了一抓。
3: 牙桌一定注意牙桌管理。
2: 这太可惜了，这起灵还是非常轻松的，就在这个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去支撑。
0: 是。
2: 腰背一定要顶住啊，要有这个向上的这股劲啊。
0: 嗯，现在在国际赛场好像就是伊朗队啊，有时候还是采用这种高开把。就感觉刘旭呢经常比赛当中他抓举最后一个上，但是呢就是3次就成功一把，实际上可能教练也不是给他一个很高的开把重量，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3: 请您压住，
2: 顶住，顶住，
0: 嗯，
4: 成功，让您重量
0: 三盏白灯。
2: 现在的开法应该都会开得比较稳一点，像以前可能也有过，就是说在3次试举当中我就搏一次成功，
0: 嗯，
2: 就是。拼一拼，搏一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
0: 在大赛当中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全运会的赛场，有时候可能挺举撑一把就能上领奖台，甚至是拿冠军。
2: 对，
0: 大家还是会去
2: 拼一下记录，
0: 拼一下。
2: 嗯。
0: 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主场作战的运动员。抓举最后一把，165公斤。
5: 加油加油，哎，加油！冲！
2: 哎呦，这个也确实能看出来，起灵的时候也就有点重，也有点在手上，所以他没有带到发力点，他的高度就不够高。
0: 嗯。抓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5把试举，刘旭还有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还有2把试举机会，重庆队李大银还有2把试举机会。在80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男子举重当时这个一共是5个奥运级别，61、73、89、102和102公斤以上级。像前一个奥运周期的81就没有。当时的奥运冠军是保加利亚名将卡洛斯·纳萨尔，抓举180，挺举是224啊，总成绩404。纳萨尔在新周期呢，他将会征战95公斤级。

0: 向飞扬的抓举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1: 六号吉林刘旭，教练重量增加到16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169公斤，10号重庆李大爷。
1: 现在向飞扬这把168起来之后呢，抓举是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李大银的第二把，原定是170，现在是下调到169，想要压向飞扬1公斤。
2: 好，抓走，轻松了。
1: 在之前男子81公斤级，当时李大银是保持世界纪录175公斤，这是他在2021年举出来的成绩。
3: 全部在手上，完全带不起来了。
1: 嗯。
0: 壮丁重量169公斤，6号吉林刘旭 P30试举，10号。
1: 李大银作为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他对于自身状态的感知还是很到位。就看他接下来还有一把机会怎么去调整啊？看一下吉林队的刘旭，最后一把是加到169。今天可能赛前目标也想拼一下170公斤以上的重量，但是因为开把的失败，看看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
4: 起立啊，背一定收紧，压住。
3: 起立还是很轻的，就是这个支撑啊，不要松，这个腰背一定不能松，一定要主动。
1: 是。就感觉刘旭他的起灵是带领很轻，就是支撑这一下总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3: 所以我们这个抓举啊，一定要有这个支撑意识。
1: 很轻松带到位置，但是支撑不住啊。
3: 嗯。
1: 尤其这场比赛仍然是抓举只成功一把，但是他能力强啊，有时候这个只成功一把成绩也是很不错，能排在前列。来看一下李大银的最后一把，杠铃重量是169公斤。

0: 确实是用手太多，想用上背的劲，但是他的核心他没有进去，他的发力的高度是不够的，所以抓举我觉得更多的也要想要背用背上背的同时，这个腿也要用上劲啊。
1: 嗯。好，现在抓举只剩下向飞扬的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呢，凭借之前举起的第二把168已经锁定了抓举的金牌，抓举第二是刘旭的165，抓举第三则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的160。来看一下向飞扬最后一把171，如果起来的话已经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0: 顶住，哎，
1: 撤。
2: 嗯，
0: 对，他的动作，他的发力的感觉特别好。
2: 对，他发力非常迅猛，速度很快啊，太高。
0: 他敢发力。
2: 对，这样的话，这把起来之后呢，向飞扬也创造了男子85公斤级全新的抓举全国纪录。同时锁定了抓举金牌，提升个人的抓举历史最好成绩，171，这放在第十五届全运会大一个级别89公斤级啊，都能够是抓举第二好的成绩。看来长重量的同时抓举又提升了成绩，非常不错的表现。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5: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接下来的挺举比赛正式打响，挺举率先登场的是湖北队严明明。挺举开靶重量是185公斤。
1: 老板收起，好好好，压实，最高点沉。好，
2: 开板完成的还是非常的轻松。
9: 增加到186公斤，五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二次
2: 抓举，今天开板160成功之后啊，之后两次164的尝试都没带起来。在挺举比赛当中，之前抓举三次失利的上海队王宗岳和四川队的王彪，都退出，这个王宗岳是退出了挺举的竞争啊，王彪仍然是要进行挺举比赛。 这样的话，挺举就只有11名运动员来参与竞争。

0: 快打开。
1: 陈顺男还有向飞扬三名运动员呢，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体举开把完成的不错啊，190公斤很顺利。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在抓举过后，里面都会穿一个内衬，或者是短袖或者长袖，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防滑。因为有时候我们出汗出的比较多，它这里会有汗渍，汗渍就它就会干里会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这个短袖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防滑，因为我们的挺举接杆嘛，它会接到这个胸腔这里。他穿了这个短袖之后，那个汗渍它就会被衣服吸附嘛。它就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1: 是。湖北队的严明明继续上来进行挺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加了5公斤。

0: 把确实感觉到很重啊，而且在上级的过程当中它高度不高。
1: 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十号的美。现在来看的话，190公斤啊，这个重量如果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试举。如果加一公斤的话，有可能能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看教练怎么样去考虑。
0: 连续试举的话，就比较消耗运动员的体能。
1: 嗯。
0: 然后给他加一把，让他去调整一下的话，让另一个运动员宣举的话，这样子就会。在他另一次试举当中，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1: 是。连续试举自己的压力也会挺大的啊。
0: 对。
1: 连续试举分两种情况，是举不起来连续试举，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登场，然后去冲记录这种连续试举。
0: 对。
1: 这个两个心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画面给到向飞扬。看来这个冬训啊练的也是不错。其实在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向飞扬比较遗憾，挺举的试举过程当中，加重的策略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当时挺举第一把193起来之后，第二把加了3公斤，加196加的，当时就让我们感觉有点太保守啊，导致最后自己这个技战术方面是有些被动，最后一把只能是强加11公斤。严明明还是选择要连续试举。哦，
2: 快一点！
0: 这把在翻脸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到这个气管了，所以他会有短暂的头晕的一种现象。
1: 快速就出现了这个脑缺氧啊，感觉。在第一下翻站起来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因为充血也会比较？
0: 如果他在翻站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接上反弹，而是死站的话，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大的一个腿力。当如果是我们降了体重的话，这个腿发软的话，这个时候就比较很难起来了。
1: 嗯。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今天抓举只成功开把155啊，作为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看他今天挺举能不能把能量给释放出来。今天抓挺的开把重量跟全运会的时候开把是完全一样。

0: 你放松点，出手快点。
1: 反正非常的轻松，
0: 小伟，
2: 别动！哎呀，棒棒林，这个也被调整一下，然后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也太着急了，所以还是有点往前冲。
1: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不太理想。
2: 对，其实这个重量应该是能起来的。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要更要稳定一下自己。
0: 多少？
1: 广东队的劳鹤林，04年出生的女，挺举的开把重量是195。

0: 我。
1: 失败。
2: 在这个翻脸的过程当中，他就有点砸了，但是他的上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3: 嗯，
2: 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在分腿还是没有分太好，这个高度还是差一点。但我们这个右手的进肩啊，还差了一些。
3: 嗯。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挺举的开靶重量是195，全运会完赛成绩196。
0: 好，这好，
2: 顶住，顶住，顶住！哦，这个上挺的支撑是相当宽了。
3: 嗯。啊，有惊无险吧。他刚才这次支撑时间比较长，右手的手肘感觉不太舒服啊。

0: 好，来看一下湖北队的向飞扬，听取开码是195。全运会完赛的成绩是196。
1: 啊狠！调整好。
2: 成功，让您重量195公斤。二号贵州雷佳青
0: 很轻松完成了195公斤。今天看来他的挺举也是要争取冲200公斤以上的重量。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次比赛来到新的级别85公斤级，要比之前全运会81公斤级挺举大家普遍开靶设定的都要更高一些。你想展现体重增加之后啊，在挺举上的进步。雷湘青全运会他可是举过204，挺举今天第二把继续来举195。
3: 哦、把你的接力全部在前面去了，这个踝关节都已经垫起来了。
2: 重量195公斤，二号贵州雷佳青第三次试举，四号准备。
0: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0: 雷江青呢，最后一把是加了一公斤，教练员不想让他连续试举，加一公斤来到196的话，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时间。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原定开把重量是200，现在降到196。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也刷新了自己历史最好成绩。请举开把要196。
1: 坐啊，坐，停住！肩不要松。
2: 停住，哎。
0: 好的。
2: 这个动作
0: 白灯，
2: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
0: 嗯。他在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挺举的完赛成绩就是196，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3: 200加上去，
0: 但是他的抓举呢，跟向飞扬之间是差了有11公斤，所以现在总成绩呢排在第三位。好，来看一下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到目前为止啊，之前的四把全部成功。
1: 要说姐啊，走这个大腿放松点。
0: 没问题，三盏白灯。到目前五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196也平了在全运会自己创造的挺举成绩。
2: 对，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
0: 嗯。
1: 过那个膝的时候有点考了一下，很明显啊。
2: 上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好，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开把195失败，第二把加一公斤加到196，给他赢得了非常多的调整时间。这把上挺的非常有力，非常坚决。
4: 王彪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十号重庆李大银第三次试举弃权。
0: 哦，看到李大银的第三把不再上了。

0: 好，来看一下罗中阳，第二把也加到二百。
1: 还有啊，
2: 这次放铃也放得比较重，架子可能也做得不是那么标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它是往后送的，不是往上送的。

何川阳呢是征战了两届全运会比赛的老将啊。15运会是拿到81公斤级的第三名。湖北队的向飞扬第二把要冲击200公斤。

0: 请站好，站好。
1: 哎呀，
2: 上庭这一下真是稳准狠。
1: 对，真是觉得不错。他从范尼虽然说有往前冲，但是他经过他对于这个杠铃的把控，一个积极的调整，这个呼他不急不慢，就很稳的还把这个上庭举上去了。
2: 嗯，
1: 我觉得真的是真不错。
2: 到目前为止也是五把试举全部成功。
1: 对。成功率也很高。
2: 嗯。

0: 好，先放好鞋，调好节奏啊！肩不要松，哇，漂亮，成功！哦，陈顺男。
1: 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160，挺举201，两项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2: 挺举的能力还是比抓举的能力要强。
1: 对。他这个身材看上去，挺高挺细长的，但是挺举比抓举实力还要高啊。得期待看看第三把加到什么样的重量。好，严弦月最后一把也加了5公斤，要挑战201。这场比赛大家都是冲着200公斤以上的这个目标而来。
3: 要收紧啊，抓紧点啊，
4: 拉起来。
1: 哎
5: 呀，失败，杠铃重量，
1: 这重量感觉还是有点重，
2: 对，有点重，
1: 嗯，
2: 在接顶也没接到前面去了。
1: 而今天6次试举5次成功，还是很不错的一场比赛。
2: 这个气还是要缓过来呀、啊。
6: 你们黄金的按放了一把，他改的按不连按了。
2: 你看。在发力过程当中，腰背直接就松掉了。
1: 嗯。

0: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前两把195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2，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带雷江青的是黄忠教练。
1: 左左，别急，左左，
2: 别急，
0: 有了，202，成功了。在全运会当时他举了204啊，当时81公斤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一把啊，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老贺林，听取最后一把202，
1: 大个啊！压他！
2: 别急。
1: 我要。
0: 很漂亮，
3: 教练重量202公斤。
0: 04年出生的老贺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五。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郭重阳呢，现在他的挺举暂列第九，总成绩暂列第六。如果最后一把202成功的话，总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位。
2: 顶住！
0: 很不容易。
3: 202，
0: 顺利完成。不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进入到85公斤级这个新的级别之后啊。看到现在有效成绩已经有5个200公斤以上，这名运动员在冬训当中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向飞扬最后一把只加了2公斤，加到202，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总成绩第一的位置。那么挺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挺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
1: 要狠他，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3公斤。
0: 202，没有能够把铃带起来。
3: 第三次试举，
0: 还是有些遗憾。
2: 这个放铃的高度还差了一点点。
0: 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罗重阳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2: 去拼挺举的冠军。
0: 是，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公斤，要冲一下挺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三，总成绩来到第二，能够上一位。
4: 站好，先

0: 总成绩的第二名。那向飞扬还是凭借自己非常出色的抓挺综合实力，抓举171，挺举200，也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总成绩371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挺举第六，总成绩的第一名。371公斤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拜拜。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

0: 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石宇奇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徐雨琦过去曾经4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那么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吊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他和石宇奇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石宇奇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石宇奇是0-2不敌小波波夫啊，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现， 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张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示意其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杀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徐雨琦反超比分9-8。

小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这棋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这时候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0: 推出去，再劈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石宇奇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石宇奇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石宇奇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是石宇奇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让石宇奇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石宇奇的回放。20-15，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推后场出界了。低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球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石宇奇拿下第一局。
1: Ouais, mais loin de là. Hey, Christophe, quand il contrôle un côté, l'homme pas deux fois de du même côté. Il attend toujours son coup droit. Tu peux le bêter là-bas, tu peux le bêter derrière, il faut le distribuer. Et faut...
2: Final game. Level.
0: 好，我们来看石宇奇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挡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开球有点可惜了，对手上来的还是挺快的。对手感觉啊，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啊。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牌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

回搓，变速，好球，漂亮。水奇跟对手都往前啊，这两次的这个往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施雨琦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施雨琦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个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0: 哇！
1: 小波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局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局把比分追平。球在界内，这球是一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是一齐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哈、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石宇奇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 学生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对手很顽强啊，继续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十二平，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Yeah!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

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这个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线内，是一期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十四平，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六岁。但是现在在场上，石宇奇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石宇奇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网，再进攻，漂亮，蓝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拍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啊，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
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哦，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角球，
1: 解外，20-17，世玉琪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

0: 方回球下网，21-17，世玉琪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玉琪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玉琪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玉琪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贝的比赛，世玉琪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1: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6: 蒋老师，

0: 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7: 凯迪士智能锁。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8: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Wang Hongyang。
12: 中国选手翁宏阳。
11: And on my left, France.Represented
12: by Thomas Junior Bobo.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翁宏阳还是想去抢网的啊。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渡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2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翁宏阳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1/8决赛，翁宏阳是2-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孟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

且把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郭宏阳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宏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宏阳整个人打的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孟宏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再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宏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宏阳还是坚决来进攻。大波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宏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翁宏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把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阳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上网连冠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对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上来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在界内。

等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虹阳来说会很难啊，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孟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孟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孟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20。好球，好球，莫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孟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孟宏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修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孟宏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孟宏阳信心非常的重要。比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也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孟宏阳也是希望。

何济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主球被波波夫挡在了线内。联网再推，波波夫的抽球界外。

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阳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就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宏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赛这一场啊，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还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啊，也在为翁宏阳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吴洪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0: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最终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这球又连追了两分。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宏阳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宏阳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宏阳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吊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球擦网了，嗯，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啊，来做网前。抓腿突击，封网。着急了，翁阳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现在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 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扬领先一分。强王温宏扬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扬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扬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扬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宏扬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温宏扬，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继霆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宏扬，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温宏扬。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On my right, China。
0: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王半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

所以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温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继霆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8球接得好，9-9。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打。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给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

绝罚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廷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哇，你看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纳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两个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廷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廷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廷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0: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vous êtes en situation d'attaque, vous finissez par marquer les points. Donc bien patient. Des petits slices, des petits...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不住。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第一局21-13啊，何继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

这个球出界了。对，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的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继霆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

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平，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平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

弓，拍线打断了。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扬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扬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二零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
12: 和谁防守不对，十号一楼配着更威放两天继续防守，
11: 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

0: 但是萨姆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萨姆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锦秋也提到高位，这样的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锦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场上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0: 来，掌声给朱一龙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
1: 朱群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新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卢鹏宇很沉稳啊。哇，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胡金秋，
0: 我们请防守后生队十六号队员队长罚款 number 16 question time， 准备打球，罚球两次。
1: 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史密斯

詹姆森的中投还是强颜物，对于史密斯这一点

巴吉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0: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注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另外一个人组队继续防守。
0: 又是一个二加一，卡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1: 主队前场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浙商证
0: 券。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
1: 22。
0: 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

0: 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好球！有孙铭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
1: 咱们先防守，是对二号队员足等的黑，防守下面是 Rolling Man， 这是第一次犯规，全队第四次犯规。
0: 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铭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啊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铭辉呢，哎，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铭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3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
1: 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 ，Start of second quarter。

0: 好球。孙铭徽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1: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的 defense， 一起防守。

0: 这个自信啊，两个人夹击何心凝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防方交出一线，十一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声这
0: 句。赵佳仁、胡金秋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的去完成扑射。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败的阵容。

0: 全都抢断，造成犯规，十七号。全场的朋友，给球队力量，需要你们的声音。这是正确，浙江广厦。好的，掌声指挥苏玉辉休息一下，欢迎零号林炳胜登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好的，下来休息一下，观察观察吴潇，欢迎未来继续防守防守防守。球速底线，每球必争，努力防守，这是正确，这是正确。
1: 布朗再投，哇，还能进啊！哎，

0: 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1: 九球正确。恭喜指导队人拿出犯规，马特罚球两次，留下。

好了，咱们给马克和大修休息一下，欢迎9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放哨。

0: 我们是唐朝中国文化名胜，唐朝规律，
1: 真正难得做的最快的三军阵。
0: 欢迎来自中国体育运动队球员，球队继续防守。
2: 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球权线，双方坏人暂停休息，请球权 call please， 双方球权坏人。

掌声送给吴湘，肯定一下，好兄弟好样的，也请家人休息一下。欢迎10号朱俊龙，21号大邱，欢迎未来继续防守防守。

0: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1: 我是中国人球队的主导犯规。中队观察23号队员，主队观察17号苏明辉，同时观察14队林敏胜。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萨姆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呀、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好球啊！

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三名来出队求学。就他们院后场底线之中线，上半场一分零秒时间，撤哨。

好的，掌声送给大邱以及孙明辉，休息一下，为美好的比赛，二十秒午休。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现场的球迷朋友们，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

0: 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半场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陆鹏宇，
15: 这是第3次的推，这是 first of all。

0: 那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贝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1: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诸位评审，重新立线。在屏上是防守犯规，罚球两次。Number zero， 兄弟们。
0: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策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0: 糟了。约翰，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1: 观众朋友们，家人，观众回来，继续防守，防守。

是一位二号队员，这是徽子，王老师。

0: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韦体。
1: 贝老师，裁判示意两分有效，同时判罚主队26注销，韦体犯规。
0: 这球给了一个两分有效。
1: 有。
0: 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两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

0: 快来！继续由深圳队投钱。现在，南边的人继续帮助防守，防守。
1: 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肖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 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肖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 吴肖今天抢了五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好漂亮呀！这球有点信手拈来。 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0: 个人第三次犯规，罚款46，全队犯规100，请你 Mary。

0: 台上是四名威以及二十号大兄，为我们兄弟们继续加油。
1: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0: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本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凭比赛吊灯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

0: 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1: 下半场两分有效，防守球队23号队员达成了飞，球队卡尔顿加上一球 Never Turning Two and One。

队球权，换上二号队员，欢迎未来球队球权，前场单线进球入界。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哟，这是出什么情况了？萨姆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因为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圈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陆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深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深圳马克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克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

0: 用克里斯托夫，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赫希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今天啊，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潇连续抢了三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两分或者三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Valley Rock。两位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分。裁判是一分罚出，深圳队二十名队员对阵犯规。
0: 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
1: 这球

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Thank you.

这球应该是吹了孙明辉的技术犯规、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明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明辉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
1: 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2: 球队边线继续掌声鼓励鼓励，加油兄弟们，耐心防守。全场朋友们，需要你们帮
0: 助球队，防守时刻。不错啊，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
2: 好的，三位哥，三位请入向回看。

要去回看录像啊，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菲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还维持在六分。孙铭徽面对周鹏啊，苗篮出手。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

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夫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哇，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吴晓也四犯，孙明辉也四犯。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呀，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苏明辉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西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铭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西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的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西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

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你看，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啊！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8: 凯迪士智能锁，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网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六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七连冠发起冲击。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11: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1: 势不可挡的一分。
11: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

0: 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1: 保德辛纳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他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因为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两分。这分节奏好快。好球，嫩得很转，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
0: 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娜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娜侧身没有侧开。好球，
1: 漂亮。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上一个周期更多。
0: 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1: 机会，
0: 漂亮，连续的两个发抢，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
1: 我们看到发球轮的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75%，早田希娜是50%。漂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
0: 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
1: 哇，好凶的跳打。都是带有一些冒险性，带有一些赌博性的出手。
0: 这时候早田希娜这个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场球，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
1: 金台相持当中，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地把住台站住位。
0: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早田希娜这球没发好，孙颖莎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1: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0: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

0: 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这几个套路其实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球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拉的正手，
1: 胡比九拉一个加转啊，高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其实六比五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那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1: 的，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0: 是的，太快了，
1: 希娜的反手顶丝连续顶孙颖莎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0: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后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这种发挥，相对来说他现在的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轻松的，因为他已经十比六落后了，
1: 十比七，换一个小低抛，
0: 好球，
1: 举漂亮，两十一比七，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二比零。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二比零领先。
2: 忘了。
1: 上来第一分，早田希娜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0: 其实今天早田希娜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1: 这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0: 还是盯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1: 跳过来搏了一个，
0: 对，这球是算了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娜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1: 高抛，
0: 好球，
1: 太爆了这一分。
0: 这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
1: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啊。
0: 好球，漂亮，
1: 这周旋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三比三，
0: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漂亮，
1: 反超比分。
0: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跳，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板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 球，这个球明显变了一个下旋。
1: 嗯，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娜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把这个球发得更转。分继续领先。
0: 嗯，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局面的把控啊，
1: 嗯，
0: 孙沙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他去搏杀。
1: 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0: 嗯，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这个球二次如果其实没有抢到第一点的话，我觉得主动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1: 6-5，换了一个高抛。嗯，孙颖莎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0: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非常果断的出手。
1: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也开始增多。
0: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她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她的这个特长也丢掉了一些。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地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小低抛，
0: 好球！这个
1: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头脑很清晰。漂亮！
1: 哦，擦边了吧？应该。好，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
0: 这个球裁判是判的下边。

0: 要看哦，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没关系。这一分刚好也是一个节奏上的，
1: 我们十比六还领先，
0: 嗯，
1: 可以的。
0: 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
2: Left, six ten.

0: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1: 对，嗯，叫暂停了。妍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能敏锐感觉到中国队？

0: 要叫暂停。
1: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把这个正常的节奏打乱了。在这个打乱这个节奏之后，我们也是其实这个球也是快速的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战术上包括发挥上没有任何问题，马林指导还是想着把这个节奏再放慢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是比分领先的一方，我们没有必要去急于求成。其实现在正常打，然后把这个节奏重新的再去控制一下，不要受这个挑战或者说不要受这个失分的影响。您知道演员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0: 好，暂停回来，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7-10，早田希娜发球。

0: 可是抢攻，这样是1-7，所以上一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
0: 啊！
1: 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
0: 啊。好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哦，
1: 就是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住，
1: 好球，
0: 没有问题，这是靠自己的绝对实力拿下这一分。11-8，所以上一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三奈香。
1: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对了，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帆乃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嗯，这个球旋转没有吃准。
2: Thank you.

0: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1: 好球！
0: 他们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1: 对，
0: 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
1: 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吊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0: 好球，前后调动对手。
1: 好球。
0: 今天到目前为止，款兰的接发球都接得很不错。
1: 嗯。这几分还是盯住了桥本范乃香的这个中间位。桥本范乃香的这种发球的变化也是很多呀，落点、旋转，包括长短上。
0: 而且他的这个反手发球能砍出两种侧旋。
1: 嗯。

0: 还是
1: 过来测上了。
0: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削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除非是你这种掉的很慢或者拖得很轻，它主动加力削在这个正手位的这个这块，它可以削出下旋。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好球。
1: 李局的开局节奏不错。
0: 嗯，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桥本范乃香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球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拉住中间冲一板。哎呀，
0: 步伐呀确实很快。
1: 对，
0: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1: 那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了一个劈场。拉住中间，好球。其实连续这两分凯曼对桥本范乃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0: 是的，
1: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耐心的找机会。
0: 其实打到最后桥本范乃香就有些着急了，
1: 刚刚他也是倒板用反胶来弹击。
0: 是的，
1: 拉中间。
0: 嗯，连续的
1: 又是进攻失误。
0: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桥本范乃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得他着急上来进攻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0: 刮一板，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1: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前冲。
0: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迫。打消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1: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慢现在对桥本范戴湘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0: 对，漂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1: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0: 还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哎，
1: 好球！
0: 虽然第一局上来有一点点紧，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快慢渐渐的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1: 而且现在对桥本范乃香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
2: 好啊，现在别的球没问题，然后前两五位输就可以了。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1: 有意识的想去加一些有质量的前冲了。
0: 嗯，这个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看。嗯，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1: 是的。这个球不能拖，不能不敢发力。
0: 对。
1: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旋转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就是你越碰越会吃旋转的。
0: 好球。
1: 嗯，
0: 刚刚桥本范乃香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1: 这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0: 好的，3-3。
1: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范乃香这个接发的落点。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0: 对。

0: 确实，日本队的这个三号啊，把桥本帆乃香放在这个位置，各支队伍三号碰上都不好打。嗯，还是拉住中间，好球，4-4。
1: 还是咬住了比分。
0: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现在快慢反超了一分。嗯，
1: 看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0: 哦，这个球搓得很长啊，搓到白边的位置了。
1: 其实桥本帆乃香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0: 嗯，好球。桥本帆乃香其实今天他的进攻削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快慢更多的是要做好自己。
1: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
0: 漂亮，
1: 好球。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0: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连续三板、四板侧拉，继续拉，好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1: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嗯，
0: 对，这个对女生的力量要求是非常大的啊，要通过绝对力量去抵消旋转。
1: 对。
0: 哦，吃了个发球，
1: 一个尝试的变化，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0: 对，
1: 嗯，马林知道也站起来了。桥本帆乃香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快慢直接吃了很多发球。
0: 7-7，快慢发球。出手有了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还是拉住中间，寻找机会。这是一个拉锯战。好的，哦，这分要打一口气了。
1: 这一分就真的是比拼双方的基本功了。
0: 嗯，因为是一个多拍的消耗啊，打到最后估计有点拉到无氧的状态了。
1: 包括在这一分之后啊，对下几分其实也是对双方体能的一个考验。

0: 看看关键分上款脉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有没有自己的发抢。
1: 好球
0: 啊，追到8-8。桥本三奈香这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1: 嗯，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位啊。其实款脉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桥本三奈香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位短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0: 又换了一种侧旋，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三奈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卡曼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1: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0: 这样现在桥本三奈香拿到第3场比赛的赛点。

0: 曹网球救回去。拉住。
1: 像训练一样。
0: 这样乔德芬乃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蒯曼。日本队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7: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5: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对决。
4: 漂亮，
3: 好球，
4: 球
3: 上来就打开局面。因为两人前面都是各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打开了。
5: 是的，这两分其实对中间位置的这种保护，你看小动作挤着的这个正手的击球质量非常高。
3: 因为今天张本美和完全是扑在近台去打，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后退当中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调打，要注意张本美和的反手顶刺直线。
5: 嗯，其实，在张本美和的第一场单打当中，他的这条线路其实就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要注意啊，连续的两个反手的直线。球也是等了一下啊，然后去把质量完全的拉出来，
3: 出手没有任何的犹豫。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比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颖莎的波动。
5: 是的，漂亮，
3: 也是
5: 打出了士气、啊、
3: 是的。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
5: 嗯，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3: 是的，
5: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3: 哇，这一分很凶狠。
5: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
3: 嗯，
5: 要贯彻到位了。
3: 板板发力，没有防守。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5: 好球！
3: 漂亮！全台正手连背四板。
5: 这分也是完全的。打出了士气，
3: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一比二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她的出手。
5: 好球！
3: 好的，一个超低空的小高吊，
5: 嗯。整个人的这种情绪也是控制得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这种出手。
3: 好的，
5: 球，
3: 这个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了，但是步伐非常好。

0: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1: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哈，这都防回去了，还能说什么？张本美和这一板上手质量非常高啊，孙颖莎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10-2拿到第一局局点。
0: 好球！
1: 11-2，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速胜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的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Second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3: 好球！
0: 左排的相持，孙颖莎变在了张本美和前面。
1: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的去跟张本美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本美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他的正手线去突破。这个球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好球，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直啊。那么美和在白短当中也是出现了帽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0: 好球！
1: 好球！
0: 太精彩了，这攻防兼备。
1: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嗯，
0: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的。
1: 是的，非常的释放，
0: 没有任何的杂念。
2: Left, one free.
1: 可以的，
0: 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嗯，
1: 这个球也是张本美和的一个运气球，有些带网。现在你看张本美和也有这个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张本美和正手要有更多的后续的衔接准备。The world of human table tennis in the dark.

0: 漂亮，
1: 好球。
0: 这球也是加满了质量啊，一板过的反手棋板。
2: 孙颖莎对张本美和反手接发球拿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0: 嗯，能完全的合上力。
1: 好球！
0: 球手没有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2: 嗯。反手的那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嗯，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0: 孙颖莎现在又拉开比分。
2: 嗯。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美和的这个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嗯，
0: 还是旋转的制约。7-3。球，发球的一个小晃动。
2: 现在其实张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0: 这球张本美和也是拉的弧线蹬得很长，
2: 包括这个球张本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
0: 球，
2: 米拉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0: 嗯，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2: 是的，
0: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孙颖莎是扑上来去卷他，
2: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
0: 10-4，
2: 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0: 然后11-4，孙颖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张本美和。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2: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张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0: 哦，这个球是侧拉大脚之后反手压回头。
2: 嗯，
0: 这局张本美和势必要反扑。 哇，好凶啊！
2: 在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又是有了一个
0: 对。他还是搏在这个前三板上，
2: 包括他主要的得分或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最后反手的这一下。
0: 好球！
2: 好球！
0: 嗯，面对对方的挑打，孙颖莎是提前预判。
2: 看看现在前三板能不能先从控短打起，因为直接从上旋开始的话。张本美和的这种衔接和他的这种注意力还是很快的，多去从前三板，尤其从他的正手位短球开始。
0: 嗯，发球也是直接发到他的正手短。感觉这个时候张本美和都是不计后果的出手。
2: 是的。
0: 连续啊！这球有一些擦网，张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2: 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0: 嗯，我们看看，
2: 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0: 尽管一上来是0-3落后，孙颖莎又稳住了阵脚。
2: 嗯，好球，
0: 漂亮！
2: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来去让张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0: 4-4。
2: 好球！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张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
0: 嗯，
2: 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张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0: 这是突然的一个开场球。好球！
2: 好球！
0: 这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过去的8分当中，孙颖莎拿下其中的6分。好球！全都是算在对手前面。
2: 可能张本美和也没想到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
0: 对，
2: 被这个直接一板快带带死，
0: 铜墙铁壁啊，照着打。这板顶完之后直接快带，
2: 落点全部都算住了。
0: 嗯，这还是孙颖莎。

0: 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分套路了。
1: Black, eight, five. Six, eight.
0: 不着急。有时候系一系鞋带。好的，这一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2: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文美和也有自己这种误位失误，这种球搓到他中间位，其实
0: 非常追身，
2: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0: 漂亮。
2: 今天反手的下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0: 对，
2: 质量非常高，
0: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手撑住，
2: 哦，漂亮，
0: 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东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了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决胜盘。
2: 2-4-6这三局确实也是证明了孙颖莎现在就是世界第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关于考比龙轮杯争夺的决胜盘。前四盘比赛，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
1: 好球，
0: 打回来了。
1: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0: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1: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好球，这个球有意识的发的再拱了一些。
0: 双手拉住、这球王曼玉其实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的。
1: 可以的。这个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赵天希娜他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0: 是的，
1: 这球也是他的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0: 王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1: 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0: 女线当中的摆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1: 是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她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这种准备。因为他反手这条斜线在他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要注意一下落点。好球，
0: 这个球早田希娜侧身不合理。11-7，王曼玉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1: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落点好。
0: 对，而且对自己下一板正手衔接有所准备。
1: 早田希娜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没有让开之后，后续的整个的衔接上其实都不太顺畅了。
0: 切了一板，擦边。
1: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好球，漂亮。
0: 双方打到中远台的绝对能力的相持。
1: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王曼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早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王曼玉的中间位。
0: 局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发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1: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它这个落点很长，

0: 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明宇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明宇是可以站住位的。
0: 早田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1: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发一些停的转不转。
0: 嗯，

0: 还是正反手两个大脚的铁房，
1: 对，上旋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早田希娜的反手的连续的两板的加速都被王曼玉扛了回来，
0: 打不穿王曼玉的防线。
1: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0: 严刚刚算到这一分了，突然也是换了一种侧旋发长球。
1: 其实这两板正手保护的都不错，第三板其实如果这个球不擦网的话，我觉得王曼玉还是可以去正手，还是可以去带回来。好球，这个落点非常好，一旦有机会还是要给到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
0: 继续回到比赛，定住中间，这次回来之后早田希娜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
1: 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相持，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桥本饭乃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好球，
0: 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
1: 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曼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曼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好球，这板正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0: 漂亮，这个球也是一板就被动转主动了，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出手，
1: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0: 好的，希娜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1: 是的，基本上这一局早田希娜的得分都集中在她的反手里。
0: 好球，
1: 好亮，这个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曼玉算到了，这个长出的偷袭，王曼玉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0: 第二局的局点，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早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低估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1: 嗯，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0: 对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我们也有一个小运气球。
1: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嗯，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1: 好球，
0: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1: 这个落点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往高抛发球，早田希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乱，发球也是来回来去的变化。
1: 是的，这个落点你看一直都是在紧追早田希娜，
0: 高速
1: 都是中间这个位置，
0: 对，高速强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哦， 这个球发出台了。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1: 好球。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她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所以王明玉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先拱上台，因为后续相持当中我们的优势很大。
0: 足够精彩啊。
1: 嗯，而且你看还是早田希娜的这种反手和侧身啊，她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0: 就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1: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她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她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她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她反手比较好的。好球，
0: 发球直接拿了一分。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发球了，
1: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0: 扛住，
1: 好球，扛住了。
0: 王丹云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嗯，
1: 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0: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点。
1: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我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0: 拍断，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创下了7连冠，也是史无前例的将会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祝贺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5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
1: 哈，
0: 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赢下了决胜盘。这一次女团冠军考比伦杯依旧是留在了中国。

0: 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0: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6: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 WBO 重量级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现役的 WBO 世界冠军，来自于英国的拳手沃德利，对同样来自于英国的拳手丹尼尔·杜布瓦。这第一回合刚刚开始，也就十几秒钟的时间啊，杜布瓦就被沃德利的后手拳击倒了一次，这确实是让人有一点点的意外。在擂台上的穿着白色短裤的，这就是现任 WBO 的拳王法比奥·沃德利，目前呢是30岁，身高1米96，臂展是1米98。沃德利呢在去年的11月份，由于乌西克的退役，从 WBO 的过渡世界冠军成为了正式的 WBO 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他是在去年的10月份击败了新西兰的拳手约瑟夫·帕克，拿到了那条过渡世界冠军金腰带。

好歹。而乌希克呢，则是放弃了 WBO 的冠军，这使得沃德利呢直接升为正式的拳王。而杜布瓦呢，此前他曾经拿到过 WBA 重量级的常规世界冠军，那是在2022年。随后在击败了凯文·勒雷纳卫冕之后，在23年是输给了乌希克。两个人开场之后，整个打得就非常的激烈啊。两个人没有任何的试探，上来之后呢，就把比赛拉入到了一个相对高的节奏当中。杜布瓦呢，刚才虽然被击倒了一次，但是好像感觉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杜布瓦呢，在丢掉了 WBA 的常规世界冠军头衔之后，在一番战输给乌希克之后，又击败了赫尔戈维奇，那是在24年的6月份拿到了 IBF 过渡世界冠军。而在25年的7月份，跟乌希克的二番战呢，是再一次败给了乌希克。两场比赛败给乌希克之后呢，杜布瓦现在他的身上是没有冠军腰带的，但是在目前的各大组织的排名当中，他在 WBC 能够排在第二，在 WBO 能够排在第四，在 IBF 能够排到第10位。这位不到29岁的选手成名已久，其实呢，他在职业生涯起步的时候，跟沃德利两个人呢，基本上应该算是同时起步，都是2017年的4月份正式签约自己的第一家推广公司。但是杜布瓦呢，当时被人们看作是世界拳坛，特别是重量级的希望之星，而沃德利呢，在那个时候还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白领拳手，也就是说，用业余的时间来打一打拳这样的一个拳手，并没有这种专业的体系出身。然后沃德利呢，在上一场比赛，就是击败约瑟夫·帕克的那场比赛当中，让人们看到了他在比赛里面的这种爆发力，他的重拳确实呢是非常的具有杀伤力。而且这名选手呢，他的意志力啊，在这场比赛之前是被很多人呢所看好的。当然，看好杜布瓦的一方面呢，认为杜布瓦呢他的经验更加的丰富，打过的这种精英级的拳手更多，比如说像乔伊斯，比如说像这个两次面对乌希克，包括对安东尼约书亚和贾莱尔米勒，所以说这是杜布瓦的一个优势。另外呢，其实也有人呢在之前认为呢，杜布瓦他的技术层面其实是被人们所低估的。杜布瓦的教练呢，现在是唐查尔斯，他也是第二次啊，请回唐查尔斯。杜布瓦连续的一二的直拳长距离的进攻，两个人的身高臂展都是数据完全一样的，身高都是1米96，臂展呢都是1米98。赛前称重，沃德利呢是242.5磅，杜布瓦呢是251.7磅，杜布瓦的这个体重上是占一些优势。但是呢，从过往两个人的比赛能够看得出来，其实确实如麦克吉甘所说，杜布瓦在基本功上是占据着一些优势的。虽然说开场的第一回合杜布瓦被击倒了一次，但是能够注意，就是在被击倒之后，那么到现在进入到第二回合，杜布瓦非常注意控制距离，利用自己的脚步移动躲开对方的后手重拳进攻，漂亮的摇闪之后加后手重拳反击。从两个人的年龄上来看呢，其实杜布瓦比沃德利还要小2岁。本来呢，杜布瓦也是东京奥运会英国队的计划的征战选手，但是呢，杜布瓦在东京奥运会之前早早的就离开了业余拳坛。但实际上他和在业余赛场上的那些磨练，包括自己的训练，包括自己参加青少年和成年的比赛，5次拿到过这个全英的冠军，都是给自己的技术功底啊打下了非常牢固的基础。就感觉呢，沃德利上来之后，他其实是想把比赛的节奏拉到双方的内围对轰当中，所以几次主动的尝试上步打后手重击。而杜布瓦呢，对于沃德利他的这个后手重击看来准备还是挺足的，特别是被击倒一次之后，进入到第二回合多次使用自己的摇闪后闪距离控制，而一旦沃德利的后手重拳打出来来不及回的时候，杜布瓦的反击就已经到了。如果说杜布瓦这场比赛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控制方法的话，其实对于沃德利来说啊也不好办。沃德利的前手刺拳，杜布瓦连续回了两个前手刺加上钩，再加后手过肩后手的重击。哦，这两个拳手之间的这个对抗啊，确实
一方面是争夺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另外呢也是两个英国重量级选手之间的一次巅峰对抗，所以说这也是整个的英国拳坛呢都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这一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杜布瓦呢尝试着做一个上步加角度的进攻，沃德利，啊，沃德利的这个这回合啊打了不少一二的重击，特别是自己的后手拳，但是呢从他的这个距离控制上来看，确实没有杜布瓦的距离控制那么出色。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回合。所以杜布瓦呢赛前也是发表了一些不能算是嘲讽吧，也算是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呢就是沃德利打到现在为止拿到这个世界冠军啊是有一些幸运的，而且他提到现在该轮到他输的时候了。沃德利刚才这次后手拳的迎击打的是不错的，漂亮，前手拳开路之后打掉对方的防守，后手拳重击杜布瓦，两个人像两头巨兽一样啊贴靠在一起，在内围的角力，杜布瓦呢其实是在输给了乔伊斯之后进行了两年内的三次换帅，最后呢是请来了唐查尔斯，然后到输给乌西克之后呢先是解雇了唐查尔斯，并请了前约书亚的教练，哎，这一下杜布瓦又被击倒啊，第三个回合两次被击倒，这也恰恰的证明沃德利他的重拳的能力。杜布瓦两次输给乌西克之后呢是请回了托尼西姆斯，但是呢很快又找回了自己的老教练唐查尔斯，现在呢依旧是唐查尔斯带领他来训练。连续的两次上步前手刺拳打后手重击，沃德利后闪闪开，而沃德利他的移动呢在直线的距离上应该加一些角度躲开杜布瓦上前之后的进攻，然后呢争取通过角度来用自己的勾或者摆来制造杀伤。两个人其实他们的 KO 率都非常高，在自己的胜场当中 KO 率都能够达到 95%。 沃德利呢20场胜利当中有18场比赛是 KO 对手，哦，杜布瓦刚才也是给了一个重击，沃德利顶住，而杜布瓦呢则是22场胜利当中啊有21场比赛是 KO 对手的。目前呢在重量级的世界排名当中，杜布瓦是排在第二，而沃德利呢则是在拳击道案排在第三。当然在拳坛杂志上两个人的位置呢有一个对调，除了乌西克占据了拳王的位置之外，那么排在第一的啊，《拳坛》杂志给沃德利是排在第一，而杜布瓦呢是排在第二。当然，从现在的这个拳击档案的整个世界排名上来看呢，在乌西克的身后排在第二的是德国选手卡巴耶尔，卡巴耶尔呢也是目前 WBC 过渡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那无论如何，这场比赛的这两个人，不仅呢代表着现在英国的重量级的巅峰对决，同时也是世界重量级拳手当中排名前四的两个选手之间的较量。那杜布瓦他之所以打得很聪明的就在于他会给对方去设这个防守习惯陷阱，后手重拳之前先是前手连续的刺拳，当时是带发力的刺拳，而同时在打后手拳之前前肩突然间的一个下沉，造成了沃德利以为自己又对手又要打这个前手拳，刚才杜布瓦又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前手拳命中。杜布瓦前手刺拳之后上步加前手的平勾，两个人的内部对抗的时候，内围对抗的时候啊，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动作，比如说顶头啊，比如说肘架呀，
这都是在规则的范围之内，或者说在规则的容忍之下呢，去为自己赢得一些优势。而从现在来看，在重拳上，虽然沃德利出的更多，但是多布瓦多打中了八个重拳，但是呢，沃德利还有两次击倒。如果说单拳杀伤的话，沃德利确实他还是更有优势一些。现在就关键在于沃德利的重拳到底能够有多少结实清晰的打到。如果说这场比赛他能够第三次击倒多布瓦的话，他会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为自己奠定极大的优势，特别是对于对方信心的一种摧毁。那漂亮啊，多布瓦的这个站定反击。沃德利是前手刺拳，又想打一二，杜布瓦是吃准了你的这个前手拳的，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穿透力，主要是瞄着后手拳来的。所以杜布瓦在对方前手拳出来的同时，自己后手做拍击，然后紧跟着前手拳迎击就打出去，再次利用沃德利出大摆之后留下来的防守空当。漂亮的重击，杜布瓦的后手拳，他的弹着点非常的丰富，有上有下，有中线，有外侧。哦，这个沃德利的护齿掉了。其实两个人呢，在十年前也有过实战，也有过一起训练。当时呢，通过杜布瓦的描述啊，就是当时的十年前的这个实战过程当中呢，自己是完全的压制了沃德利。而沃德利呢，也不否认这一点，他说：“但是现在你看，十年都过去了，时过境迁，啊，每个人都会不一样。”不过到现在来看，这场比赛还真的不好说。打到第五回合，杜布瓦被击倒了两次。两次呢，沃德利是清晰地拿到了一三回合的胜利，但是感觉呢，在二四，应该都是杜布瓦占据着比较明显的控制优势，包括他的清晰击中，也比沃德利呢要更多一些。在此前呢，曾经有一名意大利的重量级的拳手，维安内洛啊，跟这两个人都当过陪练。维安内洛呢，也是。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他说如果杜布瓦的这个站位正确，特别是他的右手重击能够很好的发挥出来的时候，其实他的威力呢要比沃德利更大。但是呢，如果说沃德利非常的聪明的话，争取呢让杜布瓦的这个技术能力释放不出来，特别呢是像这种远程的像放风筝一样啊，去消磨这个杜布瓦的耐心和他的体能，那么呢沃德利就能够控制比赛。但显然来看，沃德利这场比赛并不想放风筝。漂亮，杜布瓦又是前手拳的迎击。沃德利刚才抓住机会，又打了一个后手的抡摆，还是没有能够打中。杜布瓦这场比赛其实除开那两次被击倒，我感觉其实他的头脑非常的清醒，比赛的专注度很高。每一次沃德利呢刚刚想动的时候，其实杜布瓦的反击就已经出来了，你看就是这样。所以说沃德利呢现在自己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必须夹着防守，后手抬高，然后呢在进攻打完之后立刻要有防守的这个身体的姿态摆出来。啊，漂亮，杜布瓦又是一次清晰的迎击。就是如果说您看了这个上个周末《锦上上迪》跟中国人那场比赛，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两个顶级的世界顶尖级的选手，他们在对抗过程当中，可能这一回合三四拳下来，谁也没打到谁，但是他们的这个防守啊，精细程度都是妙到巅好的。拳击比赛呢，击打命中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有的时候打不中，也能够体现极致的技术。啊，沃德利这会儿好像有一点踉跄，
刚才甚至啊有那么半秒钟的时间身体侧对杜布瓦，感觉出现了一些眩晕，或者是对于两个人的位置关系不太清晰的情况。漂亮，杜布瓦连续的前手拳，沃德利回了一个后手，杜

瓦利克抓住机会上来连续的进攻，中路的勾摆结合再上来打沃德利的重拳，杜布瓦摇闪躲过去，还是把沃德利逼在拳台的角上。杜布瓦难道是想提前结束比赛吗？这个时候比赛的第六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杜布瓦还在连续的进攻，沃德利看看能不能够扛得住。沃德利现在的反击啊，对杜布瓦没有任何的威胁，他的反击都是单拳的，而杜布瓦的进攻就像是旋风一样。哇，杜布瓦这场比赛的状态真的是，还是啊，刨开那两次被击倒之后，他的状态是真好，而且打得很有针对性。但是现在感觉沃德利的情况是越来越糟。当然沃德利呢，他的韧劲儿是被整个的职业拳坛所认可的，包括弗兰克林赛前也是表示过，之前看到过多次沃德利在被动的情况下能够扭转局面，特别是他的单拳扭转战局的能力很强。但是这场比赛杜布瓦对于对方的这种单拳的防范意识在两次被击倒之后明显做了进一步的加强，好像那两次被击倒并没有像他之前在面对勒雷娜或者是面对乔伊斯那样把自己的意志所摧垮，反而呢是让他对于比赛更加的专注了。进入到第七回合，杜布瓦上来之后乘胜追击，这是借着上回合尾声的余威。沃德利已经是出现了开放性的伤口，并且呢他的右侧的眼眶已经开始有一些肿胀，两个人这样的绞杀打得非常的可以说用凶残来形容，两个人就像是两头巨兽一样，都要把对手给撕裂，都要把对手给撕开吃掉。杜布瓦这个前手刺拳现在的进攻也已经不仅仅是幌子了，他的前手刺拳从迎击变成主动进攻，漂亮！沃德利偷了一个前手刺拳，再打后手重击的时候太明显了。对于杜布瓦这个级别的拳手来说呀，这种简单直接的进攻方式，他是完全可以做出充分的有效预判的，除非你是在乱战当中。其实在之前呢两次被击倒就是在两个人中近距离的乱战里面沃德利的重拳能够奏效，那现在呢杜布瓦是很注意，第一是拉开距离，第二是以打到中近距离之后自己首先连续的出拳，不给沃德利出拳的机会，自己出不动拳了或者说自己没有好机会了呢，就立刻做贴靠，漂亮，又是一个一二后手再加摆拳，沃德利这两下闪开了。沃德利的体能现在似乎也在对手的不断击打之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问题。裁判的衣服现在已经变色了啊，变色的最明显的是沃德利，经常是沃德利所在的自己的左手侧。哎呦，这两下沃德利的重拳抡出来了。其实杜布瓦在连续进攻之后体能也出现了下降，手没有抬高，看看沃德利的反击怎么样。杜布瓦连续的摇闪体现出了自己的经验，刚才这一下躲过了沃德利的后手战勾，这一下躲的是很重要的。好，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了，这回合比赛的尾声沃德利打出了一波比较凶狠的反击，但是呢命中率相对来说不够。其实甚至有消息说呢，在这场比赛确定之前，杜布瓦的团队啊还曾经洽谈和中国拳手张志磊的比赛。就是感觉如果说张志磊保持自己的这个巅峰的状态的话，面对沃德利啊其实也挺有技术优势的。哦，漂亮！沃德利刚才这一拳打出去之后，自己的重心丢了，而杜布瓦的反击，杜布瓦的这个距离掌控的呢，就是沃德利他的前手刺拳，要么打不到，打到了之后也是强弩之末，贯穿力并不是很强。但同时自己一个上步，你看卡尔弗兰普顿他的这个打分也是这样，除了一三两个回合之外，其他全都给了杜布瓦，还是挺清晰的。漂亮的一二，
这两下虽然没有明显的发力，但是要知道这是

重量级的选手。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感觉这种重量级的选手好像怎么没怎么发力就倒了呢？实际上这些选手们，你看着他们没有发力啊，这一拳打上来就好像是一辆卡车撞过来一样。如果是你视觉上都感觉他是发力的一个重击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击倒的情况了。除非对手是非常的抗揍啊，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就是你是一辆卡车，对方是一辆坦克。沃德利现在体能下降，导致呢自己连续出拳的能力不够强，而且感觉他的右眼肿胀的情况呢是越来越厉害的，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视觉范围，同时呢在判断对方出拳线路的时候也会变得不够清晰，不够敏锐。杜巴假动作很多啊，沃德利现在把距离给拉开，让自己呢喘一口气。那现在杜巴的策略就是你不动我不动，你要是拉距离的话，我就远距离的刺拳呢对你做一些骚扰，反正呢脚步是占优的。那两个人的这个站架的方式啊也是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杜巴的这个脚跟基本上是不沾地的，而沃德利呢基本是全脚掌着地。漂亮，又是一个前手拳，这个前手拳的迎击啊就像是一根铁棍一样，直接把对方给顶开。摇闪之后的一二，沃德利呢也通过摇闪避开了对方的重击。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漂亮，杜布娃又是一个后勾加前直，再加左右两侧摆拳，继续把对手顶在擂台脚上。

0: 古巴又是上步之后的一二连击。这拳击比赛啊，在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格斗比赛项目当中，看似是最简单的，因为拳手们只能用双拳，但是实际上他对于拳的要求，对于脚步的要求都是极致的，从单点上来看超过任何一项其他的这个搏击类的运动。另外再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读秒规则也很残酷。漂亮，前手虚晃之后，后手的重击再一次打到重击，现在杜巴已经打中了70多拳了呀。这哪怕就是一棵树，杜布瓦的这个力量70多拳估计也能够砸出极深的裂痕。果德利刚才的这个后手拳，杜布瓦偏头擦过去了，没有很结实的打到啊。你看杜布瓦他的这个脚步移动就是非常的灵活，你当对方打前手拳的时候，他一定是挂着角度向后侧后方去闪，而并不是直线的后退，而且呢更多是闪到沃德利的后手拳外侧。感觉沃德利现在的呼吸已经很困难了，鼻梁骨的伤势啊让他只能是现在用嘴来呼吸，而这种呼吸方式他对于氧的这个摄入量肯定是不如正常情况下的。而本身的拳击比赛在三回合的高节奏对抗当中就是极其耗氧的。第十回合还剩下50秒的时间，就这场比赛之前呢 WBO 已经表示了啊，这场比赛的胜利者，也就是不管你是沃德利卫冕还是杜布瓦挑战成功，都要面对接下来要面对现任WBO 重量级洲际冠军英国选手伊陶马的挑战。伊陶马现在好像也是大家谁都不敢接呀，虽然小伙子只有21岁，但是已经被看作是未来重量级的统治者了。伊陶马去年8月份的时候，第一回合不到2分钟就 TKO 了迪连怀特。现在的沃德利啊，从反应上，从力量上到耐力上都在不断的下降，虽然说他还在坚持，确实这个选手有着钢铁一样的意志。但是看看这样的意志是否能够帮他撑满12回合。杜布瓦连续的前手刺拳，现在基本上出拳换拳是1对3了。你看又是一个一二的进攻，后手拳打得非常的重，裁判这个时候果断地插入到两个人之间，拍了拍沃德利的肩膀，终结了这场比赛。那这样的话，第十一回合开始之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杜布瓦就用自己一连串凶猛的进攻使得沃德利没有机会反击，而裁判终结了比赛，杜布瓦 TKO 获胜。没有任何的疑问，杜布瓦虽然被击倒了2次，但是这一次恐怕赛后不会再有人管他叫懦夫了吧。打出了一场极其体现自己的技术能力与拳商的比赛，面对刚猛坚韧的沃德利，杜布瓦完全的控制了比赛，让对方的优势一点也发挥不出来。开局呢大意了2次，但随后应该说每一回合都是杜布瓦的，即便打满12回合，对于沃德利来说也只能是再增加更残忍的6分钟。28岁的杜布瓦证明了自己啊，依旧在精英拳手之列，通过 TKO 拿到了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也是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成为世界冠军，上一次还是在2021年，应该2022年拿到 WBA 重量级的常规冠军。这4年的时间里面呢，杜布瓦一度被人们认为好像是不是他也就是这样了啊。这场比赛杜布瓦确实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能力，那接下来杜布瓦是会面对伊陶马的挑战，还是力争要去面对乌希克打一场3分战呢？
1: 28 seconds of round number 11.
0: 第十一回合的28秒。
1: Foster steps in to stop the contest.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0: 杜布瓦第十一回合28秒 TKO 获胜，成为新的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来期待一下他下一场比赛是面对伊托马还是会面对乌希克，而无论面对哪个拳手，应该也会是非常引人关注的一场世界拳坛的重量级较量。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且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的 WBA 次中量级洲际冠军的争夺战。对阵的双方呢，是英国拳手杰克拉佛蒂对阵博斯瓦纳裔的英国拳手埃克乌埃苏曼。在拳台上穿着白色和粉色相间短裤，戴着红拳套的呢，这就是拉佛蒂，30岁，身高1.75米，绰号是毁灭者。而他的对手埃苏曼现在已经是37岁的高龄了，身高1.78米，臂展是1.68米。在两个人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拉佛蒂呢是26场比赛获胜，其中17场比赛 KO 对手，另外呢还有一场平局。目前呢，拉佛蒂是职业生涯27战保持着不败，而埃苏曼呢则是22胜2负，22场胜利当中8场比赛 KO 对手，而2场失利当中呢有1场比赛是被对手终结，而被对手终结的这场比赛呢，恰恰就是他打的最近的一场比赛，发生在2025年的11月，也就是去年的11月份。当时呢是被 WBO 排名第一的英国拳手杰克卡特拉尔11回合 TKO 击败，自己的职业生涯2场失利，而那场比赛呢也让他丢掉了自己的 WBO 次中量级的全球冠军。从两个人过往的这个经验上，比赛的经历包括荣誉上来看呢，拉佛蒂更多的拿到的是英国本土的冠军，他拿到的一个这个几大组织的相对来讲级别较高的冠军呢，是2024年拿到过 WBC 超轻量级的国际冠军。因为他之前虽然说首秀在超次重量级，但是呢之后降到过超轻量级，现在呢又回到次重量级。其实埃苏曼呢也是一样，他的首秀也是在超次重量级，只不过呢之后就是降到次重量级，而并没有往超轻量级呢去降。埃苏曼呢，别看他37岁的年龄，但是呢首先啊他很早就已经拿到了英国的这个全国冠军的头衔，包括英联邦的冠军的头衔。其实呢在英国呢，这个拳击的职业冠军有不同的体系，有这个英联邦体系的，也有呢这个不列颠体系的，甚至呢在不列颠体系之下还有英国的英格兰体系的冠军。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通常啊所说的像 CBC， 就是这个英国英联邦拳击理事会负责呢在这个英联邦的国家之间进行的这种跨国赛事。那 BBB of C 呢就是英国拳击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呢这个不列颠赛事，同时呢它的旗下还有这个 BBB of C English， 就是负责这个英格兰的冠军的头衔，所以说分得非常的细。当然在拉佛蒂这边呢，他是这几个冠军都拿到过了，但是呢在埃苏曼这边呢，他曾经是拿到过这个 WBC 次中量级的国际银腰带，拿到过 WBO 次中量级的欧洲冠军，也拿到过呢2025年拿到过 WBO 全球的次中量级的全球冠军。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回合的较量，这拉佛蒂的绰号是毁灭者，埃苏曼的绰号呢是引擎，代表着他有这种连续不断的输出能力，体能非常的好。拉佛蒂非常规矩的前后手直拳进攻。拉佛蒂呢其实也是打过业余体系拳击的，但是在这个奥运体系拳击之下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于是呢索性早早的就放弃了这个奥运体系拳击，而转入到职业赛事当中。

又是一个标准的一二，他的双手抬得非常高，对于自己的正面保护，是一个这种教科书式的站架，并且呢在身体晃动过程当中啊，并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拳头啊不停的下摆，包括自己在打前手拳的时候要注意，他的后手拳似乎是用胶水粘在了自己的右侧下巴上一样，后手抬得很高。这个动作呢，其实你看起来可能没有很多的拳王打得那么潇洒，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初学者，作为一个入门级的选手的话，千万别学拳王，一定要学这种动作。漂亮，突然间的出后手，改变进攻节奏，再打一二，选手的次变摆。拉佛蒂的这一波进攻连续性很强，让埃苏曼没有太好的出拳机会，而且刚才埃苏曼的后手拳一打出来，埃弗蒂的这个后手往上一顶，直接破坏对方的正向立线，让对方的拳头往上飘着出去。漂亮，这一下埃苏曼后手打透了，埃弗蒂再回一个，埃苏曼再加后手拳，两个人继续形成贴靠。次重量级呢，其实147磅、是属于在这个中间级别相对偏轻一点点的，所以选手们呢，他们出拳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当然这个级别呢，拳手也是有不一样的特点。你像现在的 WBO 的世界冠军德文哈尼，德文哈尼他的风格呢就不属于以力取胜。目前呢在这个级别当中四大组织的冠军， WBA、WBC 和 WBO 三个组织的冠军呢分别是罗兰多·罗梅罗、瑞安·加西亚和德文哈尼，而这个 IBF 的冠军呢是属于英国拳手刘易斯·克洛克尔。当然指的是这个拉佛蒂的防守啊，拉佛蒂刚才他的这个后手防守的紧密度再一次体现出来了。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反正两个人至少都获得了挑战世界冠军的资格，当然世界冠军选不选他们是另外一回事，除非呢你是这个组织要求的强制挑战者。卡尔·弗兰普顿的前面的两回合都给了拉佛蒂，漂亮，拉佛蒂现在他的出拳好像更加的立体了，有上有下，而并不仅仅是中路的一二啊，漂亮，一二之后再加一个前手摆，一二三连击，突然间的后手直，两个人在擂台上不断的变换着自己的位置啊，通过角度的调整去寻找对方的防守漏洞。嗯，漂亮，拉佛蒂打完前手刺之后后脚向左侧一动，直接调整开角度，连续两次用这样的方式避开对方的后手拳砸击。埃苏曼是想发力的，连续的两次都打了大过肩拳，但是呢拉佛蒂是不为对方的节奏所动，就好像埃苏曼在一个乐队当中不停地想用自己敲大鼓的方式把比赛变成摇滚，但是呢拉佛蒂还是轻轻地拉着自己的小提琴，弹着自己的小夜曲，自己的节奏不为所动，保持得很稳定。而拉佛蒂呢，他真正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至少打到现在吧，能够体现出一种所谓的大道至简的比赛方式，他用的拳法都是那种看起来很基本功的很基础的拳法，他的报价他的战架方式也是这种非常基础的教科书式的基础战架方式，哎，但是就是管用啊。拉佛蒂呢此前唯一的一场不胜的比赛是自己的最近一场，就是在去年的八月份，12回合战平了前 WBC 超轻量级的银腰带的拳手马克张伯伦。在那场比赛之后呢，其实拉佛蒂一直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困扰，所以直到5月份才进行了自己的又一场比赛。就是埃苏曼除了之前我们提到的他在上一场比赛输给

捷克卡特拉尔之外，其实呢他分量最重的一场比赛应该是在去年的五月份，当时是击败了乔什泰勒。乔什泰勒这也是前超轻量级无可争议冠军啊。也正是在那场比赛之后呢，他是拿到了 WBO 全球次重量级的全球冠军。从现在的重拳来看，拉佛蒂比对方的命中明显要更多，包括出拳也更多，而击中的总拳数呢也比对手多了70拳左右。这第一回合上来之后，艾苏曼打得还是挺凶的，但是很快呢他就被拉佛蒂的节奏，对拉佛蒂的被拉佛蒂的这个直拳距离控制，包括拉佛蒂进攻的这种变化的节奏感，搞得有一点释放不出来自己的特点和强项。他的特点和强项呢就是不断的去增加比赛的节奏，强输出，但是37岁的年纪，第一是否允许他从第一回合到最后一回合一直做强输出，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带不乱拉佛蒂的节奏。那拉佛蒂每一拳都是奔着都是有目标的，而且配合上步之后啊，出拳的行程很长。漂亮，打了一个212，漂亮，又是通过自己的脚步横向滑步躲开对方的直线进攻。拉佛蒂也现在是在跟艾苏曼呢在撕扯当中去打一个消耗战，一方面你要重击来有重击，但是呢更多数的情况下不主动发动重击，更主动的更多的情况下是让对方呢处于紧张状态下做不停的消耗，而当对方一旦发起反击之后啊，自己是一边打一边退，战术策略很清楚。哦，漂亮啊！但是你看又是拉佛蒂的后手，之前我们就提过很多次吧，拉佛蒂这后手防守啊非常好，就好像是粘在了自己的下巴上一样，哪怕打前手拳打得很长的时候，后手的防守位置不变形不失位。漂亮，刚才又是通过自己的后手拳上顶改变对方的出拳立线。艾苏曼上来之后连续打这4-5拳，拉佛蒂都是后撤加小角度转移躲开对方的连续反击，打得很轻松。就这样的比赛呢，在谁的节奏里边谁就会打得不累，而对方呢其实就是怎么打都会感觉到很别扭，而这场比赛别扭的肯定就是艾苏曼了。第五回合，艾苏曼也有成功的身体击打，但是性价比相对来讲低了一点。那在这个级别当中啊，其实高手真的是非常多，即便拉佛蒂呢在这场比赛里面其实明显的控制住了节奏，但是看一看这个排名前几位的选手，哪怕不是冠军，不是目前四大组织的世界冠军，康纳本、利亚姆帕罗、小布连诺曼、小阿诺德巴尔博萨、杰克卡特拉尔，这还别说，这除了第一名德文哈尼之外，这2到6目前都不是世界冠军，但是他的排名就是在这摆着呢。那可能对于拉佛蒂来说呢，他现在就是自己的重拳在自己的节奏上把握得很好，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得需要会敲大鼓，不能一直拉小提琴。艾苏曼的速度呢也不算慢，但是拉佛蒂他的出拳速度啊更快，而且从刚才那个近景上来看呢，艾苏曼左侧的眼睛眼眶好像出了一些问题，有一些肿胀，所以他的左眼啊在不断的眨，通过眨眼呢来调整自己的视觉状态，

嗯，漂亮，艾苏曼刚才一次后手的迎击，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打很实。漂亮，中间这两下，这个一二打中，再做身体击打，拉夫蒂迅速调整后撤加前手拳侧距。这回合比赛结束，艾苏曼看看他的左眼，现在已经是明显的肿胀的情况很严重了。现在的前五回合，卡尔弗兰普顿呢是都给了拉佛蒂，漂亮，躲开之后的下压身体击打。现在艾苏曼他的这个出拳的准确率在这场比赛里面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的。这场比赛获胜的选手呢，拿到这条 WBA 次重量级的洲际冠军之后，可以进入到挑战冠军的候选名单当中。而目前 WBA 的冠军罗兰多·罗梅罗去年二月份打完瑞恩·加西亚之后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安排比赛，其实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排名应该也是目前在拳击档案里面是处于非活跃状态。漂亮，又是前手刺拳加后手拳的直线进攻，标准的一二连击。他的这个一二一一二，或者有时候打二一二，你看就是前后手的直拳啊，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管用。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在出拳的时候，自己的头部一定是偏离中间线的，偏离中线躲避对方反击。你说这名选手呢，他的基本功还是相当的扎实。漂亮，前手拳之后后手拳打对方的肋部啊，后手拳前手拳打对方的肋部，这是后手给前手呢做调整。其实这场比赛他打这种拳真的不多，那更多的身体击打是这样，在中距离啊做刺拳或者是后手直拳的身体击打。艾苏曼刚才脚下有点打晃，这一下横向的躲闪不错，躲开了对方的前手刺拳。那现在拉夫蒂还在往前逼，还剩下二十秒的时间，感觉现在的埃苏曼对于自己的进攻，对于自己的比赛状态信心不是特别的大。在过去这一分多钟的时间里面，基本上只是防守，只是躲闪，并没有什么反击，并没有进攻，现在依旧是处于一个躲闪的状态。第六回合的比赛结束，这个时候两个拳手怎么还聊起来了？看来比赛是宣布结束了吗？可能埃苏曼他的这个团队好像是扔了白毛巾，这个比赛结束的方式啊，让人感觉到稍稍的有一点意外。啊，从这个角度能看到裁判的这个手势。那这样的话，拉佛蒂就获得了这条空缺的 WBA 次中量级的洲际冠军腰带。而对于37岁的埃苏曼来说，不知道他后面还有没有机会争取自己的世界冠军挑战资格。最终呢是算成拉佛蒂的 TKO 胜，两个人之间还是相互的尊敬，但是不知道会不会两个人再打一场二番战，没有意外结果的二番战呢？至少这场比赛当中，拉佛蒂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世界拳王争霸赛，今天的转播就到这里，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

0: 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4: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倒次第五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纳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啊，这一圈的400米比赛，因为是九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莎普莱斯49秒75。赢了3%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3: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

0: 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1: 对
0: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1: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0: 对，
1: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0: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1: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0: 20米以上啊，
1: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0: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1: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0: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1: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20？
0: 哇，这一投
1: 漂亮，
0: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1: 这个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0: 21米09，
1: 21米09，新的钻石联赛赛会纪录，
0: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1: 哇，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0: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1: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也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纪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又在20以上。
0: 还是非常顺的，
1: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0: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1: 对，
0: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
1: 去年呢，他在柯桥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今天他这个21米09实在是太吓人了，
0: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1: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啊。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蔡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0: 现在看
1: 没超过啊，
0: 对，
1: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

0: 投的时候，啊，集体激发出来了。
1: 这都是20米4以上，萨拉米顿20米42，蔡斯杰克逊是20米46，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0: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1: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0: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1: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0: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
1: 对，
0: 20米42，
1: 对，20米15的第六投，最终20米42的
0: 赛季最好成绩啊。
1: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
0: 嗯，
1: 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60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0: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米31。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桥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1: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0: 对，
1: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0: 没错。
1: 杜普兰蒂斯5米80的高度，助跑冲起来，查杆起，
0: 轻松啊，
1: 真是顺。
0: 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米31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0第二次，好的，
1: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0: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1: 对，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
0: 嗯，
1: 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米8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0: 哇、
1: 啊、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0: 对，
1: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米86这个赛季创造的。他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米80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来看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米80的高度插杆起，
0: 嗯，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1: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0: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米90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嗯、
0: 啊，今天5米80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0: 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六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米80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1: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畅，
1: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0: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1: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0: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米12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1: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0: 对，
1: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米12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米11。
1: 今年先用6米12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0: 对、
1: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米70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米32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0: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插杆起跳，哦，上他的6米3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插杆起，哇、
1: 确实很极限啊，
0: 对，
1: 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1: 是的，
0: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 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1: 哦、oh.
0: 啊，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1: 是的，
0: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32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客桥站的赛会记录，
1: 6.12米。
0: 杜布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12米。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14秒，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05秒，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92秒。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99秒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08秒。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07秒。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87秒啊，
0: 嗯，
1: 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客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05秒。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栏，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村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栏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07秒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10秒，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18秒，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22秒，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栏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栏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中间打的这几个栏呢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

0: 吃坏了。
1: 吃和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6: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9: 欢迎回家。
8: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8: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1: 凯迪士智能锁。
12: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在这个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3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3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13: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2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
14: 朋友 Max，
12: 比赛开始。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15: 管一下通道，控管一下。
13: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12: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这个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 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了领跑员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0: 没错，
12: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啊，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外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13: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12: 对，
13: 我们从驻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12: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千木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13: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12: 千木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千木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13: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12: 那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木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13: 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12: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木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13: 变化，
12: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木泰想要咬住
13: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12: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13: 对
12: 啊，就是不给那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13: 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12: 是的，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13: 千木泰收获冠军。
12: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13: 看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她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12: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13: 6米65，哇！这一跳啊，极限用板。
12: 是的，
13: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的，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12: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利纳雷斯，
13: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 6米73，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米07。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她的这一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米65，这样呢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12: 是的，其实对熊诗琪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诗琪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13: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12: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米71，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13: 等等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米81，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12: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只有2公分的余量。6米78，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艾利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跳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13: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12: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13: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12: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成功的

0: 好，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利纳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这是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米89。助跑，保证速度上板。
1: 哇，
0: 看一看他上板，
1: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了。
0: 对，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1: 对。
0: 哦，
1: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0: 对。
1: 对，干脆是向着七米再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利纳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米78。
0: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1: 感觉没什么劲儿，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0: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1: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0: 对，
1: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0: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1: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0: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米71，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1: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0: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1: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0: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米75，可以说很接近利纳雷斯的6米78了。
1: 对，
0: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1: 对，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啊，从去年第一次打开七米打到跳到7米03，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米07，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米89。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800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那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 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就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奚霄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奚霄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1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将势必破掉柯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呢，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0: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1: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博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三。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基尼亚马尔也想往外超一超，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兰登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0: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1: 对
0: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1: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纪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1分48秒89啊，就输了4秒。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4秒整是排在第三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四。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0: 对，
1: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利什又出来了。
0: 英格利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1: 对，
0: 海因古拉这会儿
1: 白庆祝了，
0: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利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1: 是的，反杀
0: 刚举起手来。
1: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纪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相当的接近。齐霄恒1分45秒62，最终是排在第10位，刘德柱是排在第11位，1分45秒79。

0: 我们来关注女子200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八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她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200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200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第五道，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100米的冠军，200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昀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秒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1: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200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0: 对，
1: 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11秒的表现。
0: 另外对于陈昀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昀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利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艾米·亨特以及沙卡里·理查森翻到进直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利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利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秒07。米勒尤伯是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利卡·杰克逊是22秒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秒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1: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昀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第三名是巴特尔，22秒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1: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
0: 对，
1: 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也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0: 陈昀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1: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优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5: 凯迪士智能锁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12: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11: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12: 对，
11: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12: 对，
11: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12: 而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11: 对，
12: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11: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12: 袜子套在鞋外，
11: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12: 对，
11: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67.37米，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12: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一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米，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13: 好，谢谢朋友们，刚才我在现场。
12: 像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上，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头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

0: 要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1: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0: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米31新的快挑战赛会记录。
1: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0: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啊！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第四投这个70米31，70米58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1: 对。不断的去提升，
0: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1: 这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0: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1: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0: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1: 66米67，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0: 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
1: 68米09，还是上一头更好，70米58。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0: 还是在这附近啊？
1: 对。
0: 这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米54，他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1: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0: 对，
1: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0: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记录。
1: 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米94，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0: 哎，出去了，
1: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0: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米31。

0: 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米整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1: 有点久远啊。
0: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1: 对，旋转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80米，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71米，赛季最好表现。
0: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纪录，70.58米。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87秒，赛季最佳10.06秒。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96秒，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5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6道出发。在第7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2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普森。如果是基肖恩·汤普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100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9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

0: 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德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分01秒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分05，1200米领到3分07秒5。
0: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地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分06秒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0: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

0: 我没有办法看到基普耶根。基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啊，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基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1: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0: 是的，
1: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基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0: 对，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1: 没错。
0: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洛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1: 现在跟不上了，
0: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洛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啊，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1: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啊，看最后撞线。
0: 哇，新的赛会记录，3分55秒57。
1: 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0: 海洛姆3分55秒56，杜古马3分55秒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分56秒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接下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啊，掉的挺多的，
1: 就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0: 对，
1: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分11秒8，
0: 这个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0: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1: 对，
0: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1: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维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曾经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

0: 这个单项获得了第六名。第四档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五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进入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七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四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五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1: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四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也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去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接待今天的是女子跳皮项目的颁奖仪式。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award ceremony for the long jump women. 颁奖嘉宾是邵先生，女局长。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是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3: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

0: 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2: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3: 这是层次感。
4: 八宝粥，吃太溪八宝粥就是不一样。
5: 34年太溪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溪八宝粥。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太极，自1992年，
2: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功。
1: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
3: 哇，好多豆，好经典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4: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克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樊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樊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6: 主持人好。
5: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樊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樊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6: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5: 对，
6: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5: 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6: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态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5: 哦，
6: 是的。
5: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6: 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一种改善吧。
5: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6: 是，
5: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得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得非常棒啊。
6: 嗯，
5: 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6: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
5: 是，
6: 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5: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2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6: 上来就拼得很凶啊。
5: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6: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5: 是
6: 有的时候看 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它很容易出台。
5: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个、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所以比赛上来范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6: 还是一个人去抠，一个人去咬。
5: 对，塞尔布里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6: 连续拉住，
5: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陆球当中。
6: 其实在前三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和对手上手的机会，

0: 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五十五十的这种相持球。
1: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断反击，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 比赛的节奏确实很快，每一盘比赛是采用5局3胜制，所以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发动的要更快一些，所以他先胜了第一局。那子豪，你怎么来总结双方在第一局的这个状态和过程当中的一些技战术？
2: 感觉樊振东在第一局这种呼吸啊，包括他这种投入，感觉还没有调到最佳的状态，尤其是决赛对手又是感觉到是自己的这种最舒适的这种感觉，因为包括现场气氛怎么样呢，感觉樊振东可以把这种技战术打得再简化一些，多注意连续。
1: 刚才樊振东是正手看了一个回头，其实也像子豪说的，第一局可能过多纠缠于在前端板上的这种控制，可以直接打成这种大陆球，
2: 是
1: 这也是樊振东的强项。
2: 是
1: 正手反拉，漂亮，
2: 好球，
1: 两分好球。
2: 因为大勒布伦他的技战术体系就是前三板的变化，然后东一个西一个去扰乱你的节奏，所以樊振东就可以把球打得简单化一些，不行就搓长，然后进行一个相持。
1: 这第二局上来这三分，樊振东都是在呐喊去调动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在比赛当中更加的专注和投入。吃了一发球，在今天的这场决赛出任塞尔布里肯，第二单打的是莫雷加德，然后第三单打的是达克约奇克，蒙彼利埃这边第一单打是菲里克斯勒布伦，然后第三单打是哈查德。
2: 还是有一点着急，想一板就把对手给拉透拉穿，其实要多注意连续。你看这球其实扑到正手位，有一点失误的情况下可以追求一些稳定性。
1: 子豪，你有没有觉得打了一局半，这场球对于樊振东来讲是有一些陌生感？这个陌生感体现于他对于这个对手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当时他们在2024年交手的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比较年轻，然后在这过去的2年时间当中，他也经历过这种状态的下滑，然后又在欧洲拿了这个单打的冠军，所以他这2年其实在球上有很多的这种变化。
2: 是，还是一个是对于对手这种水平的强度，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毕竟你是自己去欧洲比赛嘛，包括这种决赛这种氛围，你可以说是我打了一段时间，但毕竟感觉还是在别人的地盘，
1: 是的，
2: 还是有一些不舒服吧。当然我樊振东对于他这种调节能力一定能够把这个局势不说扭转嘛，先把它咬住，在机会再从中找出机会去扭转比赛。
1: 没错。这局樊振东这个正手位看了好几个，就哪怕是被动进入到这个相持，在中台也先扛住。

0: 而且他摆完短以后他会有意识的去进行一个往后退半步的一个防守，因为他肯定台子会很滑嘛，他没有必要说再去抢前三板，他宁愿不抢前三板，他把注意力放在后面。
1: 对，这个球拉得非常转啊，也是拉到了埃里克斯勒布伦的反手位，7-3，第二局樊振东领先4分。

0: 一个好球，其实搓那个长手摆了短盯住班克塔了，有一些着急。
1: 直接开长的，两分失误有点可惜。
0: 好球，
1: 嗯，地板上手的质量很高，
0: 在落点上也有一些变化。

0: 8:5。这个短球还是没有控住。
1: 就可以叫暂停了。
0: 现在艾利克斯勒布伦追到7:8了，
1: 叫暂停了。
2: Time out, 方先生。

0: 其实这场决赛跟塞尔布吕肯面对的这个半决赛的对手博格利亚完全不一样，就在对阵博格利亚那场球，其实这支波兰的俱乐部整体实力还是弱一些，就在樊振东身上的压力就会小很多。但是你在展望这场决赛的时候对上了勒布伦兄弟，那你就知道你作为队伍当中第一单打的这种压力是会比较大，所以在这种团体的比赛当中又是到了决赛，能够感受得到樊振东这个第一场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压力。
1: 是的，感觉在接发球这个环节可以有一些主动的拧拉，
0: 两边调动，可惜了。这应该是有三个，都是一些小机会。8-8，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反手位的上手，现在比分反超，
1: 这球被算住了，跳上来一百米了。
0: 就感觉这一局一上来的时候樊振东的这个节奏很好，但是在中局那三个失误出现之后，还是在这几分上打的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心。
1: 对，尤其是8-5领先三分以后，感觉还是想去控制。
0: 对，这样的话11-8，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拿下第二局，现在樊振东是0-2暂时落后。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塞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这一支德甲的俱乐部塞尔布吕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三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四连冠。目前双方的第一场啊，樊振东是0-2暂时落后。来看第三局，
2: 对，一分分打，一分分咬，把心静下来，
1: 对。
2: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这种短反我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打住，
1: 嗯，好球。塞尔布吕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2: 漂亮，
1: 嗯，
2: 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1: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2: 是，
1: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2: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1: 嗯。

0: 这个单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些乱打的，
0: 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这球过来很转，哇，好球
2: 好球
0: 好球，这球非常精彩。

0: 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快了。

0: 大部分，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哦，这个球判断的很准确，
0: 顶过半后台。
1: 7-7，
0: 七比七。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个范志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啊，又出台了。
0: 嗯，好球，
1: 好球，这个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位，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的真快，感觉没站住那球就发过来了，
0: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拍。
0: 哇哇，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蒙彼利埃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0: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1: 想好发球，
0: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1: 可以
0: 没有上台，
1: 技战术没错，
0: 嗯，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反手上手，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蒙彼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1: 是
0: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
2: 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0: 迹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哈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0: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3: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塞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一比一后边好打很多。
4: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3: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子豪，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儿？
4: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3: 嗯，
4: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3: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4: 是，
3: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

0: 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1: 对，
0: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1: 是。
0: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1: 嗯，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
0: 嗯，
1: 就可以了。
0: 是，
1: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零比一落后，零比二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0: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1: 是，
0: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拧拉的质量很高，
1: 被小勒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带领了，
0: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1: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路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0: 嗯，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正手反拉失误，
1: 有一个背面发球，
0: 嗯，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局点了。
1: 是，
0: 哇，
1: 擦网，
0: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这个发球十比九，
1: 漂亮，又盯了个半入台，
0: 嗯，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十平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三板上。
1: 是，
0: 哇，
1: 哎，都是正手位得分。
0: 对，十一平，
1: 十一平，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0: 正手短。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1: 擦边了。
0: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飞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1: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
0: 嗯，
1: 有点可惜。
0: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这种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1: 嗯，因为 场上都很关键嘛。
0: 嗯，发球失误，
1: 还有失误了。又盯了一个半路台，
0: 对，盯的是真准。
1: 嗯，
0: 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1: 空间感特别好。
0: 嗯，是吧？算了一个，
1: 好球，
0: 这是切下来的，
1: 这个是弹击
0: 啊，
1: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0: 对。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15-13，莫雷加德拿下第一局。
2: This is number one against number two in Europe。
3: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0: 不得不说，这场决赛啊，还是一直伴随着一些紧张的情绪。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4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1: 是。
0: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1: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0: 对。
1: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0: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1: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就算他这种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0: 对，
1: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0: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就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1: 嗯。而且你看，小勒布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0: 对。
1: 你只要球形成上来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
0: 这两位子豪也说了，打法其实风格有类似的地方，所以感觉这场比赛他们一直会围绕前三板来分出这个高下。第二局4-2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是领先2分，一个现场的小插曲。

球台在设备上出现了一些小问题。还是为

0: 朝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1: 嗯，
0: 有两个盯半后台盯得非常细，
1: 对，两个发抢。
0: 那这台子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1: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比较友好一些，
0: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
1: 嗯，
0: 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他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1: 嗯，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啊。顺板没有板住，
0: 发球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1: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0: 你看小洛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位，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半后台。
1: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
0: 嗯，
1: 哦，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0: 变了一个，
1: 嗯，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0: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洛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1: 对，又开始追分了，到7-8，这个时候菲利克斯洛布伦请求了暂停。德国选手弗朗西斯卡啊，也是萨尔布吕肯俱乐部的。萨布里肯俱乐部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德国杯的冠军，然后中国选手樊振东是获得了最有价值球员。

0: 其实勒布伦兄弟因为近期的成长速度非常快，所以你要说他是本届欧冠的一匹黑马，肯定不是，
1: 肯定不是。
0: 对他们这个队伍的整体实力啊，还是很显然是这个决赛行列的。
1: 是，

0: 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勒布伦还领先一分。
1: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短，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正手被抢了。
0: 嗯，
1: 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0: 嗯，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
1: 嗯，
0: 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长球，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1: 因为再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
0: 嗯，
1: 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0: 对。哇，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1: 因为他知道他再用没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啊，强行拧拉，但是被莫雷加德就称为被算到了，
0: 抢攻半出
1: 台。
0: 哇，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1: 是，
0: 嗯，
1: 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0: 10-10了。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

0: 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
1: 这个莫加的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罚球或者帽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0: 哇，擦边了，擦边了，
1: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一局缓回来了。
0: 对，行，十一平了。直接开长球，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哇，打得挺勇敢的，
1: 那反手位也进行抢了。
0: 对，十二平。
1: 直接发球，
0: 这个短球控制的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1: 比分来到十三平，
0: 跟第一局好像。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1: 好球好球，精彩啊。
0: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子豪，应该说穆雷加德和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比赛前两局这个对抗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
1: 是，而且都是两局两分的这种分差拿下两局吧。
0: 对，并且穆雷加德都是落后的一方，然后开始去追赶。
1: 是，
0: 其实当他在第二局中段把这个比分缩小到只差一分的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是有了一定的危机感，所以他叫了暂停。
1: 而且能感觉到比分越往后以后，穆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失误，他都是有弱点上的侵略性。
0: 对，
1: 你包括小洛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0: 对，
1: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0: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1: 是，

0: 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嗯，这个球没有想到拧的质量这么高。
0: 嗯，
1: 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
0: 嗯，
1: 两个罚球没有接好，4-4。

0: 好说。
1: 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他们俩很多都在这种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版，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版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0: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切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1: 对，8-4，但是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就是放下包袱沉浸于每一个球。
0: 小勒布伦呢，他的优点就是他出手不管是比分多少他的出手依然很坚定，他出手他不管比分他就他还照样出手，这是他的优势。
1: 年轻，当然在一些关键分的时候你会他依然坚定，但是你会感觉他会有点没有耐心，这个没有耐心就体现在我非要通过这一板球就直接下分。
0: 是的，而且我只有这种方式赢你，我感觉我就钻牛角尖了有点。
1: 对，在半决赛蒙彼利埃等于是把实力非常强劲的杜塞尔多夫挡在了决赛的门外，杜塞尔多夫在前面的三个赛季都是打进了欧冠的决赛，但都是输给了塞尔布吕肯，而中国选手樊振东在下个赛季将会去到杜塞尔多夫。
0: 是的，
1: 好，比赛继续。
0: 法国自杀，着急了，
1: 这个太不应该了。拉上，
0: 就摆前两板处理得非常好。
1: 这球出台了，
0: 还是要耐心一些。
1: 谁都得过这一关啊。9-9了，
0: 9-9。

0: 行，这局肯定也是两分了。
1: 嗯。
0: 子豪会不会就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2: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0: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10-10。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2: 真高！那摆完之后，你看这手位的衔接也是很准。
0: 嗯。第二个盘点
2: 结束
0: 了，哇，结束了，三局都是两分险胜啊，3-0，
2: 摆的特别好的地方就结束了。
0: 对，这样的话，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维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3: Impressive victory for Cruz。
4: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西克来对阵哈查德。其实两支队伍相较于半决赛在出场的阵容上都是进行了一些调整。萨尔布吕肯半决赛的时候二单上的是弗朗西斯卡，然后三单上的是莫雷加德，所以这个队伍还是有厚度。
5: 是，
4: 蒙彼利埃在半决赛的时候，这个三单上的不是哈查德，上的是印度选手塔卡，但是这场上了32岁的哈查德。
5: 一定是根据双方俱乐部这个选手是有针对性的调节，
4: 对，
5: 因为决赛他不会去盲目的去变阵啊什么的。
4: 是的，
5: 因为双方在赛前这种对阵表他们是会进行开会啊研究，因为大概率他们会算到哎谁会上场，然后包括问队员哎对他会舒服一些还是对他不舒服一些，他们队员也会自己进行一个表达吧。
4: 对，这个达格耶西克和哈哲德反正是在国际赛场上好久没有交手了。
5: 好球，由范尔维之间的穿直线。
4: 对，
5: 也是达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4: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5: 是的。
4: 达格约西克的反手特别凶，
5: 达克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4: 啊，
5: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他的正手位。当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不容易穿，对，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4: 对，
5: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4: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格约西克世界排名排14，就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
5: 好球。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4: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勒。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

0: 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
1: 的？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
0: 嗯，
1: 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
0: 嗯，
1: 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去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0: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1: 是，包括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0: 对对对，
1: 往后看。
0: 嗯，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是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拉德。
1: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0: 对，
1: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0: 对。但感觉对蒙彼利埃来讲，他这个三单啊，还是主要是出奇，因为你真正比到这个两支俱乐部阵容厚度的话，到第三单打，这个显然萨尔布吕肯在能力上还是要强于蒙彼利埃。
1: 是，就整体的这种每名球员的实力很平均。
0: 对。转换过来，萨尔布里可能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1: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0: 嗯，连续两个简单的失误，
1: 这个时候不能小限，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0: 对，这样的话给了哈拉德机会追到8-9。嗯，好球。嗯，很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这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就是说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

0: 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球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哎，其实已经算到了，
1: 10-10，还是达格约希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所以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0: 一个带网球，
1: 上来，哇
2: 哇，
1: 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格约希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4: 他吸。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8: 为热爱，共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1: 子豪如何来这个点评达格约希克和哈萨德这个第一局啊？
0: 第一局确实很戏剧性啊，在9-5领先被追到9-9失误时，最后能够达科能够赢下比赛，还是给他后面沉淀了一点信心吧。
1: 我刚才也在想，如果上塔卡的话，可能塔卡和达格约希克还有这个弗朗西斯卡应该在平时的国际赛场上交手很多。
0: 对，
1: 就一旦你世界排名比哈扎德要高，但你交手一直输对方的话，还不如上一个陌生一点的。
0: 是的，而且他们在赛前这种开会啊动员一定是对每个对手啊会有一个分析的。从球员上面他会自己表态的。
1: 对，
0: 而且这个时候已经跟世界排名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
1: 没错，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0: 色。
1: 嗯，你这球就能感觉大卫就跟他打的心里边很有底。
0: 是，因为对手的这种球的质量，包括他的没有什么环节能够突破我，
1: 是
0: 我感觉我心里就有底。
1: 打得也很顽强，3-3，所以他可能更多的需要在这个前端板上，就反正得想办法限制达格约奇克的第一板的上旋球的上手。
0: 是，包括如果打到相持段，质量啊，包括速度可以加得快一些，不用说退那么远，因为你退那么远，你的球你跟达格约奇克拼质量，你拼不过他，
1: 对，
0: 他只能往前去搏杀，去硬顶。
1: 是的，

0: 方球直接抢攻。
1: 嗯，你也觉得达科的这种质量还是要高于对手。
0: 对，整成反了，
1: 7-4、7-3领先。
0: 这也是哈莱德追到三平之后，他又连拿了四分啊，又拉开了。
1: 连得五分，
0: 感觉这个比赛两位在能力上的差距对于他们自信心的影响实在是太大。
1: 是，首先你的技战术体系我跟不上，
0: 对，
1: 其次我发球的体系你还老破我，
0: 是，
1: 那就没得打了，
0: 没得打。所以对于达格约奇克来讲，他只需要做好自己，
1: 是
0: 保持在这个比赛当中。有点薄了，
1: 对，因为你一薄你一着急你的失误率就会上来。
0: 对，10-3，达格约奇克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11-4，打个游戏克拿下第二局，现在2-0，暂时领先。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4: 现在进行的是这场欧冠决赛的第三盘啊，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这第三盘双方的第三单打，达格约奇克现在是2-0领先哈查德，
5: 双方的实力悬殊还是比较大的，
4: 没错。其实这场决赛对于蒙彼利埃队来讲，关键还是在于勒布伦兄弟他们在这场决赛里边到底能够拿下几分。
5: 嗯，当然这个也不是团体赛，也不能光靠两个人，是可以一个团队嘛，毕竟三个人。
4: 来看第三局，

0: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位看得很紧。
0: 嗯。
1: 这板球对方一直处理得不够好。哇，好球！对手位的一个快带回头。

0: 感觉哈扎德经常是，就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奇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扎德的线路比较单一，
0: 嗯，
1: 他全是斜线，
0: 对，
1: 他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但是简单，
1: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0: 嗯，但你说到紧张，其实这段时间，其实有那个羽毛球的团体比赛，还有乒乓球的世乒赛，
1: 嗯，
0: 这都是团体比赛，我们也经历了很多这个团体比赛，
1: 嗯，
0: 所以一打到这个团体比赛好像跟这个心态就密不可分，就都是压力。
1: 是，
0: 你能很显然的感觉到出场的每一位这个球员都背负着一定的压力，
1: 是
0: 如何去消化，这个真的是跟单项比赛不一样。
1: 对，这就是以往的就是准备单打比赛跟准备团体比赛的心态会不一样。
0: 嗯，但是你好像也只有更多的去经历，你才能够知道自己怎么去消化。
1: 是，只有去积累嘛。
0: 对，
1: 也相信第四场樊振东可以把状态啊包括这种困难准备的更加充分吧，
0: 是
1: 拥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0: 对，还是想跟子豪之前说的，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1: 对，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0: 对，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

0: 就是位置没有合上吗？
1: 就有一点被晃了，发了有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你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一球，他拧拉一下。
0: 嗯。他俩都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测，对，他往比分又很快被跳开。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1: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
0: 嗯，
1: 但是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0: 对，
1: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杀，他不可能顾到全台位置。
0: 嗯，10-6，达维奇克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

0: 哇、哦，好球！反手反撕，
1: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这盘的盘点吧。
0: 嗯。

0: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范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塞尔维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
2: 球啊，
1: 嗯，这场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2: 是的，哎，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1: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2: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
1: 嗯，
2: 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1: 对，
2: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1: 没错。

0: 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2: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他的线路是死的，他想变直线，他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克斯勒布伦的反垄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2: 是
0: 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的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发球。
1: 现在格里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0: 拉住，别瞄，别瞄，拉住。
1: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
0: 嗯。
1: 最后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
0: 拉了个直线。
1: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0: 对，发了个长球。
1: 换了发球。
0: 对，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1: 10-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11-6 for Felix Leblanc.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好，第一局的时候感觉在中段吧，樊东在发球和接发球方面失误的比较快，就是接发球有几个就拧拉直接接丢，为什么在第一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4: 感觉从第一场包括到现在，对于樊振东这个整体的这个速度包括节奏感觉是有点没跟上
3: 啊，
4: 感觉可能因为也是长期这种没有太完整的这种强对抗的训练的情况下，就突然因为到欧冠决赛了，因为现在勒布伦兄弟也是当今世上比较

0: 高就算很高水平的这种选手啊，感觉还是缺乏了这种强对抗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就比较生疏。
1: 对，是，这个确实，
0: 对，因为确实对于系统选手来说，对于乒乓球选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嗯，另外包括在这个比赛当中，可能这种就近期吧，这种强度的也比较少。
0: 对。因为大家也知道，反正能自己去欧洲也是所有东西都是靠自己个人嘛。
1: 对。
0: 那相对来说，一种分散注意力的东西会比较多。
1: 嗯。
0: 因为他什么事都靠自己嘛。
1: 对。
0: 就在这种训练的这种对手情况下，不一定会达到像今天比赛这么高强度的对抗。
1: 对。但是像这种强度的对抗，也会比如说有可能临场刺激樊振东，让他把自己的这种竞技状态再往上提一提，这可能也是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所期待的。
0: 嗯、是。对，一分分去咬。
1: 对。其实像这样的球就很重要，就这种分得一定得拿了，
0: 是得抓住。
1: 好球，
0: 还是在强行的去调动自己啊。
1: 嗯，
0: 不管比分的多少，还是赢完以后给自己加油打气。
1: 这个脚下好像是稍微有一点点打滑。
0: 嗯。
1: 啊，樊振东也在说别瞄。
0: 别瞄，对，别瞄。
1: 我觉得今天这场决赛等于是给近期的樊振东一个新的课题，就
0: 是
1: 面对强度比较大的比赛，然后这个比赛又只能靠他自己去解题的时候、
0: 嗯、
1: 怎么来解，
0: 是一个重新的挑战嘛。
1: 对，
0: 因为这么多挑战其实都已经走过来了，这是一个，因为不可能说永远都没有困难，
1: 嗯，
0: 遇到有困难咱们去解决困难，
1: 是的，
0: 对于樊振东这种整体的人生成长来说也是个好事。
1: 没错，好球。

正说连续抢攻。哦，哇，漂亮漂亮，从正手到反手，也是菲利克斯勒布伦想要到这个近台来实现反击的时候，范振东反手的回应。

0: 菲利克斯勒布伦这边很谨慎，马上请求了暂停。
1: 加油，菲利克斯勒布伦。
0: 因为这一局樊振东也是一上来比分落后比较多，所以你想要去追赶这个比分的话，首先要减少在前三板上给对手的这种得分空间，
2: 是
0: 争取把这个比赛拖住啊，自己容错的空间其实很小，

0: 首先，反正我这条线别失位，能加旋转的其实多给旋转到对手的中间位。
1: 嗯。
0: 而且，感觉是不是器材方面会有一定的影响啊？因为这手的这种海绵的这种更换。
1: 嗯。但我之前看这个采访的时候好像也提到了，就是不是之前会打主客场吗？
0: 嗯，
1: 好像这个主客场的这个球台也会不太一样。
0: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会比较快等等，这个性能都不太一样。
0: 对，因为在欧洲它每一个主场的台子它是根据它自己的赞助商去定的，而且包括球也是，所以说每场球它都需要去调节。
1: 对，哇，好球，第八球准备到了，这个长球反应还是很快，然后正手的快带，
0: 追分追分，
1: 又开长的，反正都接的不错，
0: 好球，第九接追分，
1: 8-9，
0: 对方心里有变动了啊。
1: 嗯，这几分也是一直到樊振东比较强势的反手位。哇，
0: 9-9，
1: 果然从子豪说开始追分开始，比分现在确实追上来了。9-9，莫雷加德啊，这场决赛应该说他也立功了啊，在第二场的时候，
0: 别犹豫，坚定出手，
1: 中，10-9，樊振东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子豪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回到之前的这个团体赛，你站在旁边的时候，
0: 有点激动，有点激动。
1: 现在这个强度会越来越高啊，10-10。
0: 向我发球。
1: 这是一个半出台的小机会，
0: 我确实感觉到今天樊振东正手这个失误啊还是比较多的，
1: 是对他影响很大。
0: 对，
1: 好球，漂亮漂亮，先靠自己的反手扛一扛，
0: 反手的交接千万别退台，就一深深往前顶，
1: 嗯，
0: 你要一往后退台，对方再抽你个正手就很难受。
1: 对，
0: 所以说信念很重要。
1: 哇，这是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避樊振东这个反手的锋芒，所以先变直线变到他的正手。13-11，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二局，现在2-0暂时领先。
2: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1: 第二局的比赛很重要，其实
0: 是的，
1: 因为你一旦第二局没有拿下的话，0-2这个五局三胜很困难。但是你看第二局也有一个好的信号嘛，就是在比分落后的时候那段追分其实追得非常好，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0: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个球自己也说了，边瞄边瞄。
1: 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就没有那么坚定。
0: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费克克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1: 反球失误，
0: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1: 正手反拉，好球！哎呦，
0: 也擦边，
1: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0: 被晃到了，
1: 3-3。
0: 还是感觉球特别蹦啊。
1: 拉了一条直线，
0: 因为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1: 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0: 好球，最后护住了，护住了。

0: 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质量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叫暂停了，
1: 暂停，缓一缓。

0: can't touch this. Can't touch this. And time out, time general.
1: 其实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这个采访，就是樊振东刚去萨布里肯的时候，然后当时那边的这个教练就可能感受得到樊振东，首先他需要适应这边的生活，
2: 是，
1: 然后每一场这个比赛他又有赢球的这种责任吧，就是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
2: 是，
1: 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所以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2: 是，
1: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2: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1: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2: 对。
1: 6-8，好球，
2: 好球，好球！
1: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2: 你就落点一看着人拉的，
1: 对。
2: 而且，其实我们圈内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甚至有时候做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1: 对，
2: 不像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
1: 对。好球，漂亮，暴力的反手进攻。

0: 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嗯，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手位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蒂利安是战成了2-2。接下来这个决胜的场次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3: 红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9: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0: 牛肉烧熟了吃，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尔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1: 我上来就发长球，很凶啊。
0: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
1: 这个优势正手位丁班来就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0: 没错，嗯，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1: 确实莫雷加德打球非常聪明，
0: 是
1: 的，球商很高。
0: 哇，
1: 5-1的开局。
0: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莫雷加德是赢了5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4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1: 1-1领先。
0: 嗯。

0: 这就很有想象力啊。
1: 对。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2: 是
1: 哇，一攻一防
2: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2: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邓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
2: 嗯。
1: 直接快逼底线。
2: 感觉莫耶加德每晚球都意识性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1: 对，11-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啊，很轻松。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8: 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1: 接下来的第二局要看看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调整。莫雷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富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得死不死。
2: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1: 对，
2: 你看他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1: 没错，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篮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2: 是，他速度快。
1: 嗯，
2: 他速度快。
1: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防守连续进入的进攻。
1: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0: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1: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进行一板挑打。
1: 哦，没有拉上。

0: 这球莫雷加德是有个变化，反正我弹击，但是被大勒布伦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没有感觉莫雷加德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
0: 暂停了。
1: 嗯。

0: 其实之前说莫雷加德比赛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会更多提及说，哎，他的反手，不如他的正手，尤其是反手上旋球的这板球的能力要稍微的差一些。但是你真正要打到他的这个薄弱环节也很困难，
1: 是
0: 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全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还有他前端板上的这种这种变化。反正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1: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0: 嗯，
1: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0: 是好的。
1: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0: 啊，
1: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0: 嗯，
1: 但你说他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盘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0: 嗯，
1: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
0: 嗯，
1: 他手段多，
0: 对，
1: 你看他不会拧啊，他也老上台，
0: 对，
1: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0: 是更突出正手，
1: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讲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0: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啊，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这种控制上，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1: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0: 对，
1: 有劲儿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0: 是。
1: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一分很困难。
0: 对，2-0，现在莫雷加德暂时领先。
2: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这个决胜盘的前两局确实都是在莫雷加德的掌控之中。如果现在埃里克斯勒布伦不在前篮板上去率先上手的话，这个未来的第三局也会难度很大。
1: 是。对于埃里克斯勒布伦在第三局两局失利情况下，他肯定会寻求一些搏杀性。
0: 对，但是在这个第三局的过程里边，他首先不能因为自己0-2落后而变得更加的急躁。
1: 对，也是用反手位回了一个直线。
0: 接发球丢了两个之后，又打了几分好球。

0: 中间长都在变，
1: 都在变，都在以长球去变。又是一个变化，轻拖一下，
2: 是，
1: 总感觉每个球都是跟自己想象中不太一样。
0: 4-4。

0: 感到现场这个氛围还是非常好啊。
1: 对，再给小莫加油
0: 啊！又能听到呐喊，又能听到鼓声。
1: 对。哇，其实这一局埃里克斯勒布伦应该说状态比前两局都要好，
0: 打得更加坚定了。
1: 对，他需要打一些气势球出来。
0: 是。
1: 好球。

0: 就完全没签好。其实从上一个就是埃里克斯勒布的那个发球轮次，感觉莫里加德就想去两个去搏一个，就但是始终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接发球很好的限制埃里克斯勒布伦的上手，那比分被拉开了。转数变多了。
1: 哎，这局勒布伦反手的质量还是加的比较多。
0: 嗯，10-5，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11-5，埃里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追回一局。
2: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3: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7: 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0: 子豪，很明显感觉上一局埃里克斯勒布伦在上一球方面的这种表现有了一个明显提升吧？
1: 是因为他在按照前两局那么去保守啊，不敢出手，这个比赛已经很困难。
0: 嗯，
1: 就第三局他明显加了一些质量，包括从长球的这种突破后的这种主动衔接，包括从短球反手位都一直在加质量。
0: 对，
1: 所以说加完质量以后才有这种得分的空间嘛，尤其是对于他这种性格的球员比较释放，他一定要通过这种强势的球去打开。
0: 是的。这球刚才正手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但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

0: 这一分都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是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里加德的父亲，
0: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个，
1: 是留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0: 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这个很关键，44-53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2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这是的。对，反正感觉有一些悬念，
1: 是快拉一个。

0: 边。
1: 其实这球感觉莫雷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0: 是。暂停了。
1: 暂停，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雷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0: 是，
1: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不能让他再起势，所以直接叫暂停
0: 了。

0: 双方现在在第四局的分差很小。
1: 莫雷加他还是要调整好心态啊，调整好呼吸。
0: 站得还挺定的，他也是那种伺机而动的。

0: 变化。
1: 对，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8-5。9-5。布里肯是拿到了冠军点。
0: 哦，运气还有
1: 啊，都很专注。
2: 这个时候就别想庆祝啊。把最后一分拿下来再说。
1: 对，啊，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2: 也是调节一下，平静一下心情。
1: 10-6。啊，11-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盘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布里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布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项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我们祝贺萨布里肯，也祝贺蒙比利埃获得了亚军。在今天晚上的23点，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男子网球大师赛罗马站的决赛，希纳莱对阵鲁德。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2: 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
5: 吃太极
6: 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

0: 是。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吃坏了，
6: 吃和味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吃坏了，
7: 吃和味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拉肚子也吃它。
6: 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味整肠丸。

0: 选长滨海路。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
6: 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7: 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好，接下来咱看到的是女子高地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卓凡和杨帆宇威。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卓凡。四个赛成绩很好，14.333。

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低杠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

0: 等候。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运动员，落地站的扬帆雨薇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难得的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也真是盯住了杨凯宇威。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低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成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成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成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滑，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西耶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 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位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滑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臀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0: 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0: 爱眼护眼，创造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4: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5: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4: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0: 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罗马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来自于意大利的本土的名将，也是现世界第一的男单选手辛纳，来迎战挪威选手鲁德。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主场作战的辛纳来说，可能承载着太多球迷的希望。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阿德里亚诺·潘纳塔，他是今天这场男单决赛的颁奖嘉宾。在50年前，阿德里亚诺·潘纳塔是获得了这项赛事的男单冠军，同年呢，他是拿到了戴维斯杯和法网。而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辛纳来说，如果他能够成功夺冠的话，他将成为大师赛历史上的第二位金大师。辛纳现在的风头正盛，手感状态正佳，就像赛前接受采访时鲁德所说的那样，现在对于辛纳来说，他正在创造一个又一个全新的记录和历史。
1: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final of the Roma Open. For today's match, as you know, 25 seconds between points. You have the four shot clocks in the corner. We have the live ELC. We have the video review.Yannick for the towel number one, please, and Casper number two. After the toss, we do a picture on both sides with the guest.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Casper, we have the world or ATP?
2: The world.
1: The world? Camilla? The world. Serve? You serve.
2: Okay, it's good here. I'll go.
1: Pick two, please.
3: Yes. Camilla, come on.Aspetta, aspetta. Una foto qua. E una foto qua.
1: Thank you.
0: 赛前的例行挑边结束，两侧都需要拍照。今天全场的欢呼声啊，肯定都是给主场作战的辛纳的。来关注一下签表的情况。在半决赛比赛当中啊，辛纳是丢了一盘，但最终他是2-1战胜了梅德韦德夫啊。这场比赛的过程啊是比较波折的，因为雨水天气的影响，这场比赛是分为两天来进行。而且在比赛当中，辛纳右大腿啊也出现了一定的不适。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辛纳来说，他的身体状态啊是比较重要的。先来关注一下意大利名将辛纳，2001年8月出生的选手，现在24岁，身高1.91米，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8个巡回赛的男单冠军头衔，在红土赛事上他是拿到了3项男单的冠军。这是他连续2年啊进入到罗马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这是他第7

0: 梯次啊来参加本站大师赛。今年前四个大师赛，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蒙特卡洛和马德里，最后的男单冠军头衔啊，全部归属于辛纳。他现在正在经历大师赛的33场连胜，整个的晋级道路啊，首轮轮空，第二轮是战胜了奥夫纳，第三轮战胜了波佩林，第四轮战胜了本土的选手佩莱格里诺，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卢布列夫。那场比赛啊，也让他超过了德约科维奇啊，创造了全新的大师赛场次的连胜记录。半决赛2-1战胜梅德维德夫，连续两年啊进入到意大利本土的一项大师赛的决赛。这场决赛对于27岁的挪威选手鲁德来说啊，他无疑是作为冲击者的角色，身高1.83米，一共是拿到14项男单的冠军头衔，这其中有12项冠军是来自于红土。他确实是在红土赛场上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选手。同样是第7次啊来参加罗马大师赛的正赛，啊，这是他第一次啊进入到罗马大师赛这一项大师赛的决赛当中。本赛季的战绩17胜9负，这个赛季还没有拿到巡回赛的冠军头衔。他是在上一站马德里大师赛啊进入到了1/4决赛。鲁德整个的晋级情况啊，同样是首轮轮空，第二轮比赛战胜了施瓦伊达，第三轮是战胜了捷克的莱赫卡，第四轮战胜了穆塞蒂，那1/4决赛战胜了卡恰诺夫，半决赛是6-1、6-1啊淘汰了另外一位意大利选手达尔德里。两位选手过往一共是交手过4场比赛，4次比赛啊，辛纳全部获得了比赛的胜利，而且全部都是2-0的比分。两个人上一次的碰面啊，是在去年的罗马大师赛的1/4决赛，那场比赛辛纳赢得非常轻松，6-0、6-1啊，就让鲁德拿到了1局。鲁德在赛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表示，他必须把这场比赛当作一场普通的比赛来看待。他说辛纳有非常强的势头，充满着自信，不断创造并打破新纪录。但他说归根结底，辛纳也是人。同样他也提到了去年的那场比赛，他说去年我被他彻底击溃了，我们俩都记得那场比赛，希望这一次那样的溃败不会重演。赛前鲁德也表示了，在面对辛纳的时候必须将自己的水平提升到2倍甚至3倍才能与辛纳抗衡。所以今天也看看，他对自己的状态调试得如何。现场也是座无虚席，因为毕竟啊，这是一场可能见证历史的比赛。本场比赛鲁德是赢得了挑边，选择了率先来发球。
1: Ready. Play.
0: 可能一上来还得适应一下光线。今天罗马的天气不错，这个前两个比赛日比赛都是受到了雨水天气的影响。现在罗马的气温是20摄氏度，湿度是44%。

第二分是一个底线的长多拍，对于双方球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热身。因为这一站罗马大师赛啊，它的球场速度还是偏慢的，如果把整个的球场速度分为三个档次的话，这个属于最慢的那一个档次。这个球场的快速指数都没有到26。

0: 好球。上来之后，吕德的第一个发球局啊，只落四球，那便实现了保发。
1: Servicio, Yannick Sinner.

0: 刚才我们也看到意大利总统啊也在现场，这确实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比赛。
1: Zero for the team, all on 15.
0: 鲁德的团队

球。这个二号鲁德也没有上来抢，接一发和接二发的站位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比较远离底线的地方来接。但刚才这个二发并没有接出质量。达伦卡希尔和西蒙尼瓦格诺兹两位都是辛纳的教练。可能面对这样一场决赛啊，对于辛纳来说也需要有自己的情绪去处理。就今天开场这个阶段感觉稍微有一点紧。这个反手还是被鲁德带出了一个更加靠边线的落点。辛纳的父母也都在现场观战。15-30。上来之后，辛纳的第一个发球局啊，这个一发进球率比较低，

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有点可惜呀、啊，我感觉他已经追上这个球了，想反拍啊，回放一个短球，但是球没能过网。通过刚才这个多拍能够看到，这个鲁德开场之后还是制定了比较清晰的战术，就是要在底线严防死守辛纳的进攻。其实刚才这个短球啊，追的稍微有点过头了，就有点跑过了。辛纳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这一上来这个一发状态确实不理想。这个球鲁德其实已经有点没打准了，但这个没打准反而是对辛纳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所以第一时间也看到鲁德在底线向辛纳摆了摆手表示抱歉。但刚才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确实是一个机会球，进场之后的正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一上来辛纳的发球局宣告失守。确实需要辛纳在底线打得更有侵略性，并且有更高的成功率。通过前两个发球局，一个发球局一个接发球局的情况来看，这个辛纳距离底线啊，这个站的要更靠近一些。鲁德正拍突然放了一个短球啊，成功调动了辛纳。15-0。在红土上，短球的变化还是很重要的。这个正拍直线的变线落点对于自己的要求太高了。鲁德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克里斯蒂安·鲁德，这个之前挪威的男子网坛的记录都是克里斯蒂安·鲁德，也就是他的老爸所创造的，但是随后这个各项记录都变成了他的儿子。

鲁德反拍切削球的过渡啊，这个球偏离了边线，让辛纳在鲁德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看看辛纳能不能实现回破。外角方向的一发发出界了，辛纳接二发也不抢，只是要确保接发的成功率。整个的站位啊，确实是更加的靠近底线。刚才这个反拍啊，也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这个提前啊就把自己的重心压上来了。反拍直线的。

的制胜分帮助辛纳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机会。虽然在第一盘比赛辛纳是先被破发的一方啊，但是随后他实现了回破。反拍对反拍，鲁德这个球的落点啊，就稍微浅了一点就被辛纳的反手抓住了直线变线的机会。反手关闭式的一个站位，有很好的一个蓄力。辛纳的团队，因为今年的红土赛季，随着在蒙特卡洛决赛之后，阿尔卡拉斯在红土赛季赛季报销，其实对于辛纳包括他的团队来说，对于今年的红土赛季肯定是有更多的期待。之前的蒙特卡洛大师赛还有马德里大师赛，最后的冠军都是辛纳，他也力争成为纳达尔之后啊，又一位能够在单赛季包揽三项红土大师赛的选手。就上一位有选手能够在单赛季包揽三个红土大师赛，还要追溯到2010年，

一拍又一拍的铺垫，并且跟随球来到网前，往前这个近身位的反拍截击啊，截得非常扎实，脚下的步伐调整也很到位。达伦卡希尔，他对于辛纳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正是有了他的加入，辛纳快速的从一位青少年选手蜕变成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并且现在在比赛当中有着更强的对于比赛的掌控力。但现在对于辛纳来说，这个一发需要自己去调整。

看到就是两个人都有底线非常强的这种正派的变现和提速的能力。鲁德把这个球啊兜得非常转，而且撕开了比较大的斜线角度。就到目前为止啊，辛纳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这个一发进球率0%。终于把一发发进去了，这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拿到的这个一发赢球。达伦卡希尔，就现在辛纳8个一发啊，就发进去1个。

0: 球，对于鲁德来说，随球来到网前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前一拍正手的这个斜线的压制没有那么强的效果。他首先没有掰开角度，他想打一个出其不意的上网，但是辛纳底线反拍的防守还是非常扎实的。辛纳的父母一发直接得分，辛纳的哥哥也在现场，包括辛纳的女朋友。这毕竟是主场作战啊，亲朋好友都在现场。所以这些客观因素啊，对于辛纳来说，既有动力啊，也有压力。
1: 好发球。
0: 刚才这个一发时速鲁德降速了，但是要到了一个非常靠近这个发球线和边线夹角方向的落点。也给到了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鲁德现在的一发进球率是80%，这辛纳只有20%。这一次接二发啊，辛纳是站得比较靠近底线上来抢，但接二发的落点啊有点打到对方手里了。这个就是抢二发的风险，就是一旦抢不准这个落点，抢不开线路的话，这很容易在场上失位。球的弧度还是比较低的，辛纳哪怕降低了重心啊，这个反拍直线的变线球也没能越过网带。

0: Why don't they win in G? 40-50.
1: Mm, 这个球的落点比鲁德预判的要更深啊。

秦娜接这个二发啊，正手把球兜得非常转，也兜出了一个比较深的落点啊，比较高的弧度。这鲁德是想在近底线的位置上抢点来打。变线也是很勇敢的一拍尝试，但是出现了黑哨破失误，这样鲁德实现了保翻。前五局比赛啊，双方是交换过一次发球局。赛前接受采访

的时候，辛纳也表示啊，这一周鲁德的状态啊非常出色。他认为现在的鲁德比之前的鲁德状态要好得很多，所以他觉得这场比赛再次和鲁德交手啊，会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他说每一场比赛每一周的情况都大不相同，能够站到这项赛事的决赛赛场上，他就已经很高兴了。因为主场作战对于他和所有意大利人来说，这都是特别的时刻，对于他们这都是一项特别的赛事。他说我将会竭尽所有。在上一站马德里大师赛夺冠之后，辛纳是成为了大师赛历史上第一位连续五站大师赛夺冠的球员，这已经创造了全新的历史。然后在这一站大师赛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他更是刷新了德约科维奇大师赛31连胜的记录。现在辛纳大师赛的连胜记录是33胜，

声。这一发发进去之后，辛纳的变化就能够打得更清楚。之前两个发球局啊，这个一发确实是太低迷了，这只有20%的一发进球率啊，这显然不是辛纳正常的发球状态。这个底线的多拍啊，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当今男子网坛的比赛当中啊，只要对方有一拍出前，那这个世界前30的选手啊，都有一拍制胜，包括通过这一拍啊，在底线帮助自己扩大优势的能力。底线的得分，鲁德是比辛纳多拿2分。他一直都是连续的踩在底线以里的位置上来防守辛纳的进攻。辛纳发球的慢动作，正拍救球啊，对于鲁德来说脚下还是差的，这足以说明啊，辛纳在底线的节奏之快。

车，时速接近200公里每小时的一发，张欣娜也实现了爆发，将局分追到了3-3。

0: The Ringham Song。
1: 接发球，辛纳回得非常深，也挤压到了这个鲁德的正拍。当然，第一时间鲁德应该是向主裁抱怨啊，就是现场有观众提前喊出声了。发完球之后，鲁德正拍想要放个斜线的短球，这个球没能控制好拍面。对于鲁德来说，这个发球局有点麻烦啊，0-30落后。因为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对于鲁德来说啊，在发球和接发球两端，他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本赛季辛纳是接发球表现最好的选手。从战术上来说，辛纳的选择没有任何问题。你看前一拍啊，成功调动到了鲁德的底线，然后鲁德整个人的站位啊也是远离底线的。这个时候辛纳再去放一个短球啊，这是很好的战术。但这个正手放短球没能过网，手感上差了一些。
0: Let's。
1: 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好球，在二区外角方向的一发发进去之后，进场鲁德打了一个重复落点，

30:30。好球，连续两个外脚方向高质量的一发，然后都是正拍上手啊，重复落点。鲁德也拿到了局点，正拍制胜分啊，鲁德有四个，而打到现在啊，辛纳正拍制胜分还是零。

0: 辛纳的正拍啊出现了一个飞射过失。
1: 三教队
0: 这个发球局的耗时啊也超过了四分钟。今天现场的上座率啊确实非常之高。

0: 这个放眼望去啊，观众席上就找不到一个空位。这个反拍真的是出其不意的一个直线线路的变化。
1: Batting down, Deuce.
0: 这也是辛纳现阶段啊，希望自己能够在场上打出来的网球，就是要有更多的变化，让对手出其不意。这也是本赛季赛季初啊，辛纳和团队给自己设立的目标。哇！啊，这一分真是一波三折。其实，在场面上，辛纳是占优的。但是没有想到鲁德回了一个滚网啊，形成了掉短球的效果。那一拍啊，场上的攻守平衡瞬间被鲁德扭转了过来。

0: 把球，
1: 郑憨呀，把球带得非常转，而且过网的弧度控制得也很低平。鲁德通过正手斜线的一个制胜分，也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至少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啊，鲁德的状态确实调试得很好，也延续了这一周啊出色的表现。在一年之前的马德里啊，鲁德是拿到了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冠军，那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师赛的男单冠军头衔。去年啊，他是在第七次打入到大赛的男单决赛当中啊，终于夺冠了。这个大赛指的就是大师赛以上级别的赛事的决赛，大师赛的决赛、年终总决赛的决赛，还有大满贯的决赛。但是今年啊，在马德里站四分之一决赛，鲁德被淘汰出局之后，他的世界排名是跌出了前二十。但是这一战打进决赛之后啊，他的排名又重返前二十。过去的一年啊，对于鲁德这名选手来说，他的表现还是比较的波动。现在这一站比赛啊，就剩这场男单决赛还没有决出胜负。

0: 这个球完全没有打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辛纳的进攻指数只有19%，而过去52周的平均值啊，辛纳是27%。当然，鲁德啊，进攻指数相较于自己的平均值也是有所下降的。
1: Let for service。
0: 那现在对于辛纳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提升一发的进球率啊。他现在一发进球率只有38%。辛纳一发发进去，他的一发赢球率是100%。
1: Winning team party, 50-0。

0: 冠晓芳向一发直接得分。
1: 30-15。
0: 现在辛娜的一发赢球率啊，依旧是100%，二发赢球率30%。因为二发赢球率30%啊，这个不算是比较高的数值，所以一旦二发赢球率不高的话，这个一发进球率就很重要了。

德打得确实很勇敢，正手主动的上手来变斜线。鲁德正拍出现飞射破失误之后，辛纳现在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

0: 这是本场比赛申纳在一发上、掉的第一分，就是一发发进去之后、掉的第一分。现场观众也都在给申纳加油。向一发直接得分，辛纳爆发之后，第一半局分来到了4-4。这个前八局比赛的强度还是比较高的。就至少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这个前八局啊，不像上一次两位选手的交手那样一边倒。
1: Silenzio, per favore.
0: Yeah. 这还有球迷要离场啊，这个显然影响到了鲁德。
1: 15-0.
0: 鲁德的球还是比较重的，就无论正手还是反手啊，鲁德这个上旋都是比较足的。这是过去四局比赛当中啊，辛纳正拍的这个质量的评分啊，不足六分。其实，即便现在这个第一盘局分4-4。但明显能够感觉到，在发球包括底线正拍上，这个辛纳还远没有到自己的最佳水准。鲁德这边发出了一个双误，

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罚失误

0: 斜线的短球，这个短球的制胜分啊，也引爆了现场观众的热情。这才是主场观众渴望的，在比赛当中看到的这种辛纳的好手感。
1: Per favore, grazie.
0: 这一局鲁德的一发进球率啊，也略有一些下滑。这是第一盘啊，关键的第九局，鲁德二发，再放一个短球。因为这一拍啊，辛纳其实第一时间。和球离得稍微有一点远，所以这个拍子一拉起来，辛纳可能第一时间就鲁德可能第一时间觉得辛纳是要打，但是辛纳这个拍面一转啊，再次放了一个短球，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关键时刻鲁德有一发，一发直接得分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其实这个时候好发球啊，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破发点上的二发。时间啊，就是赶到腰线半场的地方，有点犹豫了。就是因为辛纳的这个吊短球的落点太靠近了边线，所以第一时间他有点犹豫，没太想好到底打不打。就是这个犹豫啊，也导致鲁德错过了最佳的击球时机。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关键的第九局，辛纳实现了破发。在这一场男单决赛之前，从今年的印第安威尔斯大师赛啊，辛纳整个的28场连胜开始，辛纳的发球局的胜率啊达到了95.6%，而且他本赛季的接发球的胜率更是高达31.9%。就在整个28场连胜期间啊，他接发球的胜率。达到了34.1%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在整个男子发球的这项数值啊，有统计以来，在此之前啊，历史上只有两位选手单赛季的发球局的胜率能够达到94%以上。这两位选手啊，都是身高超过2米的发球大炮的选手，卡罗维奇和伊斯内尔。但是这两位选手他们的接发球的胜率。最高的时候也没有超过12%，所以这足可见本赛季啊，辛纳在发球和接发两端到底有多么恐怖的表现。

0: 第一盘比赛，辛纳的发球胜盘局。好球！强势的一发啊，配合第一拍啊，正手强势的变
1: 线。
0: 时速170公里的直升飞。

0: 没有控制好拍面了。
1: Vendanzello， 登记了。
0: 就在辛纳一发发进去的情况之下，对于鲁德来说，这个空间确实很小。

非常有耐心啊，先是底线在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斜线，就这一拍，哎，帮助他自己从底线的手势啊转换为了攻势，这是非常好的控球能力。然后进场，先观察对方的站位，然后再把这个球啊拉到直线的方向。连续三个盘点，打了一个发哨，这样直落四球，辛纳是实现了爆发。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辛纳6-4胜出，现在大比分1-0，暂时领先于鲁德。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0: 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对于鲁德来说，这个平衡点被打破啊，就是第九局啊，他自己的那个发球局被破发的那一刻。在面对辛纳的比赛当中啊，任何一点小的闪失、小的漏洞，都会被辛纳在场上无限的放大。

反弹回球，鲁德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个球打得太长了。

好球。侧身正拍反截线的进攻，哎，兑现了刚才一发建立的优势。你像这种球啊，发球发到外角的落点，然后侧身正拍反斜线，打向另外一个方向的落点啊，这种球对于谢娜来说，也确实追不上啊，没有办法。失位了，所以第一时间啊，他是想往自己正拍啊，就是他防守空当上来移动，但是辛纳还是把球的落点啊塞到了他的反手。第一时间他的脚下有点没太调整过来，这个脚下不到位啊，最终也导致他的这个反拍出现了失误。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30-30啊，这也是关键的比分。

好球，辛纳正拍斜线的一个提速，这样辛纳也拿到了破发点。

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在底线正拍位置上，辛纳的状态确实较这场比赛刚开始那个阶段有了明显的提升。鲁德破发点上的二发，辛纳脚下调整的非常到位啊，反拍完成了直线的制胜分，这样也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点。第二盘一上来啊，辛纳就破掉了鲁德的发球局，这样相当于在首盘啊两个人局分4-4战平之后，辛纳已经是连下了3局了。这其中啊，他是两度破掉了鲁德的发球局。过去的3局比赛啊，很有可能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就只要辛纳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这个一发能够发进去啊，一发回归的话，这个对于鲁德来说，接发球端啊能做的很有限。因为这场比赛打到现在，辛纳发进的14个一发啊，就丢了1分。虽然这场比赛对于辛纳来说，这个一发进球率还不是很理想，但是这个一发赢球率啊，确实太高了。

0: 好球，
1: 快速的分点。
2: 对，
1: 前三拍
2: 啊，
1: 就把刚才这一分给盖棺定论了。那现在对于谢娜来说，渐入佳境，这个方方面面逐渐回归到了正轨。

的短球啊，辛纳没有放出应有的质量，就拍撞球的那一刻撞的还是有点太实了，辛纳没能把这个球的力量给卸下来，所以这个球啊截得有点高啊，有点长，鲁德赶到之后啊反拍回出了一个直线的制胜分。本场比赛辛纳的第一记 ACE 球。外角方向带切的一记 ACE。比赛时长啊，过了一个小时。

六局都没能跑下来。现在对于谢娜来说，就是底线的这种强相持，无论正拍还是反拍的回球状态质量已经全面回归到了正轨，而且现在发球也回归到了正轨上。过去的22分啊，鲁德就拿了5分。鲁德着急了，他太希望在一发发进去的情况之下，这个下一拍连接快速利用自己的正拍啊，把角度给打开，创造在底线的优势。进入到第二盘啊，鲁德就拿了3分。这个接发球，辛纳单手啊没能把球接进来，鲁德高质量内角的一个好发球。本场比赛让对方无法接回的发球占比，辛纳是23%啊，鲁德是13%。这其实也体现出啊两位选手在发球端的一个穿透性。这个球应该是有点不太规则，就是遇到了不太规则的弹跳，落点没有辛纳判断的那么深。30-30，这个没有一发啊，对于鲁德发完二发之后第一拍这一拍的衔接啊，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界内，这个球鲁德防得很到位啊，就即便在场面上完全下风的情况之下，这个球也没有放弃。辛纳再往前啊，截直线这一拍没有截好，截的稍微有一点长，被鲁德赶到之后啊，回推了辛纳的一个后场。这一分两个人斗智斗勇，其实对于鲁德来说打了一个发球上网的战术，很突然的一个变化，也打了辛纳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这个时候能够看到世界第一的沉稳应对，脚下还是快啊，赶到半场推了一个直线，把球推到了鲁德的身后。40-40，现相持球啊，鲁德的失误，这样送给了辛纳一个破发点。鲁德这个发球局的耗时啊，也即将超过5分钟。抓住了辛纳回球偏浅的一个落点。

0: 完蛋效率。
1: 鲁德拿到了局点。进入到第二盘，鲁德在发球端的各项数值，这都已经被辛纳甩在了身后。第二盘啊，他的一发进球率53%，一发赢球率只有50%。好球！这个球主要鲁德啊，是一发发的好，发了一个内角的落点，压在了发球线上。这样鲁德也是历经了波折，挽救破发点，成功拿下了这一局比赛。相当于在被辛纳局分上打了一个0-4之后，鲁德挽救破发点，终于拿下了一局。这红土比赛确实是鲁德的舒适区，就到目前为止，他的14个巡回赛的男单冠军头衔有12个来自于红土赛事，唯一一个大师赛的男单冠军也是红土，去年的马德里大师赛。自2020年以来，鲁德是在红土赛事上表现最好的选手，这个18次打入到红土赛事的决赛，这是所有选手当中最多的。这排在他身后的是阿尔卡拉斯，阿尔卡拉斯是17次。然后鲁德也是自2020年以来这个红土赛事上胜场数最多的选手，139场。
0: Time。

0: 非常强势的正手变线。
1: 可以拼了。
0: 进入到第二盘啊，辛娜在发球端的各项数值啊都回归到了自己的正常水准，一发进球率80%啊，然后一发赢球率75%，这个二发赢球率100%。而且从第二盘开始之后啊，这个辛娜的发球局能够明显看到，就是他提升了自己的发球状态，就是在他的发球局当中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回合，

上都是在发接发上，这一分就已经完全被辛纳所掌控了，这都控制在了前三拍。这也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变线没有给自己留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第一盘比赛辛纳的一发进球率只有52%，但是你看进入到第二盘提升到了88%。

0: 辛纳的观察非常细腻，最后这个短球掉的也很细致，还是先观察对方的一个站位，一看对方有点远离底线，这个时候辛纳正手换握再放一个短球。辛纳爆发之后，第二盘局分辛纳是先发，辛纳是后发，3-1领先。相较于第一盘啊，第二盘鲁德的一发进球率还是有明显下降的。
1: Winning set on 50 left。
0: 这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就一旦没有高效的一发的话，这个对于鲁德的底线压力是比较大的。好球，后退过程当中高压球啊，这个球脚下调整得很到位，压向斜线的方向，没有出现纰漏。
1: First service.

在这一分上，辛纳是选择来强鲁德的阿尔法，站位站得非常靠前。

这个球辛纳过不到了。面对着辛纳压到网前啊，鲁德的处理还是挺冷静的。看到辛纳上网，直接把球挑到对方的后场。对方来到前场，来到网前，这个在底线的防守都是有很冷静的应对。这一拍正手反斜线的落点，鲁德有点没太带开啊。你看脚下辛纳就调整了两三步，这个反手就已经到位了。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在此之前啊，只有德约科维奇一位选手是完成了金大师的成就，也就是全部的九个大师赛全部获得了冠军。德约科维奇是完成了双圈金大师啊，就是最少的一个大师赛的夺冠都是两次。
2: Sedersi, per favore。
1: 今天这一场比赛啊，辛纳有机会成为大师赛历史上的第二位金大师。

0: 球，这个小球放得真棒。其实这个球鲁德的反应和移动已经很快
1: 了。
0: 你看之前都是底线的这种强相持，节奏很快，然后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鲁德为了救这个短球救的已经很狼狈了，但是跑道往前啊，只能非常无奈的看到辛纳下一拍把球推到自己的身后。

好球。这个阿尔发发球落点鲁德已经提前判断出来了，外角的方向。就在辛纳发球的同时啊，鲁德这边已经向场外来侧身啊，让自己的正手上手来抢了。球发的好，这只要一发发进去，对于希纳来说怎么打都对。

这个球辛纳在底线没有办法摆脱出来了。古德前前后后一共是有三拍、正拍位置的强力的提速和变线，两拍都是斜线的方向，最后正手直线的变线啊，一锤定音，

0: 三十比三十。这个时候压力啊给到了辛纳。好球，打了鲁德一个反重心。你看，就是在关键分上，辛纳这个一发总是有办法能够发进去，而且质量还不差。本场比赛辛纳的第二十个制胜分，制胜分是比鲁德多一个，然后非受迫失误啊比鲁德少了七个。
1: Per favore。

0: 出界
1: 了。
0: 江辛纳实现了爆发。刚才这个球底线出界差不多有一颗球。就这一站大师赛也是电子丝线系统来进行判罚，但是法网仍然将采用人工线审。潘纳塔，伍德现在是加强了自己的上网频率，通过底线率先提速或者是变线来给自己的上网创造更多的机会，通过前场来给辛纳的底线施压。但是这个前提要建立在他有一发上，

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这个救球啊，反而是形成了吊短的效果。辛纳的支持者穿着胡萝卜的套装，那辛纳对于这个接发球局是有很强的企图心的。他也知道这一局的重要性，所以你看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这个奔跑的依旧非常的忘我。意大利总统这个正手变线对于鲁德来说有点操之过急了，因为进入到第二盘啊，他其实在底线正拍的这种变线的质量是在下降。30-30，压力给到了鲁德。一发出界，这个二发辛纳也是准备上来抢了，但是第一时间对于落点上的判断啊出现了偏差。他是准备赌内角的，但是鲁德发了一个外角。鲁德的一发错区了。这样鲁德实现了保发，将局分追到了3-4。刚才这一局比赛保下来啊，对于鲁德来说还是保有了这场比赛的悬念。这场男单决赛也是意大利公开赛的最后一场比赛。这个在男双的比赛当中，意大利组合瓦瓦索里和博莱里是2-1啊战胜了泽巴洛斯和格拉诺勒斯的组合，这个本土男双的组合成功夺冠了。

0: Time.
1: 举球结束，辛纳的发球局。

这个前三拍的威胁性太强了，这个球发得好，发完球之后的第一拍衔接啊，这个正手真的是让鲁德没有任何的机会，

刚才这个一发啊，希纳发的并不快啊，这个时速没有过150。这个一发上，希纳有了一个变化，发了一个外脚的高弹跳。

0: 发了。
1: Venta Curici。
2: 这个接发球，鲁德运气不错，接了一个近底线的落点。
1: Venta
2: Curici。这个接发球落点接得非常深，辛纳勉强把这个球给顶回来啊，但是落点太浅了。

30-30。整场比赛耗时刚刚超过了90分钟。接下来看看辛娜有没有好的发球。

一发擦网友近，还是一发。

辛纳在底线防得好，攻得更好，这个攻防转换的能力确实是出色。就这也是辛纳可怕的地方，他确实是一个六边形战士。这次放短球啊，鲁德明显是有所防备了，快速的来到前场，这个反拍斜线的回球质量也不差，这赶到之后反拍斜线啊，这个球回得很快，这个角度也带开了。

琴呢浪费了一个绝佳的得分机会啊，这个半场的高压球打偏了，这个球完全没有打准。接下来辛纳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保罗·洛伦兹啊，这是这项赛事的赛事总监，也是前意大利的网球选手。鲁德的破发点，好球！虽然有压力啊，但是在这个破发点上，一发还是稳稳命中的。这个就是世界第一的能力。现在辛纳世界第一的排位啊，至少会保持到温网之后。好发球，就是在面对有压力的比分上，你看辛纳的这个发球总有办法帮助他化解危机。

错区了。现在来说有波折，这个在发球端包括在往前啊有一定的波折，但是最终现在还是及时调整好了自己的发球状态，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第二盘局分现在5-1。

0: 三领先于鲁德，已经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对于谢娜来说，距离创造全新的历史只差一局。
1: Grazie。
0: 本场比赛鲁德没有退路的一局。
1: 15-0。
0: 内角方向那次球也能够帮助鲁德缓解一定的压力。也毕竟这场比赛他不光是面对着现在状态非常出色的辛纳，同时也面对着主场狂热的球迷。就打了一个发上，
1: 客气了。
0: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这个一发对于鲁德整个的进攻包括他的底线，这还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相比之下，辛纳确实没有鲁德那么依赖他的一发。

笑란다 제로 홈피란다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鲁德拼了一个二发，出现了一个双误。

甘鲁德顶住压力啊，实现了爆发，将局分追到了4-5，至少没有让这个比赛在自己的发球局交代出去。

辛纳现在大师赛的连胜场次啊是33场连胜，也是他连续第6个大师赛啊打入到决赛，仅次于德约科维奇的连续7个大师赛决赛。而且在过去5个大师赛夺冠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辛纳都是2-0获胜。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这是辛纳第14次啊打入到大师赛的决赛。之前13场大师赛的决赛，他是9胜4负，但是无论之前啊是赢还是输，他都是2盘。

现场观众都是站起来给谢娜加油。因为毕竟上一次啊能够在罗马大师赛夺冠的意大利选手，还要追溯到50年之前的阿德里亚诺·潘纳塔。1976年，潘纳塔当时是在这里夺冠。意大利人啊，等待了整整50年。辛纳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

0: 球，跳起之后这个反拍啊，打出了一个滑板的效果，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依旧维持着在底线，辛纳一如既往的快节奏。区外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
1: 分析了。
0: 辛纳的父母，他的妈妈已经有点不太敢看了。辛纳这个节奏太快了，完全不给鲁德任何的喘息机会。40-0，辛纳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冠军点，距离成为金大师啊，只差一球。
1: Grazie a tutti. Per favore.
0: 辛纳侧身正手的反斜线的制胜分，帮助他兑现了这个冠军点，这样直落两盘啊，辛纳2-6战胜了鲁德，连续6个大师赛啊夺得了最后的男单冠军，继续刷新由他创造的历史，而且他也成为了自1976年潘纳塔以来首位能够在罗马夺冠的意大利本土选手，也成为了德约科维奇之后男子职业网坛的第二位金大师，全新的记录被辛纳所书写。单赛季啊，他也包揽了全部的三个红土的大师赛的男单冠军，而下一站，辛纳将会剑指罗兰加洛斯。我们再一次恭喜辛纳，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赛事。CBA 的赛事又进一轮，今天为各位带来的这场比赛是浙江浙商证券对阵山西汾酒。这次跳球是要重新跳，那山西还是跳到球，法耶的身高弹跳会相对有优势一些。法耶在内线拿球，强打桑普森得手，

这个球是巴里格朗，桑普森也没想到他会传球。嚯，这边朱俊龙打板三分命中，而且是几乎压哨，这在主场会给主队以非常强的自信。看看山西怎么来应对。 贾明儒现在确实打出了信心，这个来自中国民航大学 CUBL 的优秀投手，现在有更多的技能包。法耶回敬一球，这个球投的也非常果断。潘江知道这现在这个状态也非常积极啊，这是给比赛带来更多变化的很重要的一个信号。林炳胜借胡金秋的中路的策应，双方开局的进攻打得都非常的有内容，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浙江浙商证券呢，开局两个三分，坦奈特遭遇夹击之后，葛昭宝，其实葛昭宝也有射程的，这个球只是没投进，但是葛昭宝是绝对可以这么投。看反击，浙江浙商证券有一个反击得手，塔克和卡尔顿也都非常兴奋。就是其实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他的两套外援的组合阵容，或者说这四个外援两两集合去打磨，都还有很多的变化。当然不太有机会看到他们打双塔外援啊。孙明辉回来可以，这边也是山西出现了犯规。胡金秋在顶弧找机会，小巴里布朗摆脱延误犯规了吧。山西被吹了犯规，突然上臂加臂，可能对小巴里布朗这边的影响会比较明显。哦，林炳胜晃开防守队员是贾明儒，空篮没有投中。山西组织反击，奈特。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到位率还是非常高的。再次放葛昭宝，但法耶把这个篮板球拿下，内传内吗？没有，单挡掩护，再给法耶好球啊！哎。好，这边是已经吹犯规了。这个挡拆山西打得很有针对性，法耶对桑普森还是有身高包括运动能力的优势。

0: 山西这边呢已经准备好下一组阵容啊，国产内线这是刘传兴搭焦海龙，前面都有不错的表现，那么他们会换迪亚洛上吧，他们搭迪亚洛的话这个冲击力包括空间会很不错。林本胜回球，但是这个回球回的不好，桑普森投三分，又一个三分球，现在浙江浙商证券这三分多钟里已经投了三个三分球了。打叶如何？以少打多，放球就丢啊！但是转换球权的话，这球争判争球之后，那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多一次进攻机会了。那山西该换人了吧？
1: 我想是

0: 奈特这边下场之后情绪也不是特别稳定，16-10，这段时间迪亚洛还没有得到属于自己应该有的机会，但吴霄这边球传内线，感觉上山西的内线就是护框上稍微慢了一点。但是尼克斯再往出走，
1: 努力防守，球出界限，
0: 哈尔顿替下了桑普森。目前看呢，主队浙江正商证券比较主动一些。现在呢，小巴里布朗继续发挥他的能量，延误错位，格昭瓦过来补他，但补得不错。看卡尔顿夹击走步了，这球先走步了。吴霄的跟进，卡尔顿虽然看到，但是并没有在他轴心脚移动之前完成这次内传内。
1: 好的，掌声送给巴里布朗，欢迎59号。欢迎回来，继续防守。这是位中学同学。
0: 双方各有两次失误，坦白说，两次失误啊，在已经打了有6分多钟，快7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还好，而且双方又都是不会吝惜速度。这边迪亚洛给摆脱的时候，因为他摆脱的动作攻击性是很强，少不了会赔犯规，不一定是谁犯规啊。夹击，边角夹击做得不错，葛兆宝再把球运转，塞申尼克斯，这球还是前场球。
1: 三十位继续防守，防守。为球队加油，浙商证券。
0: 迪亚洛终于有一些发挥，但是从山西队这边来说呢，显然需要他有更多发挥。雷雄塔克过来直接是提节奏投一个三分球，弹框而出。
1: 恭喜球队马上要无效打出犯规，个人第一次犯规，甚至于十号队员发出两次 Number 10 on the shooting two。
0: 山西逐渐在靠二阵容，因为二阵容他的戴申尼克斯和迪亚洛这都是冲击力很好的外线，这会你看他的罚球现在就已经比浙江正商证券要多了多一倍。

凯尔顿，哎，这球好像有点好奇他是怎么过来的，但是就是执行反击要比目前浙江浙商证券呢打这个阵地一板一眼会稍微自如一些。喏，这边戴申尼克斯全场冲起来，就是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呢，第一线的防守会被葛兆宝站得比较高的延误住，雷霆塔克这边没有跟进之后，后线很容易犯规。山西又顽强地把比分差距追到了20-18，双方这真是啊，针锋相对。朱俊龙在雷霆塔克的球被抢之后，山西反击没控制住球权，朱俊龙被迪亚洛撞倒，迪亚洛又赔上了一次犯规。张宁这个传球给到刘然星并不是很默契，双方这真是错进错出，但球权还在山西手里，投出了这个三分没有中，双方这篮下争夺啊，锱铢必较。桑普森本以为自己已经稳获球权，但是戴申尼克斯也不遑多让，焦海龙这个球轨迹还很正，看桑普森是打手犯规了，他也两次犯规，七分钟得到五分还可以，他有一次反击还是很不错的，但戴申尼克斯的罚球命中率不是很稳定，第一罚还可以。底角命中这一记三分球，把比分差距又缩小到了三分。焦海龙三分球两次尝试，这第二次就命中了。雷霆塔克小打大跳步，但是没有投篮给到汤普森，三分球没有中。戴申尼克斯再次推反击，转移球张宁。再给一个三分，在第一节行将结束的时候，双方打成25平。雷霆塔克第一节以25平收场，双方的进攻质量都还不错，防守端也犯了一些错误。迪亚洛搭尼克戴申尼克斯这一组，加上刘传兴、焦海龙，加上张宁，本身的空间就是很好的。

0: 山西在第二节先打进一球，现在是27-25，双方的投篮命中率都是在50%以上，浙江浙商证券更是接近60%，三分球命中率也都超过了55%。失误呢，浙江浙商证券稍微多那么一些，多两个。不过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到现在没有一个前场篮板，也是他们的针对性吧，更多退守不让山西打反击。刘山清给到焦海龙，又一个焦海龙现在外线投射空间作为一个高炮台，为山西解决了很多的麻烦，而且他防守也比较硬朗，再加上曾经征战过三人篮球，体能上没有任何问题。目前呢，就是山西通过自己的冲击力，他罚球比浙江浙商证券多一倍，但只多罚进了三个，罚球稳定性并不是那么高。小巴里布朗叫掩护，用一个背掩护抢投，迪亚洛是，这应该是自己摔倒吧。小巴里布朗直冲篮下，制造防守犯规。
1: 裁判员林少首先判罚是以这是对20号球员阻挡犯规，罚球两次同时判罚，山西分球20号球员继续犯规。首先执行，禁止犯规，无犯规。

0: 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防守犯规的罚球，两球。
1: 汤普森继续完成他的角色的作用，这还打了山西一个措手不及。

那我们球迷内线，咱们这一防守针对八号队员防守犯规。个人第一次犯规。

詹姆森呢再上罚球线，现在领先的是山西汾酒，而且不管内线是刘传兴还是葛兆宝，二中锋呢稳定一个焦海龙是高炮台，再加上外线两个更具备冲击力的戴申尼克斯以及迪亚洛，那实际上再加上张宁，身高、运动能力、投射空间几乎都具备了，这还是一个真的挺好的一个搭配。潘江指导包括教练团整个对球员的了解搭配还是下了功夫。那么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些人场上这些人打得已经够久够熟了，现在就实际上就是搭配哦。这球张宁二次进攻把球再打进，一攻被防下来之后很努力很积极的争这个二次篮板落点。雪巴利布朗个人能力是真的强了，33-34。

0: 是给到焦海龙。山西现在让焦海龙拉开空间，特别是底角，他今天这应该是三中二吧，啊，四中三，至少有两个三分球都是在底角放的，落位很清晰，而且球给到他主要是两个强持球人，迪亚洛和戴申尼克斯，意识非常到位，主进球被针对了，他没有很好的机会去投他非常熟悉的中距离。现在浙江招商证券还有一点点被动了，戴申尼克斯，就是他和迪亚洛就都很突出的突破能力，迪亚洛是真的身体素质包括运动能力天赋异禀，戴申尼克斯就是经验丰富，然后步步为营吧，这个组合是很能互补的，而且两个人都可以做进攻发起点，这还蛮厉害。又是焦海龙，这个球想要去硬碰硬，效果并不好，球给到朱俊龙，遭遇夹击之后，山西的防守动作还是大了一些。
1: 山西要把掌声送给朱俊龙，鼓励一下。同时，他把山西的有八号队员拿手上归于。
0: 再转移球，险些被雷军塔克断掉，24秒违例了。这个球，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轮转显然会更积极主动一些。

0: 双方已经打成了37平，但是各位，就是第二节到目前为止，双方的防守强度绝对是这个激烈程度，防守的强度都比第一节要强出不少。
1: 欢迎回来，再防一次，需要每一位的声音继续帮助球队防守。
0: 戴珊·尼克斯他的罚球是真的不稳定，这个从他刚来山西队就看出来了，但是他的经验意识手感真的还是挺让人钦佩的。山西分就连续打成两个之后，逼迫得浙江浙商证券这阵容又调整了，就必须得说，就是在上次，山西的主场，山西苦战险胜之后，他们没有白度过那场比赛，他们显然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应对。奈特现在要更专注一点，因为刚才吃了林炳胜这种铁打防守的亏，延误换防又来了，球再交小巴里布朗，于米提应该是先犯规了。
1: 喊声名字，
0: 王博指导用一大带一小的外援组合自有他的道理，这样的话球权的分享主导相对来说还会比较合理，因为雷雄塔克和小巴里布朗都是持球大核的存在。朱俊龙下场休息。

0: 浙江浙商证券凭借刚才那两个罚球再次反超了比分，焦海龙到肘区，卡尔顿并没有失位，但现在传接球已经出现问题了。林炳胜在这一节当中存在感极强，小巴里布朗，呜呼，这边直接一个劈扣法耶，真是凶悍。这段时间与其说小巴里布朗这边进攻端表现非常突出，还不如说林炳胜在防守端的存在感强，给了浙江浙商证券打高质量反击的信心。哎，吴晓这边小巴里布朗想投一个冷布防，但是没有投好。哎，反被山西打成一个反击。看一看，现在48-46，贾明儒给到焦海龙，这段时间焦海龙有点失准了。伊米奇拿到这个球权，奈特晃过小巴里布朗，但这个球并没有投中。哎哎，球先出界，焦海龙也很努力，双方都很努力。焦海龙一口气冲到了球员通道，不到50秒的时间。李炳胜这边呢直接强行出手，没有打中，但是时间好像还好，山西有扳平的机会，因为现在进攻时间差14秒嘛，也就是跟整个半场的时间也就差2秒多，他们理论上可以把它全用完。法耶给到于米提，三分球，奈特抢到这个落点，3.5秒。
1: 3.5秒时间，浙商证券请求暂停，开码。

0: 第一下没接好，雷中打磕，有身体接触，但是哨已经响了，就是48平。第二节双方又再度打成了23平，不分宣制，这比赛很有意思，我们期待一下下半场3、4节，待会儿见。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6: 受不了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心。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季后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在第一场双方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打成48-0，这是半场的情况。而下半场第三节一开始，胡金秋又是面对法耶的拼命扑防，在他熟悉的区域没有勾手中地。山西这边二号法耶，哦，刚说完焦海龙，这是上半场打得不错的攻击点，一个传球失误被小巴里布朗抢断。浙江浙商证券五个抢断，现在是50-48领先。法耶这个球其实转换轮转换位还真是蛮不错的，
2: 发起防守准备通道带过阻挡犯规，
1: 布朗呢17分钟得17分，就是他出场每一分钟都会得一分啊，就这么理解吧。但是他现在3次犯规了。你可以说浙江浙商证券还有一个雷琼塔克，但是雷琼塔克和布朗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的角色和发挥还都会出入比较大一些。法耶第一罚还没中，

0: defense，
1: 防守。
0: 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第三次第一次犯规，继续为球队加油，这声正确，这声正确。
2: 这是刚才小巴里布朗制造犯规的画面，六个抢断。那委实要说，山西汾酒呢失误有一点多了，他们现在失误已经上双了。第一节其实双方打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还差三分钟左右，两分多钟，双方的失误是2-2。我们还说起来说双方今天失误控制蛮好的。桑普森在制造犯规。
0: 咱们这一防守还是本球队三号队员打出犯规，个人第二次犯规，全队第三、第二次犯规。
2: 这边朱俊龙直突篮下，这个倒少见，但是就是因为其他人的牵制力足够了，那朱俊龙毕竟他的个人能力还是在的。掩护贾明儒没有换防，再一个掩护，但是奈特没有利用掩护，再换防，焦海龙高炮台。下半场他有点失准，哎，奈特也是遭遇犯规了。
0: 我们这个球队防守没看我们这个扇子拉人犯规，一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三节第二次犯规。他们过来山西的球权继续防守，
2: 这边就在山西队感觉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奈特强行三分命中，这是他今天投进的第一个三分球。奈特是有攻击能力的，这个还真是不能随意的掉以轻心。而小巴里布朗还一个，针锋相对，因为小巴里布朗现在三犯，限制可能会有点多吧。哎，这边法爷应该走步了。
0: 带球走回，这个球请求暂停卡卡。球速底线，球队继续攻击球权，前脚关键进球路线。
2: 陕西看看反击，于米提球到角落里赶紧提前出球，这都是对的选择。篮板球方面山西是有优势的，

林炳胜突然起诉，这打了山西汾酒一个措手不及。山西汾酒呢，今天在防冲框，感觉啊，就是法耶的反应会有一点晚，你不能说慢，但是马上呢，奈特还以颜色，有机会打一个二加一。汤普森被换下，今天确实是一场恶战。又是小巴里布朗，小打大成功。他现在真的是在第三犯吹出来之后，似乎是全力以赴。8中5得22分，奈特还颜色吗？并没有。朱俊龙顶住了焦海龙之后，篮板球被浙江浙商证券拿到。胡金秋的二次进攻，把比分差距再次拉开到6分。

0: 刘星红第一。但是观察实际上被人逐位观察第九号马克。
1: 浙江村庄是全队冠军。
0: 好的，掌声给零号李敏胜休息一下，欢迎九号赵佳仁队长。
2: 赵佳仁再次回来，现在双方还是四分。山崎汾久今天也是很顽强的，韧性很足，而且都是主动变化。哎，这边掉45度，卡尔顿这儿失误了。
0: 谢谢主队防守，是让朱俊龙阻挡了推。

0: 球还是没有打进，双方人仰马翻。哎，啊，这边朱俊龙、迪亚洛都倒地。
1: 三十一号队员拉人犯规，交通队员朱俊龙不面向。

0: 第三节战至下半段，浙江浙商证券稍占上风，现在换成雷琼塔克搭卡尔顿，也是给小巴里布朗一些缓冲。大概率如果继续这么强硬对抗下来，浙江呢最后的五分钟到三分钟吧还得用。法耶应该也是赔上了犯规，贸然下手了。法家人对，就这一下。啊，是吹的张宁。张宁上身体，第三犯，但赵家人的罚球也没有罚中，第一犯。赵家人两罚不中，但是篮板球被卡尔顿抢到，不进球拿到卡尔顿的传球之后再造犯规。中球罚球还是更稳健一些。贾明如是第三犯，但他今天只有四分进账。从他就是投射手这个角度来说，今天并没有打开。今天比赛呢打的也确实是蛮久的，已经是第三节还有三分半才要结束，已经是晚上九点过了。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另外一块场地上的另外一组对决，这是深圳对浙江的另外一支球队，浙江潮州金足。现在呢第三节还有半节球，那其实这场比赛要比那场要早开始半小时呢，那就是说明这场还是打得慢，就双方的这种争夺呀更激烈一些。
1: 全场朋友帮助防守，
0: 雷琼塔克第一罚也没有中。不断的犯规，这样的话葛兆宝也三犯了，
1: 个人第三次犯规。
0: 罚全中，这还
1: 继续防守，
0: 挺超长的。卡尔顿并不是一个罚球命中率很稳健，但这次两罚都中了。

0: 将浙商证券把球防下来，这段时间是他们要起势的阶段，那就更要考验进攻的成功率了。雷霆塔克个人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这边戴神尼克斯很好的一个控卫抓住了机会，漂亮！这个球赵家人抓的机会还抓的真的很好，而且今天按照其他的媒体同行给出的消息，赵嘉义今天回到他的母队啊，来关注比赛，那么接下来他该要去国家队报道了。哎，这个球迪亚洛最后竟然是以这样的一个终结方式，倒是让人有点惊讶，并没有说完全把自己的身体素质的优势展现出来，不断的身体冲击，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对抗越来越多，够激烈。戴森尼克斯又一个三分追身，第三节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山西再次把比分追到了六分。
1: 现场朋友一起加油，浙商正确，浙商正确。
0: 比赛继续，最后的一分钟，第三节将结束。雷霆塔克现在等于是这个阵容里拥有无限开火权的浙江浙商证券球员，但他把球交给了突进的卡尔顿，这球弹出，但是卡尔顿二次进攻，他的弹速要比格绍堡快一点，这个确实是事实。对，现在山西内线应该是格绍堡搭韩佩瑜，这是刚才迪亚洛啊给到韩佩瑜。其实韩佩瑜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去年年底的全国运动会韩佩瑜是蛮敢打的，就兢兢业业，执行力也很强。迪亚洛上罚球线了，五分的差距，雷霆塔克的攻击性啊，包括他的爆发力，会给防守人制造一些麻烦，就看他的罚球准不准了。那我们说的也确实并非没有原因，那尼克斯现在已经四犯了，

好，这样的话呢，戴申尼克斯抓住最后机会。哎，这边是卡尔顿，脚上是不是出点状况？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

0: 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的最后一节比赛。这一节是属于单外援之间较量，上来山西汾酒就把比分扳平了。他们用的外援是制造奈特，这是他今天投进的第二个三分球，双方再度战成平手。而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雷琼塔克，不需要给到雷琼塔克，也是三分球吗？没有投中，而且球权归了山西。这是张宁刚才和赵家人碰撞，但是这边回来呢，葛兆宝领到了自己的第四次个人犯规。小巴里布朗回来给到胡金秋，制造焦海龙犯规，那焦海龙犯规也不少了。
1: 恭喜王海龙针对17号队员发球犯规，个人第二次犯规，中队20号大邱发球两次。
0: 胡金秋两罚全中，转移球，这球是奈特运丢了，哎，双方现在有争议了啊，各位，球权的归属。看这球，最后应该胡金秋是没有碰到。裁判是不是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再确认一下？
1: 取消比赛，继续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
0: 一个三分球，在胡金秋两罚命中之后，小巴里布朗回来就发挥了他的作用，那并且是把山西打停了。

第四节呢刚打了一分多钟，凭借内线胡金秋的强势的攻框制造犯规罚球以及外线投射，先内而外，奈特这边还是有攀强指导用他的道理，

0: 防守三十位执教员打出犯规。
1: 小巴里布朗，他的手感，包括他的场上的跑位，无论是有球还是无球，确实是这个目前这个联盟里和球队兼容独一档的球员，真的很好。那奈特呢，确实在加入山西时间并没有那么长的情况下，效果也不错。
0: 防守！

转移球，看葛兆宝在他的甜点位非常有把握的肘屈中距离。其实葛兆宝最好的时候是能拉开到三分线以外，当时王菲知道带山西的时候也刻意开发过葛兆宝的状态。哦，这边是胡金秋正好送到焦海龙手里，潘江指导示意焦海龙不要再情绪上头，好像又听见了急促的哨声。这球其实焦海龙盖的倒还是蛮干净。哎，这边情绪我们确认焦海龙是不是犯规数到了，看一看啊，计犯，他是吃到了技术犯规，送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这是等于就是给浙江正常中间送分了，这确实情绪比较激动。焦海龙四犯，其实在山西队晋级的这个过程当中，焦海龙的确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他的防守的积极程度。哦，这边是浙江浙商证券直接发底线球，一个失误，张宁到中距离很好的位置投篮命中，追到两分差距了。奈特并没有贪功，他把球分到了更合理的位置上。

这边我们看再回来，韩佩瑜呢延误，对小巴里布朗犯规。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正商证券就获得了比较充裕的造杀伤的机会。

0: 小巴里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重新获得一点优势。朱俊龙和张宁，张宁现在是状态真的好，朱俊龙呢也是会对位。哦，这边看，注意看，朱俊龙认为这是一个加币，上币的加币。山西继续保有着竞争力，韩佩瑜也会让主教练潘江指导的安排最终执行到位。那他打二中锋，因为焦艾龙四犯嘛。对，巴里布朗借掩护，真凶啊！这个三分球盯进篮筐之后，现在浙江呢是领先两分。小巴里布朗已经轰进了35分，三分球命中率50%。韩佩瑜这球被吴潇干扰，浙江浙商证券赢得了先机。这球哦，吴潇拿到了前场篮板，胡金秋翻身后仰跳投，虽然没中，但是球权还在浙江浙商证券手里。但这一球吴潇抢篮板的时候犯规了。
1: 兄弟们有点迷妹了，但是我们这两个身后最大的掌声

0: 继续帮助球队，每一位朋友拿出你们的声音，一起防守。
1: 3分18秒钟，看奈特，奈特因为他的力量冲击力是足够好的，也给浙江浙商证券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吴潇午饭毕业离场。

0: 现在是浙江浙商证券领先三分，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德绍宝掩护，奈特横分，加龙回来，边线裁判、底线裁判最终给到的是后场球。想打一个运动战的高低位，但是胡金秋没有让葛兆宝很舒服的获得空间。板球之后，小巴里布朗调整一下，这个三分没中。
1: 防守，
0: 这球是险些被林炳胜断掉，但是第一脚三分没中。山西的反击，时间不多了。
1: 山西防守，主队编号刘明胜，组长范辉。
0: 这竟然没有罚中，嚯，这边阴错阳差，球权再到山西手里，命中三分，焦海龙。这个球其实浙江浙商证券是更积极的去抢夺球权，但最终想给到小巴里布朗最稳定的接球持球开发手。

0: 葛朝宝，这个球被赵家人防下来，手转攻，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被封死，山西这个球防的是真的好。林炳胜，这球应该是被奈特盖掉。
1: 明天九秒时间，全场的六人需要你们的信心，帮助兄弟们。

小巴里布朗，22.6秒，看看能做些什么。这一次进攻没有成，我们做好打加时赛的准备，当然看看山西汾酒能否最后一攻打成，这需要耐心和一点点运气。奈特启动，对小巴里布朗切进去，没打成，命中，补篮命中，3秒钟的时间，直接长传，最终胡金秋的进攻没有命中，他其实已经很努力地赢得了很主动的机会。卫冕冠军现在在3场2胜制的比赛里命悬一线，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场比赛呢，为您呈现到这里，是由于佳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这场比赛还打得非常的艰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比赛的转播。我们现在为您转播的是2025-26赛季法甲联赛第25轮的一场较量，由里尔队在主场对阵洛里昂队。

双方的比赛开始了，这是法甲联赛的本赛季的25轮的一场较量，里尔队在自己的主场皮埃尔莫罗瓦球场对阵洛里昂队。场上呢穿着红色上衣深色短裤，上半场从右往左进攻的，现在正在持球的啊，这就是主队里尔队。客队洛里昂队呢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队里尔队门将位置上是1号贝尔克厄泽尔，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22号桑托斯、3号恩戈伊、23号曼迪和15号佩罗，中场有32号布阿迪、6号本塔莱布、21号安德烈以及10号哈康哈拉尔德松

在进攻线上，今天里尔队是28号佩南和7号费尔南德斯两个人同时首发。那洛里昂队呢，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是38号姆沃戈，今天的三个中卫是有25号法耶、3号队长塔勒比、5号梅特，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左边呢是43号夸西，右边是77号卡塞里斯，中场有8号卡迪乌、62号埃邦、29号卡里姆、17号马肯戈、15号托辛顶在最前面啊，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两支球队呢，在本轮之前在法甲比赛当中的排名，里尔队呢是前面的24轮联赛积到了40分，目前是排在联赛的第6名。洛里昂队呢是前面24轮联赛积33分，两队呢是有7分的分差，洛里昂是排在第10。里尔队目前在法甲的暂时的这个排名呢是，排在前6的，法甲的第6名是有下个赛季欧协联附加赛区的这样的这个资格啊，要去打附加赛。当然呢，里尔队往前争取，他身前的几支球队应该距离他也都不是特别远，尤其是排在他前面一位的第5位的雷恩队。两队的分差呢，其实是可以争的。前面的马赛里昂这些球队的积分呢，跟里尔队的积分都在2场球的差距之内。

应该距离他也都不是特别远，尤其是排在他前面一位的第五位的雷恩队，两队的分差呢其实是可以一争的。前面的马赛、里昂这些球队的积分呢，跟里尔队的积分都在两场球的差距之内。对，已经拉开了空档，而且并不越位，非常好。里尔队的进攻打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转移球做得很好。21号安德烈

场面上我们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热内西奥啊，是目前里尔队的主帅。热内西奥因为曾经在中国的赛场上有过执教的经历，所以相信不少有中国的球迷啊对他也比较熟悉。这个时候中后卫在背后撞人犯规了，这下冲撞身体的接触还是比较猛烈的，但裁判呢还在对犯规队员进行口头的警告，所以呢里尔队这个任意球的快发被吹了回来。被犯规的是哈拉尔德松，

还是这个线路啊，这一次传球呢，线路球的线路不够高。不过进攻呢，先是打到左边，左边回做之后，由队友再往右侧的对方防守的弱侧来传过顶球啊，这个套路刚才那次进攻已经打成了，这次呢如法炮制。不过这次的转移球传的线路稍微低了一些。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利尔队的进攻这个线路啊非常的清晰，无论是左路的这个直接下底的传中，还是打到底线再往回敲，由接应的队友把球再转移向右侧，

往里切啊，这个球看看最后这一步没有赶上啊。洛里昂队这一次往里切的这个选择呢是非常有侵略性，而且其实效果还可以，只不过最后这一步啊没有这个步点没赶上，但是连停带过啊，这一切的这个选择是没问题的。

规啊，里尔队的队员犯规。本意呢可能是想去够球，但实际上是直接踢到了洛里昂队队员的腿上。这是洛里昂队的主教练潘塔洛尼，

正经的时候好像是碰到了面部，这也是一个意外，是不是碰到了鼻子上？应该问题不大。23号曼迪，里尔队的中后卫，

希尔队在自己的后防线上横着传递，杜里昂队刚才在前场给予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七号费尔南德斯帕尔多这个球呢，自己想要带的时候，球没有护好，有两队的反击，两支球队就来回拉锯的速度比较快，整个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和比赛的节奏都比较快。哎，这个球助理裁判姚琦提醒主裁判说安德烈犯规，利尔队的铲球犯规，这是隔着人啊想去踢球，但是也没有踢到球，而直接变成了半马索，像62号埃邦踢倒在地。比赛啊，法甲的比赛对抗的强度是非常的高的。

我们来看一下洛里昂队的这一次前场的边路任意球，这个球呢靠边线非常的近，应该是会选择一个传中了。

再来看一下刚才那个任意球啊，这个最终的顶球啊是顶在了肩上，没有直接顶到头上。要是顶到头上的话，这个球速会更快一些。但是顶到肩上呢，球的线路也挺刁钻的，让守门员侧扑才把球给挡了出来。

这个近距离的侧身的抽射啊，直接球闷到了防守队员的脸上，这下得缓一缓，因为距离太近了，躲也躲不开。第一下传中的力量有点大，然后这么近的距离直接打在脸上，真是很疼啊，这一下有点打懵了。这个队员呢好像是想射门啊，侧身的这么一扫，击中了77号卡塞里斯的面部，这下得缓一缓啊。当然呢，球权还是属于里尔队的。

卡塞里斯必须得暂时离场，然后在得到允许之后再回到球场。洛里昂队马上啊，在对抗当中上了个强度，踢倒了21号安德烈，犯规的是5号梅特。这样的话，里尔队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呢也是靠近边线，是一次传中的机会。6号本塔莱布准备来踢，

这球罚了一个很低的线路，陆良队把球守下来，准备转入反攻的时候，两个队员有身体接触，然后洛里昂的球员呢是用手捂着脸倒在了地上，主裁判吹停，示意里尔队犯规，而且要把这个犯规队员叫到身边来口头警告一下，给黄牌了啊，还不是口头警告，叫过来之后给了黄牌。28号佩兰，我们看一下啊，佩兰呢这个右手架起来啊，还真是胳膊肘碰到了洛里昂队的队员，这个是足球竞赛规则当中叫做违规使用手臂的这个场景其中的一项，就是队员为了争取更好的身体位置和保护自己的这个控球的空间而把手臂张起来，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手臂碰到或者磕到或者是在挥动的过程当中打到对方的面部，这个因为胳膊肘是比较坚硬的，所以很容易造成对方的面部脆弱的这个区域啊，会出现受伤啊，这出伤口是很容易就会出现，所以呢这个违规使用手臂这一章节对于运动员的手臂的这种动作要求还是规定的比较细。

边路这个动作还做得非常的花哨，而且呢也骗过了对方的防守球员，其实效果还是可以的。第一时间没有传，自己还在带，还是想在右边路做这种二过二的配合。

球应该没有整体触底线啊，守门员把球救了回来。

0: 犯规。
1: 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对于两两队来讲是个很好的机会。嗯，确实脚是勾到了。主裁判又掏牌了，主裁判这牌是不是给了守门员呢？是不是给了里尔队的守门员厄泽尔？给的是23号曼迪啊，就是这一下啊，就是曼迪脚勾到的这一下。这个位置的任意球不错，

这种传球很危险，还好自己中路接应那个队友转身快，这种球很容易直接传到空档里边传给对方了。

脚后跟啊，想要传给队友，这个线路是对的，但是线路上站着一个防守球员，球没有传过去，洛里昂队由守转攻，这次里尔队的中场回退还没有及时的回来，但洛里昂队向前持球的这个突进的速度也不是太快，外围起脚来一脚，球速不够，而且打偏了，这是15号托辛。

还是角球。

哎，在禁区里边突然有一个防守的洛里昂球员捂着脸倒在了地上，是不是出现了一些暗算的小动作？我们看一下啊。哦，这还真是在互相推搡的时候，这个手是不是挥到了脸上？看起来可能是一个意外，但是这个推搡是真的，不至于说真的想去击打对方的脸。裁判呢是要稍微处理一下这个事儿。这边动手的那是六号本塔莱布，

家情绪稍微控制一下，然后把这个角球开出来。这个时候呢，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其实已经踢满了，不过主队这个角球应该还是会给的。打了一个战术，再传，哎呦，这个传球的点是在后点，就是后卫，也同时涵盖了这个区的防空，所以呢，里尔队的进攻队员则没跳起来。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双方是互交白卷，0-0。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皮埃尔莫罗瓦球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赛季法甲联赛第25轮，里尔主场对阵洛里昂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好的，在下半场，穿着红色上衣、黑色短裤的主队里尔队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穿着白色球衣的洛里昂队从右往左攻。两队呢，在本轮之前是有7分的分差，里尔是排在积分榜的第6，

这个球里尔队把球断下来，正准备向前发展的时候，裁判鸣了哨，判的是里尔队的犯规。这个球呢，要说是先把球给勾了下来，这个球也让里尔的主帅热内西奥不是很开心啊。感觉上应该刚才那个球是先触到的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23号曼迪，加迪倒三角往回，

外围还是里尔队在控制，自己选择了打门，第三波的进攻又来了。传中球，在压力之下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

球率，里尔队是56%，洛里昂队是44%，差距呢，不是特别大。

罗里昂队的这个反击，托辛三打四的局面，队友还在上，托辛给选择了再往里传的时候，被拦截了。刚才这个球的处理应该会更快一点，这个传球的节奏接应节奏，然后再转移球的节奏可以更快一点。

0: 门。
1: 对，这个是他觉得可能是蹭到了后背，想要一个角球，裁判给的是球门球，给射门没有形成威胁。

以外的话，应该至少会到60分钟左右再进行换人。好球，国梁队把球打到右路。打门，好球啊！这是站在门线上的后卫头球解围了，守门员对这个球已经没有办法了。防守当中犯规，洛里昂队的队员也吃到了黄牌。五号梅特，确实身后直接用膝盖顶在了对方的大腿上啊！再来看一下洛里昂队刚才这一次进攻，这个球打的质量还真是挺高的。射门的是62号埃邦，利尔队呢是曼迪，中后卫曼迪在门线上解围了。

球，一个假动作闪开传

跟他莱莫，他的拦截还是非常的硬啊。好球，打门，这球守门员扑了下之后打到了立柱上，非常有力的一脚射门，差点是洞穿守门员的这个食指关。这脚球呢，先是自己带球内切，横向的拉开了射门角度，然后右脚的一脚劲射，主要是球的力量非常大，力道足。守门员刚才这一扑，其实都没有完全拦截住球，只是改变了球的线路，然后球打在了近端的立柱上。

这球差点是射穿了守门员的食指关，完全充分发力。洛里昂队的守门员姆沃戈刚才这下的运气其实也不错，立柱帮了他的忙。跟

的内销要沟通一下，让大家把情绪都稍微平复一下，控制住情绪。

戴维抢射一脚，为了抢这个射门的时机啊，射门动作准备的不是很充分，所以球打飞了，佩莱。

布里裁判那儿没举旗，敲回来，有机会打门，最后射门这一脚没有发上力啊，八号卡迪乌。这一传的时候应该有点越位的嫌疑啊，而助理裁判没有提醒。

角球，控卫梅特在门前头球解围，场边我们看到厄良队准备要换人了。一般呢，比赛踢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双方的人员调整就陆续的会展开。现在看里尔队的这一次角球，首先出击打了一下，

在场边换人的时候，里尔队破门了，打破了比分的僵局。这个球后场的长传非常到位，主要是前面的自己这个队友啊，进球这个队友啊，首先第一下停球，他的第一次触球非常的关键，为接下来自己的射门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这是七号费尔南德斯帕尔多，哎，他这第一下停球非常舒服，然后一转身呢，看到守门位置正好掉到一半，这是本塔莱布的长传，中场的本塔莱布，这个长传停下来之后，一看守门位置又没出来，又没有在门线上，正好是脚弓这么一端，这个球很轻巧地掉进了球门。他这胸口的第一停啊，是这一次进攻的最关键的一次处理。帕尔多将比分变成1-0，里尔队领先了。对方呢正准备要换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洛里昂队的换人啊，这是一个既定的计划。刚才准备换的时候，场上丢球了。洛里昂队呢换上11号泰奥勒布里斯和12号迪昂，换下了17号马肯哥以及15号托辛。但是呢，这个换人完成的前后啊，正好场上他们丢了一个球，现在0-1落后。我们看看潘塔洛尼啊，他换人的这个想法，接下来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情况，场景将会怎么去发展？

犯规。比尔队有手转攻，前面的人不是太多，对方的逼迫啊，把球又传回给了防线。

0: 嗨，
1: 这就已经把对方后卫晃倒了，其实自己呢一门心思的这个低头看着球，也没有抬眼去看传中的可能性，结果再准备晃动的时候自己滑倒了。哎，我们看一下，如果按照目前取胜的这个暂时的比分啊，里尔队能够升到积分榜第五去，积分榜的第五就有下个赛季欧联的参赛资格了，积分榜第六呢是有欧协联的资格赛，就是附加赛这样的机会。当然呢，现在距离整个赛季结束还有时间。法甲呢是18支球队参赛，所以整个赛季是34轮，现在是踢到25轮，应该进行到了整个赛季的后三分之一处。

守门员的这一扑非常关键啊！这个身后已经有里尔的进攻队员在那等着打空门了。这一次拼抢当中犯规，厄里昂队守门员刚才是姆博哥的那个是世界级的扑救。这边呢是里尔队的八号卡利乌啊，在拼抢当中犯规，放倒了十五号佩罗。刚才就是摩哥的这一次出击非常关键，他身后已经有对方的进攻人员在等着打空门了。看看里尔队的这次前场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呢在禁区外边大概几米处，

直接打向了球门，是不是打在立柱上了？这球听见了立柱砰的一响，

后两队的这次进攻线路还是挺流畅，最后在底线附近啊，几乎没有角度的情况之下，这球感觉应该还是想传中的。再来看一下刚才那个任意球，还真是打在立柱上。守门员似乎对对方在这个位置直接选择射门有一些准备不足。我们看到里尔队也换人了，在比赛的第73分钟，里尔队呢换上老将莫尼耶，另外换上了前锋菲利克斯克雷亚，这两个人是同时换的。哦，好像17号穆考也上了，这是一口气换三个呀。要撤下的是22号蒂亚戈桑托斯，撤下32号布阿迪，另外还撤下了28号佩兰，三个上三个下。洛良这边也换人，洛良此前已经换了两个人了，现在要换上44号恩加梅尼和28号苏马诺，这再换的话他们就换上已经换四个人了。他们要换下77号卡塞里斯，换下43号夸西，把左右两侧的边翼位都给换下。

还在往里渗透，打得比较小，对方防守的人太多了，禁区里边八个人回到禁区里。

这个球是越位。进攻队员倒在了禁区里边，主裁判呢跑过来没有任何表示，比赛在继续，现场一片嘘声啊！主队的球迷认为，我们应该再得到一个点球。洛里昂队进攻，热内肖也站了起来。

米尔队沿着左路向前推进，被两个后卫给限制住了。哎，他在转身做动作的时候，后卫一伸脚，然后呢，进攻员应声而倒。主裁判离他们很近啊，向他做了一个手势，赶紧起来。连续两个禁区内的进攻队员的倒地，裁判组的都没有认定是防守犯规，所以呢，主场的球迷现在有点生气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要说呢，还真是踢到了脚后跟，但主裁判位置这么近，他觉得不构成点球，你其他人还有什么话说？要说这两次都有后卫跟进攻队员在禁区里边的身体接触。裁判是不是认定这个动作有接触但不至于构成犯规呢？现在视频裁判组正在和主裁判进行交流，连续两个这样的情况出现，就可能是主场的球迷和主队的教练热内秀有点坐不住了。

陆良队趁着这次死球的机会，应该是进行了最后一个换人啊，他们换上了35号塞梅多，换下呢是9号卡利姆，5个换人名额已经用完了。

主裁判要自己来看一下回放。我说刚才那个后卫呢出脚那下确实在身后是踢到了这个七号帕尔多的脚上勾了一下啊，他看完之后还是觉得没问题啊，看完之后还是觉得没问题，因为视频裁判一般让主裁判去看呢，就是视频裁判觉得有很大的可能性，而且他也找到了证据，所以让主裁判来做这个最终的决定。但是主裁判这次看完了之后还是比较坚定，觉得他的意思可能也就是说踢到了吗？这肯定是踢到了，有身体接触，但是这个力道啊不足以让你的进攻队员倒地，这是主裁判估计啊，他心里是这么认定的。

0: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这吴一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好球，反角度的红球打进。
2: 哇，

0: 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1: 轻 K。
0: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1: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0: 稍稍薄了一点。这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

0: 薄了，
1: 打得太薄了，
0: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1: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0: 是，
1: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五十加，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进8，啊，16进8对特鲁姆虎那场啊，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个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特鲁姆虎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2: 17万。
1: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加，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
2: 72。
0: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宇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
2: 72。
0: 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宇泽就会吃亏啊。
1: 嗯。
0: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
0: 嗯，
1: 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但是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0: 嗯，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松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

但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
1: 好
0: 球，
1: 还是刨得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
2: 吴宇哲
0: 稍微薄了一点，吉金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宇哲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吉金斯。前两局比赛吴宇哲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宇哲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宇哲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的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带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9

0: 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1: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0: 嗯，
1: 一出来叫蓝。
0: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
2: 是，
0: 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队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玉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这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1: 对，
0: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重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John Higgins, 34.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个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1: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

0: 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嗯，
1: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

0: 希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嗯，韦泽也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那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0: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心思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调为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得好。嗯，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2: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袋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过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嗯，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嗯
1: 6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safe。
0: 嗯，现场。

0: 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

0: 解读能力是超强，
1: 嗯，啊，观察的也准，
0: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转，
0: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袋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就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传球啊，
0: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三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嗯，轻轻的来推进。
2: 转身。

0: 备受打击，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但是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1: 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74. Seventy-nine.

0: 83.
1: ,94.
2: 希金斯完成青台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

0: 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1: 嗯，
0: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2: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
0: 没错。哎呀，这杆，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2: 应该再多走一些。
0: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2: 粉球被站点了。
0: 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2: 对，
0: 对，
2: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0: 是，
2: 这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0: 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3: Serve。
0: 再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啊，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3: 吴一泽赛，
0: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2: 对。

0: 个球打厚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威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

0: 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嗯，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没问题，包间。
1: 谢谢。
0: 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一点点角度。
2: 上面。

0: 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好
1: 球。好
0: 球
1: 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这个基本上十环啊。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啊，静音，谢谢。23。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再
0: 起
1: 抬
0: 来，
1: 起头，哎，看看
0: 对，
1: 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只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2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0: 设计副。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设计放。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近。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一泽这个杀手锏啊，
1: 嗯，他也确实
0: 最
1: 是
0: 重
1: 零零
0: 要的一
1: 后
0: 个
1: 这
0: 武
1: 一批
0: 器。
1: 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儿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一泽是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
1: 零
0: 非
1: 三
0: 常
1: 年
0: 年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嗯，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嗯，
1: 好
0: 没
1: 球！
0: 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嗯，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
0: 方
1: 的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啊。
1: 对。
0: 嗯。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70。

0: 75.
1: Oh, 球漂亮。

0: H5。
1: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
0: 88。
1: 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规则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2: 嗯，完成青苔。
1: 嗯，
2: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1: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2: 嗯，
1: 嗯，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嗯，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2: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1: 嗯。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2: 嗯，
1: 叫黑球的话，就要叫的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0: 15。
1: 嗯，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登杆来弹一库。
0: 24。
2: 嗯，彻底解放了黑球。

0: 嗯，轻轻的带一下，嗯，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向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62。
0: 嗯，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叫最左边那颗。
2: 6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嗯，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0: 对，打红球，K 红球。
1: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嗯，还可以啊，其实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啊，角度并不是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
0: 嗯，
1: 哎，
0: 已经
1: 现
0: 开
1: 在
0: 始
1: 比
0: 找
1: 划
0: 了。
1: 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好，这个位置，哇，漂亮啊！
0: 53，
1: 哇，这个球
0: 哦。
1: 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2: 61。62。
1: 上分上得非常快啊，
0: 对，
1: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嗯，较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啊，
2: 69。
1: 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得太细了，
0: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1: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0: 对。好球。
1: 嗯，漂亮
0: 一
1: 啊！
0: 杆非常细腻。
2: 76。
0: 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啊，同时也非常的帅气。”然后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意见，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
1: 没看
0: 看
1: 到，
0: 到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1: 是，
0: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1: 对，之前去年拿过2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0: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1: 是，
0: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03年的。
1: 这杆又过百了啊！
0: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啊！
1: 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这个贴上了吧？哈，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0: 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2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1: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0: 哇，
1: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0: 对，
1: 就是必须打进啊，
0: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1: 对，信心太好了。
0: 嗯，
1: 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0: 有了，
1: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0: 这可能也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
2: Sister。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24

0: 第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1: 刚好。

0: 很久下放这一刻。
1: 53。
2: 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

0: 61分，
1: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0: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2: 66。
0: 嗯，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1: 好球。嗯，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0: 是，盘盘都有。
1: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0: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1: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0: 嗯，基本上打到第7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1: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1: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浸。
0: 嗯，很定啊。
2: 77。

0: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1: 嗯。
0: 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1: 嗯。
2: 115, 119, 124,
1: 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0: 练得真棒，
1: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0: 单杆137分，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2: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0: 接下来双方第十二局。
1: 哦，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登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登上来做黑球。嗯，
0: 太准了，
1: 真是准，
0: 而且很有信心，
1: 非常坚定啊。
0: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可能都觉得

0: 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1: 那会不
0: 结果
1: 会
0: 发
1: 缩
0: 现，
1: 手缩脚的
0: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1: 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0: 而且
1: 什
0: 今天打
1: 么。
0: 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1: 对。
2: Nine,

Sixty. Seventeen.

0: 地杆带一下，
1: 嗯
0: 啊，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啊、
1: 嗯，
0: 想下角度吃一库继续来叫黑，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啊、
1: 现场有人已经
2: 大家保三
1: 个期待
0: 不住了，
1: 忍不住了。
0: 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幺四七还是稍微有点早。
1: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1: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1: 对，所以说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得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幺四七了。
0: 嗯，
1: 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1: 嗯，吴宇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
1: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0: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1: 对，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嗯，
0: 底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1: 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的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吴宇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0: 嗯，
1: 嗯，看这个角度啊，来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0: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1: 这个、对，这个现在就是中带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嗯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0: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1: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0: 就是本身就。

0: 有能力准进这杆红球。
1: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0: 啊，效果不好啊。
1: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2: 哎，对。
0: 威泽也是用手啊拍了拍球台。
1: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袋。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袋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袋，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0: 哦，差了一点儿，
1: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啊，这杆啊，
0: 嗯，单杆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9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1: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0: 嗯。
1: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食的比赛啊。所以吴一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0: 嗯。
1: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One,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
1: 谢谢大家，
0: 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2: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2: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这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一泽的确，我们也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
2: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2: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
1: 哎。Nine。
0: 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2: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2: 吴一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1: 60。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
1: 转出发。
0: 角度刚刚好。
1: 3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是，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2: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2: 嗯，飞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2: 嗯。

0: 哇，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库、
1: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1: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1: 嗯，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1: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心思的精力有些下降，
2: 嗯，
1: 就是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2: 简单一点，
1: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2: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1: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26。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教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2: 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手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在这场十九抢十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有机会就往里打。
2: 平常台了。

0: paint.
1: Ma.
2: 这时要开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3: 打后了，
2: 嗯，
3: 还留了带口球，
2: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1: 保三进，谢谢。
3: 这杆新思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袋口附近。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啊，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1: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1: 15。

0: 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架杆，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
1: 然后了，
2: 吴一泽劝你。
1: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1: 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1: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啊。
0: 高杆推库，哇！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这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打进粉球，这样粉球摆到篮球点位上。
1: 慢一天。

0: 上去
1: 跑。韦泽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啊，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吹的稍有一点多啊，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9。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泽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2: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2: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2: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2: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漏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哇，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
2: 哎。
1: 高杆啊，来弹一户。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了。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叫红嘛，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25

0: 灯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2: 向上来叫蓝。
0: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2: 哇，太合适了。
0: 这个带球上篮啊。
2: 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0: 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2: 46，
0: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2: 47。
0: 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2: 走位走得非常好。
0: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2: 是的，
0: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4个 TOP 16的选手，特鲁普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2: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自己也将首次进入。
0: 对，
2: 这个梦寐以求的前16的行列。
0: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
2: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0: 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2: 这个红球，
0: 这个一进就算
2: 是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
2: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2: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正赛的资格。
0: 又是过白，
2: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0: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2: 开心啊，
0: 开心。对，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2: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成为了第10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

0: 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着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关注2025世界田联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这是波兰的名将布克维斯卡，她是在今天的第五道出场。在第四道的是巴林的选手纳塞尔，也是亚洲这个项目的王者。第三道的是荷兰的选手利克克拉福。第二道来自智利的选手马蒂娜卫尔。最内道的，这是来自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姆斯。除此之外，还有第九道的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第四棒霍尔姆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在第八道，挪威选手耶格在第七道，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第六道。保利诺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的冠军，而纳塞尔呢是这个项目在巴黎奥运会的银牌选手，波兰的名将布克维斯卡在巴黎奥运会上400米拿到了铜牌。而布克维斯卡呢，在欧锦赛上他的成绩是拿到了冠军，保利诺在布达佩斯世锦赛这个项目也是冠军，他在今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将会向着卫冕目标去发起冲击。这一站可能比较遗憾的就是临近世锦赛，但麦克劳克林没有来到波兰。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女子400米的争夺。赛会记录是保利诺48秒66，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纳塞尔目前呢也在第四道，现在冲得非常的凶，前半程有一定的领先优势。挪威的选手耶格现在逐渐的被追上，布克维斯卡和保利诺以及纳塞尔这三个人现在是处在相持阶段，纳塞尔现在稍稍领先。第三个100米，看这个时候的加速，还是纳塞尔的速度更快。第三个100米有一个明显的加速，纳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位置，同时萨达威廉姆斯也赶超上来。保利诺后程的能力也比较强，看看最后的相持，最后50米会不会出现反超，不断加速，保利诺超过去了，最后撞线49秒19。尽管这个成绩没有能够打破他自己保持的赛会记录，但是呢后程的加速能力还是让他超越了纳塞尔。修正之后成绩49秒18，布克维斯卡今天呢到了后程显得有些后劲不足。其实布克维斯卡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呢也就世界前十左右，甚至呢前十都比较困难，因为像200米的作为主项的加比托马斯今年跑到世界前五，包括美国的名将巴特勒世界前五，麦克劳克林全美第一，世界前三，保利诺世界第二，世界第一好成绩是纳塞尔跑出来的，而纳塞尔呢在后程最后没有能够守住他的优势。保利诺在钻石联赛的这种优势还是能够在比赛的后程帮助自己最终站上领奖台。纳塞尔第二，耶格呢拿到第三，布克维斯卡主场作战拿到第五，

澳大利亚的名将马歇尔5.80米的高度，这个高度跳过之后呢，他是来到并列第一位。马歇尔的力量优势确实不错，在比赛到了后程，力量的基础呢，能够让他继续保持着相当不错的动程和冲刺的速度。继续来关注美国选手山姆·肯德里克斯的表现，直接跳6米，他敢起跳，哦，可惜。5.90米的两次试跳完全失败之后呢，第三次试跳免跳，选择冲一下6米。但现在看他的这个表现啊，和他的所要的这个高度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的，就是因为插杆起跳虽然高度有了，但是呢他的这个空中的身体位置还是没有达到一个最理想的阶段的。

巴拉利斯让现场的观众呢打一个节拍，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去激发运动员。其实我们国内的比赛，尤其是全国田径锦标赛，如果能够给运动员去打一打拍子，就找一找比赛节奏，可能成绩也会更好。卡拉利斯六米整的高度冲起来，他敢起，哦，状态真不错，六米整通过了。卡拉利斯也许是这场比赛唯一一个可以去威胁到杜普兰蒂斯的人，至少到六米这个高度是这样的。而按照出场顺序的话，卡拉利斯的下一个就是瑞典的名将杜普兰蒂斯，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还会选择免跳吗？还是需要在这个高度上站出来去找一下状态？果然阿曼德·杜普兰蒂斯要去冲击六米这个高度了，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助跑冲起来，插杆起跳，漂亮，也是一次通过。这个状态简直就像刚刚起床然后去家附近的公园溜达一圈回来之后呢，做了一个教科书般的撑杆跳高动作，然后呢再准备回去睡一个回笼觉。看他的身体高度在空中呢，还有一个舒展的动作。去年的西里西亚站是6米26，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现在呢，赛场上也就剩下了卡拉利斯和杜普兰蒂斯。从2022年开始，西里西亚站的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冠军就属于杜普兰蒂斯，已经连续3年夺冠了。2021年的时候，美国的选手尼尔森还是冠军。那个时候呢，杜普兰蒂斯。

斯还没有特别强大的统治力，尽管那一年他已经是奥运会的冠军了。再往前的连续三年都是波兰的选手利塞克拿到了主场作战的算是联赛胜利。我们来看一下卡拉里斯去挑战自我6米10的高度，助跑速度保持不错，插杆起跳，在冲击个人最好成绩的过程当中啊，总是要遇到一定的挫折。6米10，第一次试跳失败了，这应该是他今天这场比赛第一次失败的一个高度。

来关注杜普兰蒂斯第二次试跳6米10，状态不错，经过调整之后6米10的高度他越过去了。尽管6米10的高度一度影响了他的今天的比赛前进，但是呢看上去问题不大。上一跳呢他身体高度绝对没问题，这一跳呢只不过是调整身体位置，你是更接近横杆，是更靠前还是更靠后，

再来看他这个身体的位置，其实跟上一跳的位置相差不多，也是非常接近的。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卡拉里斯还继续去挑战他的6米10了，还是免跳呢？还是挑战6米10的高度，挑战个人的极限，速度保持，冲起来，他敢起，略微早了一点，还是显得略早一些。但是这个赛季对他来说还是可以去充满期待的，就尽管说6米10的高度冲击失败了，但是呢，这个赛季他跳过了6米08，已经是一种进步。山姆·肯德里克斯，包括萨斯马、利塞克下来之后呢，都是跟他去握手，去表达一下他们对于他的祝福。

我们看到他的身体位置、身体高度应该是没问题的。下来之后呢，卡拉利斯去拥抱一下杜普兰蒂斯，看看能不能从世锦赛奥运冠军，包括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这个身上带走一些运气。好，继续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米20的高度，看看他去冲击一下，保持速度，他敢起跳，呜、哦，这一跳，其实身体重心看上去已经越过去了，但最后还是差一些。他的家人在场边关注着他的表现，冠军的归属从来都没有任何悬念。他已经连续4年在西里西亚站夺冠了，但是对于年轻的杜普兰蒂斯来说，可能没有继续去突破自我、突破世界纪录、突破人类的极限，略显遗憾。但毕竟4天前他刚刚跳出过6米29，我们也不能够苛求他更多。

这跳还是插杆的位置显得稍稍早了一些。男子跳高的赛场，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2.28米的高度终于是跳过。来看一下哈米什克尔男子跳高的赛场，看他的这一跳，2.30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还是失败了。感觉呢，起跳之前他的身体还是有点沉。

德国的选手阿里森，阿里森呢个人的身体能力是非常强的，基本上给人的感觉就是把自己扔到横杆上面然后跳过去。可能他的技术不像宇相赫包括巴尔西姆那么的细腻，让哈里森的这一跳起跳，很可惜，还是应该是腿部把这横杆给蹭掉了。2.28米的高度也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这几年的世界大赛，如果说想要去最终夺冠的话，还是要有2.3米甚至2.35米以上的实力。哈里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和坦贝里一直争夺到最后。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米什科尔2.30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起跳，漂亮！他非常享受西里下站观众们的掌声。作为奥运会的冠军，哈米什科尔呢，这样的大场面，他还是见过不少的，而且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是和麦克尤恩美国选手在奥运会的决赛上站到2.36米的高度。继续来关注哈米什科尔2.33米的高度，跳过2.30米之后，现在这个表情也都更轻松了，这一跳也更轻松了。2.33米一次过，赛季最佳。距离世锦赛越近，他的这个状态似乎就越好。而且很多运动员也是这样，基本上这一跳有了之后，后面这几跳是越来越自信。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今天钻石联赛男子跳高赛场最终的成绩单，哈米什科尔获得了冠军，2.33米的高度赛季最佳。哈里森的2.28米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多罗什丘克2.28米排在第三位。继续来关注田赛女子跳远赛场，克莱尔布莱恩特美国的选手，这一跳状态不错，成绩有效。上板呢还是有一定的

预留空间。克莱尔·布莱恩特在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米96，也是他个人的最好表现。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科帕查，哇，这一跳也是能够让他排在第一位，上到第一了。上板没问题，6米8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赛会纪录呢是波兰的本土选手多比亚创造的6米44。看一下美国的选手贾斯敏摩尔第5次试跳，上板之前呢倒了一个小步子，他的节奏有一些变化。让他第五跳的成绩，最后落地的距离还是不错的，尽管呢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轻微的改变。6米85，哦，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那这样压力等于说是又给到科巴查和克莱尔·布兰特这边了。继续来关注美国的选手贾斯敏摩尔的第六次试跳。第五次试跳呢刚刚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节奏不错，保持上板落地，哦，上一跳消耗了他太多。这次上板呢略显保守，6米60的第六次试跳。看一下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他的第六次试跳表现，助跑保持节奏，状态不错。哎呀，这一跳应该是犯规了。科帕查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排在第五位，此前呢跳出7米02的世界第五好成绩，这个成绩在今年放到世锦赛上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科帕查在前面几个赛季呢可能距离欧洲冠军或者说是世界锦标赛的决赛还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好，我们来关注美国的名将克莱尔·布莱恩特他的第六次试跳，只有第一跳是6米75，后面这四跳全都是成绩无效，这一跳会有逆转吗？保持速度冲起来，节奏不错，上板起跳，哇，哦，这一跳距离还在第一位的贾斯敏摩尔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但是这一跳成绩不错。等等，这一跳最终的成绩测量，这跳应该有6米8，绝对比他刚才的6米75要好。6米83，一头一尾，尽管中间的四次试跳全部是失败的，但这个成绩也相当不错了。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成绩是并列的，

0: 都是6米83，但是呢，由于法国选手科帕查在更早的时间第三次试跳他就跳出了6米83，所以成绩呢要列前。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3000米这个单项呢，并不是奥运项目。但是呢，会有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过来参加。这一站比赛我们将会看到肯尼亚的1500米名将菲斯基皮耶根，他将会冲击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选手施维策尔。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利基娜阿梅鲍，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杰西卡赫尔呢，也将在这一站比赛作为领跑员参与到比赛当中。在最内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中国选手王军霞在1993年的9月13号北京创造了这个成绩，而今天后来人基皮耶根要去冲击王军霞的纪录。好的，比赛开始了。基皮耶根呢，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他非常渴望创造历史。

这场比赛不涉及到钻石联赛的积分，仍旧是基培根在钻石联赛的项目当中呢去超越自我的一个好机会，创造记录的机会。此前呢拿到过五次钻石联赛的冠军，这一赛季呢在钻石联赛当中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尤金站的比赛当中1500米跑出3分48秒68的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成绩表现。而且过去三个赛季在钻石联赛当中五破世界纪录，这也是在这个系列赛事当中打破世界纪录最多的运动员之一吧。在此前的奥运会上，他在1500米包括在其他项目当中他的这种强势表现，让人们对他在更长距离的3000米项目上有着更多的期待。1993年的斯图加特世锦赛，当时是中国选手屈云霞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那个时候的3000米还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项目。基培根现在是跑在第三位，如果去掉所有的领跑员呢，他就是处在第一位的运动员。今天呢，3000米项目当中有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刚才为您介绍过，另一个是来自美国的赫尔塔·克莱克。这两个人今天的配速目标是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42秒5，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24秒75，目标是世界纪录的8分06秒11。女子3000米的比赛，我们看到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已经逐渐退出赛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仍旧在前面去带。

进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呢配速来到了65秒34，明显比倒数第三圈速度要更快了。但就现在来看的话，基别根最后的冲刺加速能不能还保持这样的一个加速的状态？那会不会接过志愿者手中的降温海绵？看样子是不会的。他非常的专注，全部的注意力全都在赛道上。身后的这些选手才刚刚跑到最后一圈，他马上呢要跑到最后一个弯道了，弯道要进直道，马上要来到最后的100米，基别根是否能够打破王军霞所保持的世界纪录？基别根弯道进直道不断的加速，在最后时刻还有充足的体能，我们看到他和绿色的灯光逐渐追上，基别根加速，看最后50米的速度保持，全力加速冲刺，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哦，8分07秒04，距离世界纪录还是差了一些，但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他刷新。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8分07秒04，虽然说没有能够打破世界纪录，但是有全新的大洲纪录，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能够看得出来在世锦赛年距离东京田径世锦赛越来越近的时候，肯尼亚的名将基别根他的状态呢也保持得越来越好。第二名是阿梅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再来看最后的冲刺阶段，就是不到一秒，基别根逐渐追上绿色灯光的配速，越来越近，这时候已经越来越近了，但是呢终点也快要到了。

非常疲劳的。来看一下女子三千米的决赛最终的成绩列表。好，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关注直道赛场，在竞赛跑道上，我们来关注女子一百米栏的决赛。在第一道，这是美国选手阿利亚·阿姆斯特朗；第二道是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三道的是梅根·塔珀，来自牙买加；第四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塞尔·拉塞尔；这是第五道的荷兰选手维塞；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第七道同样也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丹尼尔·威廉姆斯；第八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绍尔；第九道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托比·阿姆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美国的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五月二号跑出了12秒17，决赛当中他是在第四道当中出场。另外赛会记录是属于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12秒29，在去年的8月25号创造。好的，比赛发枪，启动反应的话，托比·阿姆桑保持不错，但是到了后程，阿姆斯朗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同样也是，拉塞尔现在越跑越快，现在处在最前面，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9，赛会纪录，距离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也非常接近，差0.02秒。马塞拉塞尔的状态确实非常的出色，12秒19也是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在他的带动下呢，美国另一位选手马绍尔12秒24个人最佳，也非常的兴奋。托比阿姆桑12秒25，这也是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枪，维瑟呢前面其实保持的一直都不错，但是到了倒数的两个拦架的时候有些打拦，也影响了他的速度，就是这里磕到拦架之后呢，影响了他最后两个拦架的节奏。之后托比阿姆桑和马绍尔也逐渐赶超上来。女子一百米栏的现在的世界竞争格局，荷兰的维塞绝对是有领奖台的实力，如果他这枪保持住了的话其实还是不错的。另外呢，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状态实在太好了，太可怕了，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实在是遥不可及。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1500米的争夺。吉皮耶根不参加女子1500米的比赛，刚刚参加完3000米，体能消耗也比较大了。我们看到，这是肯尼亚的名将毕翠斯切贝特，刚刚他的3000米世界最佳成绩被他的师姐吉皮耶根给刷新了。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古达夫侧盖，

英国的名将亨特贝尔今天呢也有领奖台的实力和机会。这是爱尔兰的选手萨拉希利，波兰的选手维罗尼卡利扎科夫斯卡，这是美国的选手尼基希尔茨，除此之外呢还有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洛姆和海卢，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波兰的选手卡奇米尔斯卡，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塞莱，澳大利亚的萨拉比林斯，美国选手麦克莱恩，西班牙选手佩雷斯，以及两位领跑员，波兰的亚古希克和西班牙的伊巴萨巴尔。好的，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的争夺正式开始。这一站西里西亚站的女子1500米比赛呢，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菲斯基皮耶根没有来到这里，没有来到1500米的赛场。之前呢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全部都投入到3000米的比赛，3000米去冲击了一次世界纪录，尽管没有成功，但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刷新了钻石联赛参加以来这个项目的大洲纪录。今天呢绿色的提示灯光是800米带到2分整，目标是3分48秒68，这个成绩呢也是菲斯基皮耶根在尤金跑出的1500米全新的世界纪录。白色的灯光是3分54秒87，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什沙在2023年的7月16号创造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是基皮耶根创造的全新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维尔特吉是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杰西卡赫尔刚才呢已经跑完3000米的比赛了，所以今年世界榜单上前三位的运动员都没有参与到女子1500米的比赛，只有古达夫策盖，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另外呢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要参与1500米的争夺，这是世界前五榜单当中的两位选手，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今年世界第六好成绩创造者。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古达夫策盖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他需要在钻石联赛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去检验一下他的实力，检验一下他的状态。切贝特这一站的比赛倒是跑得比较低调，看最后的一圈了，最后的一圈看看是不是要开始冲刺，切贝特会不会把速度给带起来。切贝特呢世锦赛参加倒不是什么难事儿，并且呢在今年钻石联赛也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今年在厦门站包括罗马站和尤金站的钻石联赛一共拿下了3场胜利。而且呢5000米他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选手之一。到了西里西亚站是参加1500米的比赛。切贝特是2023年以来第一次参加1500米的争夺，也是在钻石联赛当中呢第一次去尝试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短的距离。古达夫策盖身旁没有人能够威胁他的位置，也是跑出了无人区。最后的冲刺阶段，尽管世界纪录呢有些遥不可及，但最后看看他的撞线成绩，赛会纪录被打破，3分50秒62。策盖打

0: 破了他的同胞梅什沙在2023年7月16号创造的赛会纪录。今天他的成绩是3分50秒62。最后呢，缺少一定的竞争，所以到了冲刺阶段显得压力不大，而且最后他也是算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如果这个成绩带到巴黎奥运会上的话呢，这是一个可以最终夺冠的成绩。但是呢，奥运会现在的这个决赛，尤其是中长距离的决赛，大家可能前半程都不会上去领跑，都要隐藏实力，都要去放缓脚步，让别人去帮自己破风。所以我们也只能够在钻石联赛看到不断的有冲击记录的这种中长距离的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非常期待的男子100米飞人大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基肖恩·汤普森跑出9秒75。基肖恩·汤普森今天在第五道，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诺阿莱尔斯在第七道。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阿基姆·布雷克，第三道来自美国的布洛梅尔，在第四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内。在第五道的这是牙买加的名将基肖恩·汤普森，他和诺阿莱尔斯在巴黎奥运会的决赛决胜千分秒位。第六道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单项啊，贝德纳雷克也有着冲击冠军的实力。在第七道美国选手诺阿莱尔斯，第八道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但愿最近场外的因素不要干扰他这一站比赛的表现。第九道波兰选手奥利弗·沃多维克，这站比赛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也是一年前巴黎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的重演。诺阿莱尔斯在千分秒位击败了基肖恩·汤普森，两个人在巴黎都跑出了9秒79的成绩。诺阿莱尔斯在终点线上完成了绝杀，在那场苦涩的失利过后，基肖恩·汤普森呢也一直期望能够在大赛上，或者说在两个人的直接对话当中去击败对手。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一枪两个人的发挥和表现。
1: Set.
0: 好的，出发了。在第三道的布罗梅尔启动反应不错，同时诺阿莱尔斯在这个阶段不断的往前赶，基肖恩·汤普森现在处在第一位。基肖恩·汤普森保持住自己的速度撞线，9秒87。基肖恩·汤普森的成绩9秒87，冠军的归属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平了赛会纪录。赛会纪录是此前美国选手弗雷德·克利保持的9秒87，在去年8月25号创造。诺阿莱尔斯后程能力还是强，赛季最好成绩的9秒90。今年的莱尔斯的参赛其实不多，贝德纳雷克是9秒96，哦，科尔曼也是9秒96啊，他在千分秒位比贝德纳雷克要慢。再来看一下这一枪的表现，启动反应的话，沃多维克很快被其他道次的选手给甩开了。启动反应布罗梅尔确实不错，而30米过后领先的是基肖恩·汤普森。 纳莱尔森的启动相对

对来说比较一般，但是作为二百米曾经是他主项的运动员呢，他的后程能力是他的优势。越到后程，似乎他的优势也就越明显，超越了贝德纳雷克。同时呢，也紧追吉肖恩·汤普森。吉肖恩·汤普森现在是，凡是比赛见到诺阿莱尔斯，他就想战胜对手。只要是看见诺阿莱尔斯，他可能气儿就不顺。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秒75，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吉肖恩·汤普森创造出来，而目前全美的最好成绩是9秒79，贝德纳雷克创造。然后来关注男子标枪赛场，马尔达雷来自摩尔多瓦，哇，这一头现在能够让他的排名来到第一位。82.38米，第一投就能够奠定自己的领先。肯尼亚的选手耶哥，他的这一投，哇，这一投继续把今天的赛场最好成绩提升。这头83.60米，能够让他暂时上到第一位。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安德森彼得斯，他的这一头现在处在第五位，看他这一头的表现怎么样？还是显得有些紧，就是很想要一个好成绩，但是欲速则不达。这一头不够放松。波兰的本土选手西普里安·姆日格罗德，个人最好成绩曾经投出过85米以上的表现，也是他在这个赛季去创造的，所以看看他这一投的表现。格查布出手，出手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远，看最后落地，这一投成绩不错。这一投尽管说呢想进前三很难，但是呢绝对是比自己之前的成绩要好。

81.10米。继续来关注男子标枪赛场。现场有很多志愿者小朋友在给他打着拍子，看看维格纳的表现。达维德·维格纳，看他的这一投出手，身后的那些小朋友身上穿的这个 T 恤上面印的应该是沃达契克，波兰的女子田径名将。继续来关注男子标枪的赛场。最后一投，耶戈·马尔达雷和沃尔科特，看看最后一投会不会出现逆转呢？之前钻石联赛曾经有过这样的表现，

看看他的发挥，为啥不出手？这一投的状态还是不错的，他最后落地，哇，这一投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他个人所创造的83.60米的这条线了，那是在第三投投出来的成绩，他第四投第五投都没有成绩，成绩都是无效的，这一投83.26米。

0: 接下来出场的是摩尔多瓦选手安德里安·马尔达雷，出手，他的这一投不是非常理想，就是给人的感觉还是很想发力，我一直憋着一股劲儿，一直就是想把这口气给宣泄出来。82.38米，这是赛季最好表现，但是要说去冲击耶哥的那个位置还是有一定难度。今天男子标枪赛场最后一位出场的运动员沃尔科特，来自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看看他的这一投。哦，状态不错，看他这一投的表现。这一投尽管出手的位置呢显得有些偏，但是他的动作其实是比之前要放松不少，也是到了最后一投了，整个人身体呢也不像之前那么紧绷。82.54米，那这个成绩能够上到第二位，82.54米能够上升到第二位，到了最后一投，排名上还是发生了些许的扭转，位置发生了变化，同时呢，第二名和第三名的位置，位置对调，冠军属于肯尼亚选手耶哥83.60米，亚军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沃尔科特82.54米。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9: 凯迪士智能锁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挪威选手阿玛丽·尤埃尔。第八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西安·萨尔蒙。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第六道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也是欧锦赛的冠军、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奥运会上接力项目当中他的表现是令人信服的。在第五道加拿大选手萨瑟兰。第四道巴拿马的名将伍德拉夫。第三道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勒塔洛娃。第二道来自波兰的本土选手安娜格里奇。最内道的是罗马尼亚的选手亚历山德拉乌塔。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和世界最好成绩目前都是属于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赛会记录52秒13，今年世界最好成绩51秒95。麦克劳克林呢在今年的5月3号跑出了1052秒07，世界第二好成绩。而麦克劳克林有可能在今年的世锦赛上，他的注意力会去主攻400米的平跑，所以费姆克波尔也有可能去卫冕他的世锦赛冠军。好的，比赛开始了。费姆克波尔的出发反应不错，而且他的攻拦在第一个拦架呢可以说是处在前三位的，但是在这个阶段费姆克波尔稍稍被外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拉开了些许差距，在这个阶段他逐渐赶上来。费姆克波尔进入到第二个100米之后，他的这个拦肩的平跑节奏能够看出来他的优势，而且现在他到了后程呢，拦肩的步数包括他的跨栏的频率多少比之前呢还是有一些改变的，他希望能够继续自己在这个项目的强势和优势的发挥。现在是一马当先处在第一位，两边呢没有对手对他构成威胁了。最后的撞线成绩，世界最好成绩刷新了51秒92。费姆克波尔这一枪从200米开始之后优势愈发的明显，最后的成绩确认51秒91。

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勒塔洛娃53秒58创造全新的斯洛伐克全国纪录，而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53秒64是获得了第三名，由费姆克波尔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也被他刷新，他可以拿到吉祥物给他的两个牌子，分别是赛会纪录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他在最后这几个拦架的时候呢，平均的拦肩步数大概是16。

6到17步，比之前是有所变化的。为了更好的保持一个速度，如果能够把这样的状态呢保持到东京世锦赛的话，要看麦克劳克林他的注意力是在400还是400栏。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比赛。男子1500米的决赛，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努古塞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项目拿到了一枚铜牌，而另一位钻石联赛的熟面孔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要参加1500米的比赛，尽管他的主项是3000米障碍，但是今天他要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美国选手乔西霍伊在他的身旁，这是凯梅伦迈尔斯来自澳大利亚。来自荷兰的尼莱森，包括美国选手凯斯勒，波兰的拉克，挪威的名将诺尔达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雷诺德切瑞尤特。裁判员提醒起点位置运动员的脚步位置。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法国选手哈布兹创造的3分27秒49，就是在巴黎今年的6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而赛会记录呢属于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创造的3分27秒14。现在男子1500米这个中距离的项目呢，其实对于美国选手来说，包括对于英国选手来说，他们的优势愈发的明显起来。不仅仅是英格布里格森，他的优势似乎被消磨光了。包括像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些选手，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争夺当中呢，也是少有优势。因为看一下现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1500米的前三名，两位美国选手，一位英国选手。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英国选手约什科尔站上最高领奖台，两个挪威选手英格布里格森和诺尔达斯获得2、3名。而到了再往前的俄勒冈尤金的世锦赛，英国选手怀特曼是冠军，英格布里格森是亚军，西班牙的选手卡蒂尔是第3名。

雷现在是跑在最前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弗·霍亚雷现在是跑在最前面，但是他的优势呢逐渐是被追上了。卢古塞和迈尔斯两个人现在逐渐是带领大部队吞没了霍亚雷。努尔达斯现在上到第二位，美国选手霍伊现在也是在前三，美国的另一位选手努古塞，巴黎奥运会的铜牌获得者，现在是跑在最前面。弯道进直道之后，看看他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在身后的努尔达斯在冲击他的位置，努古塞把对手往外道去驱赶，但是努尔达斯开始加速了，看看努古塞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全力加速撞线，3分33秒20。但是第二名的位置悄然发生了变化，蒂莫西·切瑞尤特获得了第二名，而。

另一位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尔尤特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和诺尔达斯，判断一下两个人谁是第三，谁是第四。1500米，努古塞获得冠军，蒂莫西·切尔尤特获得亚军，诺尔达斯获得第三名。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200米的比赛。来为您介绍一下运动员，第九道美国选手珍娜·普兰蒂尼。在第八道的是英国选手达里尔·内塔。平时呢，除了100之外，他还会去参加200米的比赛。在第七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也是英国的名将。第六道，牙买加的名将谢丽卡·杰克逊，赛会纪录保持者。第五道，美国选手布兰尼·布朗。在第四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费沃尔·奥菲利。第三道，来自西班牙的选手雅埃尔·贝斯图埃。在第二道的，这是荷兰的选手明克·比绍普斯。最内道，美国选手麦亚·麦考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选手创造的21秒71，这是今年的7月19号在伦敦站跑出来的成绩。而赛后记录属于刚才我们介绍过的谢丽卡·杰克逊，他跑出了21秒84，那是在2022年8月6号创造出来的成绩。今年的世界榜单上还有美国的选手杰弗森·伍登，也是非常有竞争力，在世锦赛上可以去期待他的表现。好的，比赛发枪。谢丽卡·杰克逊的前半程表现不错，他的起跑非常的强势，而且现在弯道进直道，在他身前的只有内塔。谢丽卡·杰克逊逐渐超越内塔，在他身旁的还有布兰尼·布朗，开始加速。谢丽卡·杰克逊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加速冲刺阶段，22秒17，还是谢丽卡·杰克逊的速度更快。布兰尼·布朗到了后程，其实给了他非常大的压力，而英国选手达里尔·内塔逐渐被他甩开了。艾米·亨特呢，往前追了追，但是前面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22秒17也是谢丽卡·杰克逊的赛季最好表现。布兰尼·布朗22秒21，奥菲利获得第三名。再看这个阶段，其实谢丽卡·杰克逊和内塔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甚至内塔还有一定的优势。而越到了后程，我们看奥菲利和布兰尼·布朗两个人追上来，几乎并驾齐驱的去冲刺，然后呢，把压力也给到了谢丽卡·杰克逊。

奥菲利22秒25拿到第三，内塔最终是第五，亨特是第四。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赛，第九道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选手特雷沃巴西特，第八道是来自挪威的名将卡斯坦沃尔霍姆。沃尔霍姆也是赛会纪录保持者，46秒

95去年8月25号跑出，这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阿卜杜拉赫曼桑巴。第六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埃泽克尔纳萨尼尔。第五道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罗肖恩克拉克。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莱布迪恩。第四道这是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第三道意大利的选手西比利奥。第二道这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伯克阿克詹。选手的参赛名单呢，跟我们之前拿到的这个名单多少有些不一样。美国选手特莱布迪恩是直接是退出了赛道，那么在最内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多莫托尔。

好的，比赛开始了。克拉克、桑巴还有瓦尔霍姆，尤其是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的比赛表现极其强势，他已经超越了最外道的巴西特。巴西特现在呢，应该是处在第四、第五的位置，而瓦尔霍姆现在是稳定在第一位。桑巴在他的身后，现在节奏保持得不错。这场比赛呢，也就是瓦尔霍姆有着冲击冠军的实力，桑巴在他的身后，瓦尔霍姆的后程能力优势呢也愈发的明显起来，脚上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他创造，46秒28，这是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这个成绩呢，要比今年6月15号美国选手本杰明跑出的46秒54要更快。这站比赛啊，虽然说有些项目不是钻石项目，但是名将云集，像是女子800米，霍希金森也来到了西里西亚。包括像3000米的比赛，我们看到杰西卡·赫尔、基皮耶根，在钻石联赛的项目当中呢，像是男子400栏、男子100、女子100、女子200，这些都是来了很多的名将，为了在东京的田径世锦赛开始之前有一个好的状态，有一个好的比赛的感觉，这样必须要去跟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竞争一下。纳萨尼尔在这一站跑出了47秒31，这是一个全新的尼日利亚全国纪录。桑巴呢最后是掉到了第三，桑巴这时候还处在第二位，但是纳萨尼尔在最后时刻撞线的时候对他完成了超越。沃尔霍姆的第一名这个位置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想要去追进他都已经非常困难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是今天西里西亚站的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了。

美国的选手杰弗森伍登，杰弗森伍登呢在此前跑出了10秒65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值得去期待他这一枪。第一道是德国选手吉娜卢肯坎佩尔，第二道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来自科特迪瓦的名将塔卢史密斯。塔卢呢他的后程也是他的优势。第四道波兰的本土选手艾娃斯沃伯达，波兰的女子短跑门面。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10秒65也是他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六道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第七道美国的选手沙卡里理查德森，场外的因素不会干扰他这一枪吧。第八道美国选手贾西奥斯希尔斯，第九道牙买加的另一位选手蒂亚克莱顿，他和蒂娜克莱顿的两个人是双胞胎的姐妹，而且两个人呢也都是牙买加4×100接力队现在非常重要的成员。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德森在上一届世锦赛最终呢是逆转夺冠，而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0秒65，那是更加年轻的杰弗森伍登跑出来的表现，在今年的8月1号美国的尤金创造。我们来共同等待一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发枪，斯沃伯达启动反应不错，但是阿舍史密斯、塔卢包括杰弗森伍登到了后程的逐渐拉开，杰弗森伍登最后的撞线，哇，10秒66啊，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出色。蒂亚克莱顿在最后时刻后程最后30米逐渐赶超上来，10秒66，这是平了赛会纪录。此前的这个纪录是属于牙买加的袖珍飞人弗雷泽普莱斯的，这个成绩距离杰弗森伍登的世界最好成绩只差1%。蒂亚克莱顿是10秒82创造了全新的 PB， 塔卢史密斯第三名完赛10秒87，赛季最佳表现。沙卡里·理查德森他的一个状态多少也受到了一些最近场外因素的干扰，就心情上对于他的表现发挥也有一些干扰因素。这一枪还是我们看到的是杰弗森伍登他的出色表现，而对于美国女子短跑来说不容小觑的对手蒂亚克莱顿和蒂娜克莱顿，两个更年轻的牙买加双胞胎姐妹，也将是在女子直道赛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两个人是04年出生，杰弗森伍登呢是01年出生。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5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会。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羽毛球亚锦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一号球场即将要开始。

是的，这是女子双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的名将刘胜书搭档谭宁来迎战阿玛利亚和拉玛丹蒂。点杀了对方的一个追身位，你像这种在杀球当中的力量，这个确实是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的优势。就首先在这一拍上他们有球速，这个球速啊就决定着两个人在进攻端的穿透力。发后场，这个球发得非常突然了，以至于拉玛丹蒂第一时间都没太反应过来啊，就把拍子举起来啊，这个拍子都没有拿住，自己也笑了。嗯，这是一个带停顿的推挑，长出了底线。14

台网没有过。你看，这是刘胜书啊，在中前场找的一个进攻的机会，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拍啊反拍推出一点线路。收掉，这个节奏啊控制得很好。因为之前啊中后场中国组合更多的都是点杀，刚才都是以吊球为主啊，最后是一个高质量的收掉直线。这就是在前三拍啊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我们算得很到位啊。刚才就是刘胜书发球，发完球之后啊对方接发球回过来，第三拍就把这个球给压下来了。发后场

这个球其实能够看到阿玛利亚的犹豫啊。你看，其实第一时间在正手底线的方向，就哪怕下手球啊，也能够把这个球给救起来。

0: 哇，哇，这个线路让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啊。这个斜线啊，挡得非常突然，就让对方像石化在原地一样。
1: 加油！
2: 哎，
0: 第一局啊，现在这个比分已经被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给带开了。杀掉结合，平高球再过渡。

看，就是这一排点杀直线，然后谭宁再往前的一个挡放网。19-9。

将20-9，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Service over. 10, 20.
1: 这样21-10，第一局比赛刘胜书和谭宁赢得还是比较的轻松。这个只有在开局阶段的那一段时间啊，两队组合是进行了一点试探，但是随后能够看到整个的比赛节奏啊，也是完全被中国组合所掌控着。
2: 摆不了。
0: Second game, level.Play.
1: 这球有点弹网。中国组合轮转。出界了。你看刚才是阿玛利亚杀了两拍，但这个球呢就相当于没有那么快的球速，这个球也不重，所以就被我们比较轻松的把这个球给挑起来啊，再挑给对方，然后这个时候对方也只能再用平高球来进行过渡。

上一排半场。而相反，你看，无论刘胜书和谭宁啊，两个人谁在中后场来进攻来点杀，就他们这一拍的球啊，首先是比较重啊，然后很有力量感，然后球速也比较快，所以像这种球啊，对于对方来说就会比较难挑。

再杀。其实在边线上这个球第一时间感觉谭晶还是有点犹豫啊。你看第一时间是想拦的，但是觉得对方这个球有可能出边线，就稍微犹豫一点，这个球已经错过了一个最佳的击球点。

收掉。钟县长的平抽快挡，这个多拍啊，双方都是以拉吊为主。这是印尼组合突然的一个提速，第二局3-3。这个接发球还是被对方给抓了。阿玛利亚的一个收掉斜线，这个点掉或者是收掉，好球。第四拍上啊，就快速的找到了对方的一个防守空当。发后场，

0: 中国组合轮转。
1: Service over. Six. Four.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油！加油！好球！这个接发球刘胜书抢得非常快啊，真是出其不意的突击。

0: 做好下一拍的防守。
1: 好棒！
0: 这个球，印尼组合选择了挑战。丝线是喊了出界。确实出界了，这至少出了两个球头的距离。谭宁刚才也是非常友好的，就是主动向对方指出了在这个前场再往前的这一块是有汗水的。

这也是怕对方啊，如果跑到这儿来救球啊，踩到这个沾有汗水的地胶的话，这个可能会有危险，有受伤的风险。好球啊！谭宁发了一个对方的后场，发向对方的四号位。再往前都拦下来了。因为再往前啊，拦得比较快，所以这就会挤压对方啊在中前场的一个反应时间。

放出对方的一个收吊，反击，挡放网，再杀。这个时候节奏也需要调一调。拦掉，好球，收掉直线，半场，漂亮。你看，就是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啊，在刚才这个多拍，不止一次轮转。这个时候，刘胜书再往前找机会，然后谭宁啊，再回到自己的头顶区，再去进行下一拍的一个连接。在这儿，在头顶区杀了一个半场，这个球再往前啊，还是有点太低平了，就这个弧度没有完全的给出来。你看，就是这个反手，反手推到对方中间的这一拍啊，这个弧度太低了。发谭宁的后场，好球！你看这个点杀的质量是非常够的。

这个杀完球之后下一拍啊没太连贯上。 好球，你看这一分啊，两个人的所有的注意力啊，包括他们的重心都是向中前场来扑的。谭宁反拍啊，抽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这样11比9，刘胜书和谭宁带着2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刘胜书可能这个腿部有一点不太舒服，因为这一届亚锦赛对于各支队伍们来说，他们更多的都是在调整状态。 因为今年亚锦赛就除了作为这个洲际赛事来对抗之外啊，它其实更多的是给各支队伍的一个很好的备战的机会啊。因为汤姆斯杯和尤伯杯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今年的汤尤杯也是在丹麦来进行。 这球弹网，还有谭宁调整的真快啊！反击，谭宁进攻，刘胜书补到中前场，好球！哇，这一分能够看到这个谭宁的坚韧啊，包括他在被对方连续进攻这条直线的情况之下。 你看他能够快速的救球啊，然后身体动作再快速还原，再投入到下一拍的攻防转换当中，这就是两个人的配合。

这球没挑起来。

Service over 14-11.

0: Four。
1: 罚对方的三号位。
0: 15-11。
1: 好球。还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现在对于印尼组合来说有点找不到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的这个种发球节奏啊，包括发球线路，就在这一点上他们判断的不太准，所以中前场就显得有点被动。
2: 来吧，来，
1: 16-11，第二局比赛刘胜书和谭宁领先对方5分。

0: 点杀直线。你看点杀直线的这一板球的速度啊，超过了330。就这个杀球的力量，真是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一个很大的优势。这可能是其他很多女双组合不具备的能力。
1: Service over. 12-17.

蓝调一拍，这是刘成书啊，再补到往前，封堵住直线的方向。

这球摆脱出来了。反手过渡，对方主要是吊球，好球，反击，挡放网，这球救得不错，还有再次形成均势，形成了超级多拍，现在比拼的是稳定性啊，比拼耐心，同时也比拼双方的体能。